0: 看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1: 没给。
0: 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2: 欢迎您，请讲。
3: 德惠公馆不给进啊，不给业主进门啊。
2: 嗯，人不给进啊，车不给进的。
3: 车不给进。
4: 是个物业纠纷进行。对业主的话，这个可能是因为停车费问题的话，物业的话难道不让进的，发生纠纷的。报警哪个报的？哦，业主在气场了，怎么回事啊？
3: 是吧？
4: 不给进啊？什么一个情况啊？
3: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4: 你是业主报？
3: 业主
4: 报。
1: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不让进，对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家停这儿，他不停，后面。
4: 哦，那你这个车子里面的话等于也没交费用，没有车位。
3: 我自己家有车位。
4: 自己家
3: 这个我就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我今天早上
4: 你家里有车位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家自己买的车位。
4: 买的车位怎么不可以进呢？人家不有车位吗？
1: 没有两部车一个车位。
4: 两部车一个车位吧。有矛盾，有隔阂，有误会在里面。这个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他认为业主的话，你有几辆车进来，你就要交多少，就要交停车费，一个停车费一年要1000多块钱，就个周末回来一下，这个就不愿意交这个钱，我们也能理解。
0: 这个
3: 没有、啊、
0: 这个小区的话，路面上是不让停车的，都是去地下车库的。
3: 现在有，他停划停车位，
0: 那你要停在停车位上才行。你把车子停好，我跟你到物业去一下吧，好不好？
4: 那就要我们就要花人力花精力来把他们这个矛盾这个焦点。双方都退步，然后在从中的话进行调解，把它彻底化解掉。
3: 我业主让我滚，你把我房买去了，还是把我车位买去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车位并不是一挂车，就是一辆车。哎，
0: 不管几个车，就让你家就十个车也好，你停在你自己家车位啊，都没得毛病。
4: 我说，你懂他说对不对啊？
3: 对啊。
4: 我们来。询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物业这边有没有条件，能够给这个业主啊，临时解决一下星期天临时停放的这个条件？他因为他平时也不回来，如果有这个条件，就帮忙解决一下。毕竟的话，物业跟业主之间，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其他矛盾啊。违停这一块的，我会跟他讲呢，就是说你车子进来绝对不允许违停。如果保安师傅说你停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临时停一下，那你就停在这边。保安说师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你停的话违停的话会影响其他人车的，那你就不能停。你如果长期停放的话，你该缴费你还要缴费，对不对啊？
3: 对。
5: 还有一个问题，他把我们这个
3: 巡
5: 逻岗的手机给拉黑。
3: 你们4点钟打电话给我，3点钟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他早上骂我，不是早上骂我，我不可能停在
4: 这个。还有一个，
3: 我前两周是不是没有停在？
4: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外面有车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停、哎？你看到我进来了吗？
6: 我7点钟才接班。
3: 对，我知道不是你，但是我就想知道谁骂我，对吧？
4: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管理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说张三开车能进来，他开车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啊？要一视同仁，大家都一样，这样才幸福。我们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来给他们讲，我们不能光站在业主的角度，也不能光站在物业的角度，双方的话都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心里一样的话，对我们的话，公安工作也能理解。
5: 这个三四点钟在他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下你3、4点的这个时间段是不要打扰的。
3: 哎，他打来我才拉黑的。
5: 我们要跟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说的，因为他们交接班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4: 工作都是相互的，物业是为了整个小区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家都要遵照执行，不然就乱套了，好不好啊？他也着急，对不对啊？他是临时停放的，你就在物业这一头啊，你们到时候看一下，如果有个车位提供的，良好处理好，好不好啊？对。
3: 4、5点钟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能起来还是我？
4: 是的，
3: 就是我。
4: 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注意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给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所以要互相理解啊，互相理解，大家再有所有业主都支持他，他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7: 我们的话派出所呢，这个民警呢，主要的话就是接出警和办案。其实我们公安工作、民警的工作核心工作也就是这两块。 那接触警的话也是我们工作的大头，为老百姓的接触警过程中解决实际困难，对老百姓的一些求助啊和纠纷那几年一定要有温度，花心思花精力来调解掉了以后的话，内心是绝对有满足感的。解决实际困难，对老百姓的一些求助啊和纠纷那几年一定要有温度，花心思花精力来调解掉了以后的话，内心是绝对有满足感的。
6: 我们这个外卖的时候呢，地处于这个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我们是接触群众，应该说是这个最前沿，也是这个接触群众啊最直接的，啊，就是说呢，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啊，就是我们啊，派出所这个认为这个最重要的，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1: 喂，你好呀，林先生。
2: 哎，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下，让我妈妈有一个老太婆。他说那你偷东西在厅里头烦死了，怎么办啊？
3: 哪个老奶奶？是你家吗？
4: 啊，就是他厅里头那种偷东西。
3: 我靠边停下走了，问一下你这个老奶奶对吧？
4: 啊，上次跟我们舅舅偷去了，他就。
3: 我来问一下什么情况？
4: 就最起码找到他家人。
3: 他不报警了吗？
4: 啊，
3: 报警说你。
2: 他已经打滚
3: 了，耳朵不管是吧？
2: 哎，他冷。
3: 人家报警说你拿人家东西的，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拿。
2: 那行。
3: 如果说你有拿东西的新闻，你给我讲具体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没拿呢，我给他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还有拿白药，你把个那些没有？
3: 没药是吧？你有没有拿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这倒头脚不光，这外部面疼死了。
3: 脚疼啊？
2: 外部面先抬着我来跟他说。
3: 啊，你稍微坐下来，等一下呢，我来看看。他来过几次啊？
4: 经常。
3: 他是不是没人管没人问啊？
4: 哎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找他家里人。
3: 给他送家去吧。
4: 对吧？
3: 捡了件这个什么？这件。
4: 纸盒子
3: 拿到
4: 那上面两台不要，拿洗面那上面
3: 就把纸盒子拿走到那边去卖，人家不要。
4: 对呀，人不敢要，他都是偷的东西
5: 啊。对呀，
3: 就拿走了对吧？
5: 啊，
0: 我当时考虑到报警人到报警城市倒起了矿泉水，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一瓶矿泉水天气又比较炎热，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忘记父亲。
3: 你现在老奶奶这个腿，
4: 你捏
3: 他那个脚，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4: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哎呦，这块疼了，那块疼，就这样的了。
3: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一来，他又撞哪个疼？
4: 对。
3: 他你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他都好好的，还拿你纸盒子去卖，对不对？
4: 纸盒子倒无所谓。
3: 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弄半瓶酒放到这块来，他拿走盒子了，他明天还来，后天还来，对不对？我一会儿我给他送家去。
4: 啊，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木子李。
0: 报警人情绪一开始还是比较有一点激动的，经过这个叫梳理疏导之后，这个超市老板的情绪有很大的缓解，意思要求我们民警不要求他这什么任何赔偿，只需要让他的监护人或者儿女把这个老年人看管好，不要再次到自己的超市门口进行拾荒。
3: 我说你现在住哪里？
2: 哦，李小龙啊。
3: 我说你晚上住哪里？
2: 你真的啦？你是哪个湾？你真的吗？哪个湾？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啊？
3: 你叫什么名字？
0: 经过这个多次交流和询问，初步能判断老奶奶估计脑部有些疾病，我们要给老奶奶提供必要的救助，一直她找不到家，我们要联系她的儿女进行把她接回去。
3: 你母亲平时怎样？她平时表达说话平时怎样？头脑怎么样？
6: 有时候萎缩，有点老年痴呆。
3: 哦，我估计能是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不说。这样子，你把你家奶奶带家去，就按照我说的。你不行，你给她放个手机号码放到口袋里面，放个纸条再给她缝在一些衣服上。就我们民警一到，我们晓得这个人了，啊，就你今天我值班，我晓得，下面明天再换一个另外民警值班，他就不晓得了，对不对？我给他带了瓶水，给他拿去啊。
6: 好，谢谢
3: 啊。那你把你奶奶给带家去，好吧？
6: 麻烦你了。
3: 啊，不存在啊。
7: 这边的工作第一点被黄山征到，二点还是稍稍控制一下场上局势。哦，这边是不是缺乏了进攻犯规啊？
8: 红缨指挥啊？
9: 对，红的指挥啊，刚才是不信的。
7: 这个球虽然传的角度比较靠近门将，但是高度足够高，所以说对于陆天宇而言，这个球他也
0: 我感觉派出所他这个工作是最贴近这个群众的。应该说呢，

0: 比较全面，不单单服务群众啊，打击犯罪啊，还要维护辖区的治安啊，跟其他的警种嘛，他们还是有区别，比较综合性。它的综合性就对民警的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每天我们派出所的民警都要跟群众打交道，就要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来处理，这样你才能把一些工作处理好，把群众工作做好。
1: 我们家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水漫出来，
2: 楼上装修漏水把楼下给淹掉了。一个要搞清楚漏水的原因啊，漏水的原因要搞清楚。
3: 你是什么搞？你是搞装修的？
4: 不是装修，房屋维修，他家报修的，报修这个房梁我得漏来。
2: 你给这个叫601维修，你也不能把602的管子给他搞坏吧？
5: 602管子没坏，
4: 602管子没坏。
2: 那602管子不坏，他那个叫插电口里面怎么会往外出水呢？
5: 找千里，
2: 还能从601的腔体直接冲过去的。
5: 对，
2: 那还是601的责任。
5: 对，
2: 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那还是你601责任
5: 啊。对，
2: 你就是说你大家共用个枪底，那枪里面水从连着管子冲过去了
5: 啊。对，
2: 冲到我家电板里面漏出来了，把我家淹的呢。
5: 对，
2: 哦，这六楼的这个叫，就是把那个叫水风头坏掉了。
4: 我们动都没动，
2: 风头坏掉了，它现在就肯定出水，对吧？
4: 对，
2: 出水这六楼就被淹掉了吧？
4: 对。
6: 维修工给我交流的主要想法，他最担心的瞒天要价，正常市场价格，正常合理的范围，请我们民警帮他协商，他自己造成人家的损失，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我们把这个损失赔偿掉。
2: 动。
3: 哎呦！
7: 灯呀！
2: 电也不能开。
7: 啊？没关了呢。
2: 哎，你这个电话线挂在楼下，看一看这个家里面损失情况，好吧？
7: 哎呀，我
2: 们
7: 是干我的姐姐
2: 这个
7: 死吗？
2: 哎呀，这水漫的蛮多。好好，有没有下水排下水管道下下管道排？
7: 一个上班，第一个星期我们不谈，今天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又吃饭又做了。第二个我要上班。就是最起码的，这里
2: 我懂你说的意思，就是今天要没地方住，今天这个叫东西的花费费用的问题，对吧？
7: 啊，对。
2: 啊，给今天我一个吃饭费用的问题，费这个问题吧。
7: 费用费租不容易费用。
2: 啊。
6: 这个女租客的当时先第一条诉求，先要解决我今天晚上的住宿。就餐，给小孩晚上这个接送回来这个住宿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场之后，没有水，没有电，天气又比较闷热，房间已经不存在这个住宿条件。我们先解决第一条诉求，让这个叫责任人限期协调，先拿出来300块钱，让他去开一个宾馆去住宿。然后下面的问题，损失的问题，等我们核实完之后，我们再进行双方进行调解。
2: 先转个300块钱吧，
5: 行，
2: 好吧，
5: 行，
2: 啊，因为吃饭住宿对吧？你们一双方也留个号码。
5: 你们俩。
2: 你看一个叫上班时间段的空闲来把门打开，我们来进行维修，对吧？不让你给他这些钱，确实是你造成的，该给也给人家，不然人家这小孩没地方去住，
5: 对，
2: 吃饭没地方去吃，这个是应该的，
5: 应该的，
2: 对吧？我也不是说强求你去给他
5: 的，就应该的。
2: 这个给他之后，对我们后期的处理是有帮助的，
5: 就是应该。
2: 现在就把钱赔完，赔给人家。他家对象不同意。
6: 此我下楼的时候接到这个女租客的电话，女租客在电话里面明确过诉求，她老公不同意。第一个方案就是先给300块钱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她老公要求当场就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妥当，赔偿到位。
2: 那我来跟你对象讲，好吧？是你家对象子，贵姓？姓李是吧？喂，刘总你好。
8: 啊，你把我们那个钱赔了，真赔了，不增加多少名利。
6: 她老公的心理我还是比较理解的，现场人在，施工方人在，承担责任人在，他担心明天或者后天施工方人找不到，让你去打官司诉讼，找不到人，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对他们不利，他所以说要求当场处理，这个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
2: 那你说赔多少啊？
8: 你最起码赔2000块钱，你毛这就是4块钱，刚刚问了一下子。
2: 喂，你直接讲不就行了？你在车子里面那么近。你这个诉求2000块钱，
9: 嗯，
2: 这个没问题
9: 啊，
2: 我来看人家愿不愿意赔，对不对？
9: 可以。
2: 如果说人家愿意赔，我们现在就把2000块钱给您就结束。
9: 可以。
2: 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赔，那我们要列出来我们2000块钱的依据。衣服鞋子，衣服鞋子就是我说的一样，他如果说洗洗刷刷晾干之后还能穿，
10: 啊对，
2: 这个我们就是不能按全价来按赔的，像我们逮到小偷一样，他偷个电动车，不能按原价来判他刑的，要按他骑了几年折旧率多少来进行估价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叫，你看两个路由器，加上书，加上米面，能值多少钱？
6: 这个事情最后以调解圆满结束，赔偿这个租客是1800块钱，赔偰物品损失是1500，住宿和当晚的吃饭是300块。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复杂性在于是不是正常市场价、正常要价，而不是漫天要价。如果说是漫天要价，价格差距太高，调解的难度就相对要加大，甚至调解不成要走诉讼程序。我认为作为一个派出所民警，调解这类民事纠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自愿，在我认为在三个基础上进行调解。如果双方不公平、不公正、双方不自愿，这个调解就失去调解意义了。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110，
22: 哎喂，您好，就我奶104她外去了，她就没回来，我能不能派110在路上找一下呢？
23: 说她家里面老年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丢的了，具体什么情况她描述的不太清楚，我们这边得到现场去跟她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算是一个求助警情吧。哎，你好，有人吗？
24: 哎，
23: 啊，你报警的？
24: 哦，对，
23: 啊，什么事情啊？
24: 你
23: 啊，
24: 老奶奶
23: 啊，
24: 到达12:10左右，
23: 嗯，
24: 跑到了旁没劲了。
23: 他为什么跑呢？
24: 头脑瓜不好。
0: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24: 没见没见没见。
0: 那叫他带不带手机啊？他
24: 啊，
0: 他带老奶奶带没带手机啊？
24: 带手机，带手机，拿不进，拿不进。啥啥个路口？
0: 是啊，
24: 那个监控那过来不容易看得清楚。
0: 就你是他儿子是吗？
24: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回他在走路那块怎么的，可能上门
0: 这样的。那个老年人啊，我和你家小孩出去外面找，你先在家里面待着，万一你老爸回来以后啊，你打110说一声好不好啊？我们先在外面找啊啊啊！
23: 我最担心那天天气炎热，如果说那个走失人员在外面逗留时间过长，而且年龄还过大，导致身上一些基础疾病爆发，可能说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在那边坐以待毙，我们到门口以后对那个监控进行研判，研判我们如果说他出小区了，那么我们将通过路面监控进一步进行跟随，如果说他没有出小区，在小区里面打转，那么我们就要将现有警力部署在小区里头进行入户走访。
24: 好，进去了，进去了，我领了，对，在这边看看看看，
23: 没动
24: 没动，来，这是多领了，
23: 就是那个12:20出门的啊，这个是不是你那个？
24: 对对对，就他，
23: 也是你母亲抱。
24: 就他就他就他
23: 就这个，
24: 没错。
23: 穿上后面主要上面红的，下面一个黑色裤子啊。
24: 鞋子嘛，没事，
23: 看
24: 不这样
23: 我想这个老年人走出小区以后，他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出小区，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家里人，这小年人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想去找的人？他当时儿子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24: 他打的早的了，你害怕是不是上里面？
23: 喂，你好，我这边是华阴分局王阴派出所的。啊，刚才那个车上是不是拉了一个那个穿红衣服的老太太啊？ 当时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老年人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辆出租车以后，那个我们通过出租车的牌照联系到了出租车车主，然后我们这边打电话给出租车车主，出租车车主说他载老年人一路从那个黄河花园小区跑到了青羊谷区的文庙街区。老年人儿子跟我表示，老年人有一个女儿正好在文庙街区那边开了一家饭馆，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很大概率是想女儿的，所以他跑去找女儿。
0: 我在那边看半天，看这饭店没开门，可能跑别的地方了。
24: 幺零的，跑
0: 其他的地方再看看呢。嗯，让其他地方再转转，会不会是说天太热，在哪地方躲凉呢？好，饭店在哪边？咱们往饭店那边走吧。他肯定要往饭店那边走的。跟这个时候，这边基本没有什么人。跟你们打听个事情啊，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1: 没留意。
0: 没留意不？往那边应该是监控室，他们讲监控室就在厕所旁边。那个老年人穿了一个红色的上衣，啊，快放快放，再快。
23: 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工啊，发现老年人在那个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确实在女儿店铺门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逗留，但逗留过后发现店铺门没有开，就自行离开了。那个找寻的难度就会变大了很多，因为按照老年人的目标，这次的目标。按我们分析来看，他就是为了找他女儿，他没找到他女儿，这边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回到家，那么他下一步去什么地点，我会跟他家里人讨论过这问题，他家里人也不清楚，这一下就让我们那个找寻的工作进入了一个瓶颈。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啊，那个突然那个老年人儿子啊收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得知啊他母亲这边那个一个人走到了那个老淮阴中学那边，然后被向路过的路人求助啊，路过路人话拿他母亲电话给他儿子拨打电话，说你母亲现在走到了这边来，然后你这边赶紧来接他吧。当时的话还是一下感觉就是心里面那个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就落下来了。
24: 起立干嘛？
9: 哎，你好，
1: 我这边是派出所的，这边那个，请你先把那老年人来看一会儿，我们就在门道边马上赶过去。

0: 怎么过来的？从那边一分庙一路走过来的，走一个多小时啊。下回啊，要去哪一定要跟儿子跟家里人讲啊，万一我到时候自己又走啊，他们联系不上你，多担心呐，这个是吧？好不好啊？
1: 做几句，来就跟那感谢你们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你们去回去吧。
0: 行行，
1: 回去。
0: 好的好的好的，没事没事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110联系啊，好啊。没事没事啊啊，那先这样啊，老聂，哎啊，走。
2: 这跟我当初啊当警察初衷是一样的，当我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解决了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由衷的感到高兴，由衷感激我的时候，我这时候感觉我不管说之前做的多苦啊多累，一切都值得。
3: 应该说呢，派出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呢，在外人眼里面看来是群众的鸡毛上面的小事情，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应该都当作大的事情来处理，把每件小事处理好，那我们的整个小区的治安稳定啊，包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啊，也会得到提升。

0: 明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
6: 案例。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9: 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10: 破冰，抓鱼。
11: 警察，放下枪！
12: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13: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14: 钱带来了吗？
15: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李飞，
1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继续走进破冰行动第二集，关键的证人突然死亡，宋阳追查线索却陷入险境。警方展开的一场大收网行动也悄然启动，多方线索同时推进，暗流涌动。
17: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8: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警告你，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
19: 小杨，宋阳。
7: 宋阳不慎向同事蔡军泄露了林胜文在审讯时说的证词。第二天回到塔寨的林胜文在家中离奇死亡，疑似他杀，此事纯属巧合吗？蔡军，你是塔寨女婿，更是警察，你的良心会不会痛？李飞这边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林胜文这条线索就断了，他自己也背了处分。宋阳心里过意不去，毕竟是他嘴快惹的祸。可李飞虽然冷静，但也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明明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可他偏偏被一只手按住了，按得死死的。
4: 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15: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0: 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我让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姐。

0: 假的？
1: 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0: 宝兴，上学的时候追过我。
1: 哥哥，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0: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2: 新人物出现了，宋阳收到了几张经过 PS 处理的陈科裸照，同框的男人是又吸又犯的包星，背后还写着10万元的字样，不知道是吸了多少，竟然敲诈到缉毒警的头上来。陈科担心宋阳做出不理智的事，于是找到李飞，希望他劝阻宋阳，并告诉了李飞林胜文的兄弟林胜武连夜离开塔寨的重要线索。
1: 南井村
3: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1: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3: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队里就从南井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1: 喂，
2: 李飞看了一眼自己不信任不喜欢的蔡队，犹豫了一秒钟便只身奔赴养鸡场。他还不知道，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已在此时悄然注定。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0: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100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2: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哎、
1: 放心吧，我信你。
3: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3: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3: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4: 王厅好。
5: 你就是李维民？
4: 是，李维民。
3: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2: 雷霆，雷，王婷，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3: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2: 雷霆，王婷，破冰抓鱼。
1: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扣留的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吻合，公安部禁毒局要求我省查明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冰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6: A 组就位。
7: B 组就位。 C 组就位。地组就位。
8: 雷军，高组已经就位。
5: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0: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5: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0: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7: 注意先锋有枪，注意先锋有枪。
1: 切换。
9: 是。
3: 他们是什么人？
1: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10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3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3: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仗？
1: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1吨的冰毒。
10: 破冰抓鱼，大家看，这就是李维民精心部署的大收网行动。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小小的鸡蛋，大约50克，1吨等于100万克，是50克的整整2万倍。50克冰毒能让罪犯面临15年以上的刑罚乃至死刑。如果你问1吨冰毒能判多少年，答案是它能判到法律能判的最高刑。这正是我国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对毒枭、制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司法机关历来依法从重处罚，绝不姑息。
1: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8: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1: 赵家良的手下这才赶往烟火地点。 跟蔡启荣的弟弟蔡继超验货。
9: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1: 杜丽，香港人到哪儿了？
8: 香港商人到了。目标正在上路。
11: 广式茶楼，人间烟火，得闲饮茶，本是慢享生活。但今天，毒贩、交易、武器、便衣，让白雾袅袅之中暗伏杀机。楼里人员组成的复杂程度堪比和平精英匹配大厅。然而警方早就布控，李维民坐在指挥中心，信心满满地盯着大屏幕。香港商人赵家良坐在这里，对面是塔寨派来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双方将进行一场巨额的黑暗交易。茶楼的每一声碗筷碰撞，每一句家常闲聊，都成了罪恶的掩护。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早已汹涌。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
2: 与此同时，验货地北山养鸡场那边传来几声枪响，赵家良取消了交易。这几声枪响不仅要了宋阳的命，也把李维民精心布置的大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3: 杜丽，怎么回事？
4: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三个人准备离开，李局，怎么办？

0: 香港人走。
1: 什么？放香港人走？
0: 让香港人走。
1: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0: 对劲，要出事儿。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2: 警察，
3: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警察，关一枪！

0: 等一下，啊，不要看了，大家不要围观，走开啊！
1: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维民，演砸了吧？
1: 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维民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走香港商人赵家良。一场街头枪战后，两名蔡氏毒贩，一个中枪，一个被撞，当场死亡。省公安厅精心部署立下军令状的收网行动，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一吨冰毒本该人赃并获，结果交易黄了，毒贩死了，线索全断了，所有努力全部白费。但李维民明明有机会抓住赵家良，却选择放手，这背后到底是权衡利弊，还是另有隐情？养鸡场设圈套，街头放冷枪，货车撞人灭口，谁的手段如此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痕迹？毒贩身后还有黑手，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想杀谁就杀谁，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这场失败的行动不仅打了警方的脸，更暴露了东山内部一定有内鬼。消息泄露得如此精准，黑王已经知道了公安厅的眼皮底下。那么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李飞浑身是血，枪口高举，这一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昏迷之前，他留下了一句绝望的话：
11: 东山，没好人。
12: 全国每年都有缉毒民警倒在一线，甚至有人身份还要永久保密，连墓碑都不能留名。剧中李飞亲眼目睹搭档牺牲，那种震撼和悲痛，只有缉毒一线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宋阳的牺牲不是戏剧夸张，现实里蔡晓东等缉毒民警就是用生命在守防线，这种牺牲不能被遗忘。回到剧中，宋阳牺牲，李飞生死未卜，咱们赶紧往下看。

0: 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备箱。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4: 出到哪里？
3: 下家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那笔生意李飞都抽20%。
4: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怎么回事？
3: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
5: 我们出大事了，警方将受伤的李飞送往人民医院，同时抓获了负责运输毒品的陈岩。警方还在李飞住处搜出了大量现金。审讯中，陈岩声称每次交易李飞都要抽成20%，并且还说李飞是因为觊觎自己的姐姐陈珂才杀害了情敌宋阳。物证加上口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李飞。从英勇负伤的缉毒警到涉嫌贩毒杀人的嫌疑人，李飞的身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彻底反转。100多万现金凭空出现在他的住处，陈岩的口供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分账比例、杀人动机全部严丝合缝，一套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就这样硬生生扣在了李飞头上。

大叔

0: 犯和保护伞的手段太毒了，先杀人再栽赃，用最扎实的证据把最正义的警察打成最邪恶的罪犯。李飞此刻该有多绝望，搭档死了，自己被冤了，全世界都在怀疑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怪不得他能说出那句负气的话，东山没好人。
1: 李飞，不要动，不要动，客人
2: 找人。
3: 蔡小强，你怀疑我啊？啊，你说话。
4: 这一段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有没有《狂飙》里高启强派杀手老莫去医院灭口那味儿？毒贩为什么要杀李飞？因为手里握着林胜文的证词，为了不暴露保护伞，必须除掉他。但在司法认定上属于毒品犯罪加故意杀人等，应数罪并罚，顶格处理。法律看得很清楚，谁策划谁指挥谁就负主责，一样严惩。
5: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0: 住进医院的李飞差点没了命，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挂着工牌的医生大摇大摆走进李飞的病房，往输液瓶里推了一管不明液体。什么人？连警察都敢杀，还在医院里动手？请把嚣张打在公屏上，这是杀人灭口，更是在公然挑衅法律、挑衅警方、挑衅整个正义底线。凶手的胆子从哪儿来？无非是背后有保护伞撑腰，有恃无恐，无法无天。还好李飞警觉，跟贾大夫搏斗起来，但是李飞刚占了上风，蔡永强正好赶到医院，正撞见这一幕，满身是伤的李飞追着一个大夫跑出来，外围的警员却昏倒了。就是这么巧，种种不利证据叠加在一起，也不怪蔡永强下令将李飞靠在病床上。这一刻李飞大概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案件，这是一张网，而他已经被网住了。这也是破冰行动里让人窒息的地方，黑手似乎无处不在，好人寸步难行，主角光环堪忧。
6: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7: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6: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装糊涂，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7: 你局部的可以啊，嗯，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6: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7: 不可能。
8: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是宋阳？
7: 你给我滚蛋，滚，走。
9: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 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两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0: 办案很糟糕，领导很生气，陈市长背负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底下人狠狠痛骂一顿，要求赶紧提审李飞。
9: 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儿和稀泥？这次这个恶性事件，你也是有责任的。马上提审那个李飞。
2: 是。
5: 什么意思？
10: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11: 老蔡，蔡永强，
12: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5: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样。
13: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5: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12: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5: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12: 打个电话。

0: 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了。
1: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大队那些事儿。
2: 陈队，你这什么意思啊？
3: 让刑侦大队来审李飞，作为禁毒大队队长的蔡永强当然就不乐意了。我们之前说过，当地普通民警每月工资不过2-3千，李飞家中被搜出100多万，这显然对他大大的不利。但他李飞是谁，能受这么多冤枉气？趁看守不备，他居然从医院逃脱了。李飞不会坐在病床上等着被人定罪，更不会让宋阳白白牺牲。逃出去实在算不上明智，但是他心中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警察，而是一个被全城通缉的嫌疑人。一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黑恶势力的逃亡正式开始。
4: 刑侦大队、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住一个李飞。
0: 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
4: 马上通缉，全城搜捕。
0: 是。
5: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6: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
5: 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6: 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5: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
6: 李飞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开枪杀宋阳。
5: 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
6: 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7: 蔡军，你怎么来广州了？
8: 陈高，跟你说件事，你不要太激动。宋阳死了，节哀顺变。宋阳是被李飞开枪打死的，这是物证科枪弹检测报告给出的结果。还有，韶关警方
9: 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
8: 搜到了3公斤冰毒。
7: 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
8: 我来呢，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
3: 李飞从医院逃出来之后，找了他为数不多信得过的人捡垃圾的水伯。这位看起来像个扫地僧一样的人物是谁？李飞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他为何被塔寨村赶了出来？这些问题只能暂时留在我们心中，

0: 随着剧情推进，相信自会有答案。
1: 千万不能跟他走，现在谁都不能相信。
2: 陈克，你听我说，现
1: 在是有人在陷害我，陷害陈岩。你现在立刻走，什么都别拿，去中山。
2: 你到中山公园旁边的妇女宾馆等我，我去找你跟你解释，好吧？
3: 去中山。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
1: 这不行，林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林老师，
2: 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0: 李飞，水伯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3: 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为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
4: 李叔叔，
3: 陈哥，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
4: 李叔叔，你为什么觉得李飞会联系我？
3: 陈哥，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阳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李飞在什么地方？
4: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
3: 陈科，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立，禁毒局的警员。
5: 男友宋阳死得不明不白，李飞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蔡军一口咬定是李飞的枪杀死了宋阳，弟弟涉毒被抓，情况不明，接连的噩耗让护士陈科几近崩溃。但就在这时，他甚至来不及悲痛，就先后接到了李飞和李为民的电话。如果你是他，会选择相信谁呢？
6: 喂，
3: 请问您是谁？
6: 不，请问你找谁啊？
3: 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
6: 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
3: 您认识他吗？
7: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3: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4: 我想去个洗手间。
8: 去吧。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

0: 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太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太牌新荣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军哥，好像是陈哥。
1: 看完这一集，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究竟是谁在东山悄无声息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黑网？是谁只手遮天，让关键证人一夜殒命，死无对证？是谁胆大包天，伪装医护人员潜入医院杀人灭口？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账的黑幕？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2: 亮亮，李飞出了点情况，
3: 他也去了北山药剂厂的交易现场。
4: 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2: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黑马枪？
5: 我被设计了。
2: 我知道。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西洋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8: 我是酸的东西不能吃，凉的东西不能吃，然后太甜的东西不能吃，就嘚了一下。
19: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它才疼得越厉害。
20: 敏感性牙齿会不会也是跟自己用牙习惯有一定？
19: 是，当然一个跟饮食有关系对，还有的人会夜磨牙，夜磨牙的时候它的力量会比正常吃东西会大很多，特别厉害的就要戴一个颌垫，这老年人更是我们应该重点监控的。

大家好，我是李大兴，我是一个画漫画的，从小我就是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内心不会受到太多外界的干扰，但是我也有敏感的一面，比如我的牙齿就很敏感。谢谢这位观众朋友。我因为牙齿敏感，所以不会吃太酸的食物。小的时候有一次去便利店，便利老板给了我一个柠檬，说来吃吧小鬼。我一吃，哎呀，牙酸的这一机灵，他说哎，还是个小机灵鬼啊。太甜的我也吃不了。你们能想象到这个就是我吃完巧克力之后的表情吗？我发现我的牙特别随我，品尝不了一点人生的酸甜苦辣。而且不只是味道啊，连温度我的牙齿也很敏感，太热的不行。有一次吃涮火锅的时候，我夹起一片肉要晾很久才能吃，我哥们问我干啥呢，祭天呢。太冷的也不行。去年我和我爱人去长白山旅游，冬天的时候爱人跟我说一路了，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给他发条微信，冻牙。我的牙齿

0: 这敏感完全源于我小时候不爱刷牙，我妈经常监督我刷牙。有一天她跟我说，儿子刷牙了吗？我说刷了，妈妈，真好，真是妈的好儿子。我一听一笑，嘿嘿，就露馅儿了，露的还是饺子馅儿，你知道吗？因为不爱刷牙，我就顺理成章的长了龋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牙疼，就请假去了医院。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盒布洛芬。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妈把药给我，她说，儿子，这个布洛芬给你。我说，妈，你是个酋长吗？你要把哪个部落分给我呀？到去年的冬天，我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候我在北京一个人工作，有一天我在嚼甘蔗，嚼掉了半颗智齿，之后就是噩梦的开始。我因为疼痛，牙齿完全不能咬合，睡觉的时候因为牙疼等很久才能睡着，吃饭只能用一边嚼。到第三天时，我牙疼的一夜没有睡，恍惚中我仿佛回忆出了和这颗牙所有的过往。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出现在了我最深处的牙床上，我们一起征服了很多难嚼的牛肉、金针菇，嚼碎了不知多少糖果。我甚至还拿你开过没有锯齿的包装袋，而我是那么的自私，完全没有发现你已经病入膏肓。第二天上午10:30，我从牙科诊所走了出来，手里捧着半颗智齿，心里和他讲：若有来生，定不负卿。我拨通了打给家里的视频电话，我的女儿出现在了画面里，她看见我开心地笑了起来。我发现她稚嫩的小嘴里又长出了一颗新牙。谢谢大家，我是李大新。
1: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啊，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王祖华主任，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还特别请了脱口秀演员，也是牙齿的患者李大新
0: 老师。您好，两位老师好。
1: 牙齿啊，我觉得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经常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说你这个牙齿要好，吃嘛嘛香；就牙齿要不好的话，它其实不会有对身体太大的伤害，但是情绪的伤害是
0: 确实是，确实是。每次牙疼的时候，真的连觉都睡不了，真的会影响你的生活还有工作。就是突然间你在写稿子或者是在去处理自己工作的时候，牙突然间一疼，会打扰你的思绪。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今天请王主任过来，给我们首先科普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2: 牙病真是会伴随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刚才大新说了，孩子的牙开始长了，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爱护。这样他才有机会用到一生都能伴随我们。
1: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词，听到这个词龋齿，从医学上怎么定义呢？
2: 龋齿俗称其实就是虫牙啊，但它不是虫子引起的，它是细菌引起的一种牙齿硬组织的疾病，其实就是牙上有洞了，因为细菌逐渐把牙齿脱矿，这个洞越来越大，可能就会影响到牙神经啊，所以如果是接近神经，就会出现各种冷热酸甜敏感啊，甚至自己待着就疼。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龋齿从轻到重的一个表现。真是等到牙神经发炎了，那你可能就真的夜不能寐了，因为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它才疼得越厉害。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1: 是吧？对。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叫敏感性牙齿，这个敏感指的是什么呢？
2: 其实牙齿敏感是一种症状。如果你吃凉的、热的啊、酸甜等等这些出现特别刺激性的这种症状，我们通常就认为这是牙敏感。牙齿，我们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它是身体里边最坚硬的物质。虽然很坚硬，如果我们使劲用，不节省啊，它其实就是会造成过度的一个丧失。一旦釉质磨损掉了，那其实它里边的牙本质，暴露出来。牙本质一个是质地会比釉质要软，而且呢，牙本质上有很多细小的通道，我们叫牙本质小管。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细微的通道，可以传递一些这种刺激到牙神经。所以有时候只要你磨损到了牙本质，其实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敏感的症状。这儿有一个牙齿的模型。正常的牙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外表面，这就是釉质，中间这个黄色的呢其实就是牙本质，在中间红色的这部分其实就是牙神经的位置。对，釉质是最坚硬的部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清洁的不到位，牙齿上出现了这种黑的，大家看到啊，其实就是龋齿。那就随着龋齿的发展，它到了牙本质就容易引起敏感的症状。如果再深到了牙神经，那就会引起很剧烈的疼痛，牙
1: 神经
2: 发炎。对，牙神经发炎。对啊。
1: 们看到这个题板上给我们列出了几种这个牙敏感的原因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有很多原因会造成牙齿的敏感，比如说磨损，如果说特别喜欢吃硬的是吧，那可能会造成釉质磨损，牙本质暴露会引起敏感，此外呢，像第二类叫牙龈萎缩，其实这个会更常见于我们的中老年人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床会有一些退缩，牙根会有暴露。那暴露的牙根其实它是没有釉质覆盖的，只有很薄的牙骨质，甚至有时候牙本质会直接暴露，这样一旦牙龈萎缩了，牙根暴露，那也容易出现敏感，当然了，如果是咬硬的东西或者是磕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门牙上有一条特别明显的缝隙，是吧？
1: 你说是这个吗？
2: 对对，还有这个应该，
1: 还有这样的牙呀？
2: 对，
1: 碎了吗牙？
2: 它是一个釉质的裂纹，有可能是以前磕碰了外伤，但它没有裂开，但是这个应该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条明显的黑线，就是有些色素的渗入，那这种其实都是造成敏感的原因。当然了，这个裂纹如果继续发展，那真的有可能牙齿会劈开会劈开。
1: 刚才其实大清段子里也说到了哈，我不仅用我这牙什么这个嚼甘蔗，然后还开包装袋儿，这个我从来没想过，这怎么敢开那个封条那么硬也敢开啊？
3: 就是直接拿咬撕嘛。
1: 我小的时候，反正我记着。那个汽水啊，那咱们小时候那不那个铁盖儿的吧？
3: 啤酒瓶盖，
1: 咔一下，小孩不在乎这个，咔一下。就我妈经常说我，说你就是小，你等你岁数大点，你看你劈不劈？这个敏感会不会也是跟自己用牙习惯有一定？
2: 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磨损是吧？那如果咬特别硬的，是有时候一个小石子儿硌到了，那牙上可能会出现裂纹，那这种裂纹也会造成细小的通道就有可能会引起牙神经的这种敏感的感觉，当然一个跟硬石有关系对，还有的人会夜磨牙，夜磨牙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神经肌肉是没法控制的，它的力量会比正常吃东西会大很多，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夜磨牙的发生率实际上在人群里边也不低，大概有10%-15%的人会有。但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早期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如果特别厉害的，这个其实是需要带一个颌垫，
1: 是套在牙上
2: 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带着，这样呢你磨牙的时候它有个保护，
1: 磨的是膜
2: 对，不会直接牙对牙对，这样呢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我们再对比一下健康的牙齿，这看着多舒服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牙齿好的人也特别爱笑，或者爱笑的人牙齿多数是好的所以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2: 因为牙齿算是一个消化器官，是消化器官的起始，它是咀嚼，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同时也是我们美观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牙很白很漂亮很整齐那你就敢笑也愿意笑，
1: 人家看了也非常清爽
4: 对，
1: 叫明眸皓齿
2: 对，您这个
1: 词就这么来的哈好，接下来王医生也跟我们说说这个牙敏感的这些人啊，这个重灾区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
2: 牙敏感其实只要是让釉质会缺损，牙本身暴露的位置那都能算是牙齿敏感的重灾区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后牙每天在咀嚼食物这是最直接承受咬合力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牙齿的咬合面这个釉质磨掉了，那就容易敏感。所以呢，后牙的咬合面通常是一个敏感的重灾区。
1: 大兴，你平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不敢吃的？
3: 我是酸的东西不能吃，凉东西不能吃，然后太甜东西不能吃。
1: 我也有时候偶尔会有这样的东西，就杏儿啊，就滋儿的一下，哎呦，不行，这离我远点儿就吃不了了。
2: 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牙敏感的症状，酸的东西会让牙齿会出现一些脱矿的表现另外一个其实会跟我们饮食和这个敏感有关的，就是牙齿的这个颈部，就是牙齿和牙床交界的因为这个地方你吃完了这些食物以后，其实这些液体啊特别容易在这个位置存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牙釉质的脱矿就矿物质减少同时呢这个地方如果再有一些牙龈退缩那这个位置就容易出现敏感，所以呢牙颈部也是我们敏感的一个高发的区域
1: 既然王主任说到了刷牙，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到底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
2: 正确的刷牙方法其实我们的牙刷不仅是要清洁牙面其实我们在刷的时候最困难刷到的地方或者最需要清洁的是就这个牙齿和牙床交界的地方，就是牙龈边缘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是最容易沉积菌斑最难清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在刷的时候其实应该 重点刷这个区域。这个刷牙的方式呢，叫八次刷牙法。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你这个牙刷的刷毛应该和牙齿的长轴牙这个牙面成45度角。
1: 嗯
2: 嗯，这样放上去以后呢，其实它一部分是在牙龈上，一部分是在这个牙面上。在这个方式下呢，轻轻的颤动，其实它这个牙刷就能进入到牙龈边缘的这个位置啊，就会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然后这样清洁完以后呢，可以再顺刷一下，大家看，就是哎，这个把牙缝的这个位置可以清一下，然后呢再移动，基本上你水平震颤可能5到10次，再刷一下，再换。
1: 电动牙刷对这个是蛮有针对性的
2: 啊。对，因为电动牙它有旋转，有各种。那电动牙刷重要的是要放到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咬合面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像这种刷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牙齿的内侧呢，一样，其实还是一样，
1: 还是要漱。
2: 对，还是要转啊，对，是吧？这样水平震颤啊。那对于上下前牙的里侧，那我们的牙刷应该是竖起来这样刷。这样刷。其实我们牙刷刷牙的时候有一个词叫面面俱到。就是你需要把每个地方都刷到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会说，我只要吃完饭就要刷牙吗？还是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这怎么看？
2: 早晚刷就可以。因为我们口腔里边，我们刷牙主要清除的是菌斑。菌斑的形成和成熟大概是12小时。所以呢，其实你早晚各刷一次，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菌斑能够在成熟前就把它清掉。但是特别重要的是，睡觉前一定要刷。因为我们刷完牙以后睡觉了，睡觉的时候口腔里边的唾液分泌量就会下降。如果你不刷牙就睡觉，那就是你给细菌准备了很多食物，在口腔里边它会一晚上作用。
1: 对，
2: 他们这个敏感还有磨损人特别多。后来一了解才发现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3: 牙那种感触会很不适应，
1: 你觉得牙漏风啊？对，凉凉的那种感觉。
2: 牙刷、牙线啊、间隙刷啊，去把它做机械的清除。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把牙面上这些菌斑啊，给清干净。
1: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互动，拿上一些食品来看看我们各自都爱吃什么。牛肉干、巧克力、薯片、苹果、橘子。大清说说吧，这里面有你爱吃的吗？
3: 没，我不爱吃。
1: 都爱吃啊？
3: 对，
1: 帮助你自律。
2: 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牛奶是比较健康的，是吧？因为我们其实牛奶对身体比较好，而对牙齿没有太大的影响。
1: 还有茶和咖啡是不是可以并作一类啊？
2: 其实喝茶大家不要喝太浓的茶。因为
1: 我是喝咖啡，每天都
2: 喝咖啡，是吧？浓茶和咖啡啊，它本身对牙齿的影响倒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容易让牙齿着色。其实绿茶是比较健康的，对牙来说。
1: 对，
2: 因为绿茶里边有这个茶多酚，它会有抗防龋的作用。而它里边还有些氟氟化物也是有防龋的作用。一个是甜食，一个是酸度，是吧？就是如果又甜又酸，那影响就很大。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吃的方式有关系。比如你喜欢吃甜食，没关系，你别一直吃，你把巧克力吃完了漱漱口。你别含着巧克力吃1小时，是吧？就包括那话梅也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含着话梅甚至睡觉。那这个其实对牙齿影响就特别大。
1: 这牛肉干确实对牙齿，尤其这个有缝的啊，尽量少碰。
2: 一个是塞牙，还有一个其实牛肉干很硬，这个我看可能还好。我不知道大家吃过内蒙的那个风干牛肉吗？
1: 那个吃，
2: 那非常硬。对，因为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内蒙的时候去交流，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个敏感还有磨损人特别多。后来一了解才发现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肉干能放。所以他们吃肉干就特别多。
1: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医生或者老师更多的建议啊，就是每天按时刷牙啊。但现在呢，可能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好了，条件也成熟了，所以呢，医生会建议隔一段时间，比如半年左右就要洗一次牙啊。我不知道大清你有洗牙的习惯吗？
3: 我只洗过一次牙，它洗出了好多白色的一些固体。
1: 对对对，牙石。
3: 对，牙石。然后洗完了以后，你的舌头会对你的牙这种感触会很不适应，
1: 你觉得牙漏风啊？
3: 对，
1: 凉凉的那种感觉。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牙龈越来越好。
2: 对，颜色健康了。
1: 对，
2: 因为牙石其实是一个以细菌为主体的，然后矿物质沉积在牙面上，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物。如果是不去除的话，牙床就会受炎症刺激，就会一直退缩，都会退。洗牙是对牙齿一种保健。就像我们保养车一样的，是吧？你要想让车开得好，其实定期要去保养。那洗牙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牙齿本身的保健，因为它可以把牙齿，尤其是牙颈部、牙根上的这些牙石啊，我们刷不掉的这些东西能去掉。这个但是多长时间需要洗一次，其实跟我们自己清洁的习惯和效果是直接关联的。比如说如果你刷牙刷得到位， 牙石形成的很少，那你可能可以一年两年再洗一次。
1: 嗯
2: 啊，但是如果你的牙周情况很差，刷牙刷的不认真，很容易有牙石，牙周也不好。
1: 嗯，
2: 那你可能就得半年。
1: 嗯
2: 啊，要洗，而且呢，一定要明确的是，其实牙周是一个终身维护的。举例子啊，其实我们的牙就像一棵大树。
1: 嗯
2: 啊，长在土里边，那牙周就是这个周围的土。
1: 嗯
2: 啊，如果你这个牙周控制不好，那土都没了。水土流失，这树就会倒。
1: 一说到龋齿啊，很多人都说这个龋齿啊是年轻人小孩容易得，那老年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2: 其实老年人更是我们应该重点去预防和监控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叫牙周病的模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正常的牙齿牙龈的位置是很高的啊，就是在牙颈部。
1: 嗯，
2: 但是呢，随着上面有这种牙石的形成啊，牙床刺激啊，包括增龄性的变化，年龄增长，其实牙床会退。
1: 嗯，
2: 大家会看到牙根会越来越多，那其实露出来这个表面啊，你就会更难清洁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其实刷牙不仅是要刷牙冠、牙齿表面，是吧？牙根露出来的地方都要清洁，所以清洁难度就大了啊。那这些位置呢，因为没有釉质的保护，它一旦开始坏了，虫牙的进展会非常迅速，因为不好清洁啊。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其实清洁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啊，因为老年人一旦出现虫牙，尤其是这种牙根出现虫牙，因为它离这个神经的距离会更近，
1: 嗯，
2: 就很容易造成牙神经发炎啊这些表现。而且你想，这个树你在脖子那儿砍了一刀，它是以后树容易断的，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大的风险。还有一个其实跟老年人也直接关联的，就是老年人往往有缺牙了以后会镶假牙，
1: 对，
2: 是吧？那镶假牙，其实你假牙戴上去，尤其是活动的这种假牙，
1: 嗯，
2: 你戴上去以后会影响清洁，
1: 嗯
2: 啊，如果说还在戴着假牙睡觉，
1: 嗯
2: 啊，那风险就特别大。
1: 嗯，
2: 我最近还一直正在诊疗的一个患者，就是他就是戴着假牙，晚上戴着睡觉，
1: 嗯
2: 啊，大概可能得有五六年的时间吧，都这样啊，就是吃完饭拿下来刷一刷，
1: 嗯
2: 啊，这次来牙疼了来发现，他上面的牙，所有的牙都坏了，
1: 哦，
2: 就是假牙盖住的地方。都是在这个牙齿、牙的颈部啊，就全都坏。
1: 其实在这儿还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牙的事儿啊，千万别耽搁，因为耽搁了之后，你可能就这一颗牙有问题，它可能连带的整个口腔其他的地方都会有问题啊。因为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就是有龋齿，然后当时就哎呦，不就一窟窿嘛，多刷两下，实在不行喊俩什么东西啊，就没事了。但是它真的是隐隐作痛，那个感觉你是很难受，经常分散你的注意力。后来呢，牙医建议我说神清砂瓷，然后填充，最后再做上
2: 牙
1: 冠
2: 是吧？
1: 都是这至少20年没有问题是吧？哎，我照做了，此后真的利索了。
2: 哦，
1: 所以我就建议所有有牙的问题的人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如何护牙吧。
2: 从饮食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我们所有的甜食啊，这个酸性的，这都是我们叫智齿食物啊。那你既然对牙齿有影响，那你就一定要摄入量要减小，或者说你吃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漱口，尤其是吃完东西以后你漱漱口，就把主要的这些食物残渣啊这都去掉了啊，这样呢给细菌提供的养料就少了。我特别提醒一点，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出于能量的摄入的，他都喝无糖可乐，觉得无糖可乐是没有糖的，对牙没影响了。其实里边的碳酸影响特别大啊。虽然你没有糖了，但其实那个酸度对牙的影响是很厉害的，
1: 把牙喝酥了。
2: 对对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清洁是最根本的，而且呢这个清洁呢一定是要跟大家的虫牙的类型和这个有关联。比如说如果你很容易两个牙之间长虫牙，我们叫邻面龋，是吧？两个牙之间，一定要用牙线，除了刷牙以外，因为那个地方牙刷进不去。
1: 大兴，你有剔牙的习惯吗？
3: 有剔牙的习惯。
1: 一般用什么？
3: 一般用牙线也好，牙签也好，就是越剔越大，越剔缝越大。
1: 是有这个说法吗？
2: 其实是要用合适的工具，去清洁牙缝啊。因为我们刷牙很重要，但是呢刷牙其实只能刷到牙齿我们叫光滑面，就是我们牙齿的外表面，是吧？
1: 没错。
2: 那牙缝之间的地方牙刷其实进不去，所以呢我们要用牙线。如果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牙床退得很厉害，这个牙缝很大，那这个位置呢我们还要有专门的要间隙刷。间隙刷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像两个牙之间如果有明显的缝隙的时候，它牙刷进不去，你用牙线呢其实清洁效率又低，你用这个间隙刷进去以后，小刷子啊，它其实就能把这个地方能够刷得比较充分 其实我经常在门诊和我患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我用冲牙器冲一冲行不行，就不刷了，是吧？我给他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洗车的时候你能只用水冲吗？
4: 哦，
2: 是吧，你水冲完了其实它还是脏的啊，一定要牙刷牙线啊，间隙刷啊，去把它做机械的清除，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把牙面上这些菌斑啊这个清干净啊。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就是定期的检查啊。实际上这个虫牙在早期的时候你可能没症状，但是一旦你真的是特别明显的有疼的感觉，洞一定不浅，所以我们其实要重视，有些小洞啊早点去做治疗，那个就会比较好。
1: 人啊，牙一好，对健康的信心就特别足，
4: 对，
1: 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2: 像 WHO 提过一个叫8020，就是到了80岁，还应该有20颗有功能的牙。其实就是说你牙齿有一定的这个有功能的状态，它才能保持咀嚼的这个效率，才能够保证肠胃的摄入啊，所以这个是个挺重要的。
1: 对，看下一个问题啊，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治牙要注意点什么呢？
2: 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基础病啊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牙科的治疗经常要打麻药，这些呢，其实对于这个基础病可能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很多的麻药里边会含一些肾上腺素啊，可能会让血压升高啊，有这些，包括一看牙一紧张，可能血压也高，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血压控制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糖尿病的血糖要控制要好，这样的话呢，治疗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对于这个血压太高或者这个有冠心病比较严重啊这些情况下，我们其实专门有这种心电监护下的牙科的治疗啊，主要为了保证安全。
1: 对于有些放疗的患者治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2: 对，这个其实也是个也是很好的问题。放疗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特别强调的应该是对于头颈部放疗，比如说像鼻咽癌啊，像这些就你照射的区域是在头颈部，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对口腔的影响会比较大，第一个是它照射到了唾液腺，放疗以后这个口干的症状会很重，另外呢牙齿受到这个照射以后呢，它也会它的强度各方面会有影响，所以我们放疗以后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放射性龋，就是猖獗的龋坏，还有一个呢就是放疗以后因为颌骨受照射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适宜拔牙的，容易造成拔牙以后的骨坏死，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在放疗前把该治的牙都要治了，该拔的先拔了，然后放疗以后定期的维护，这个挺重要。
1: 好，我们感谢王主任，也感谢大清，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龋齿如何护齿的一些方法和招数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受用。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旧振兴新图景，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对保护牙齿来一个快问快答。那第一个问题是，是一个孕妇牙疼可以治疗吗？
1: 我认为可以治疗。
2: 大英说的可以治疗，但是我们也要区分，因为其实孕妇在不同的阶段，她的对治疗的敏感性或者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掌握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主要处理急症，很疼你要去控制。对于一些慢性的其实我们就会暂缓，就把它放到分娩以后再去做。
0: 第二个问题，这个孕妇治疗的时候可以打麻药吗？
1: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费点劲吧。我同
0: 意你否定的。
2: 如果是不打麻药的话，很多牙科治疗会非常疼，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无痛的治疗是很重要的啊。但孕妇的麻药的注射呢，我们主要考虑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2: 那目前呢，其实我们有些麻药是很安全的啊，就像我们的利多卡因，就是它的安全等级是很高的，对孕妇对胎儿都不会有什么
0: 影响，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2: 对对，可以。
3: 发生了牙齿松动这事儿，一般都跟肾气有关系。
4: 肾就是跟我们树跟这个养料一样，如果是这个树跟这个养料不好的话，那么这骨子的话肯定就接不好。
0: 你看我们平时常讲老掉牙了，到了一定年纪牙齿松动是这个避不该的一个坑啊。
4: 肾阴虚型，肾阳虚型，
0: 肾阴虚肾阳虚，
4: 还有是胃火，
0: 胃火
4: 对，胃火比较重，主要是分这么三型。分三次缓缓地给咽下去。
0: 为什么要分三次呢？
4: 就是要我们对怕呛着。
0: 对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9: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1: 十二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十七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 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与魔鬼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婷婷，12岁。2023年的一天凌晨，婷婷的一声尖叫惊醒了隔壁房间正在熟睡的母亲李霞。这李霞一听，糟了，一定是女儿又做噩梦了。她赶紧跑到女儿的房间查看情况，只见婷婷面色惊恐，抱着头蜷缩在床上发抖。李霞赶紧抱着女儿关心地问，婷婷别怕，有妈妈在，和妈妈说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婷婷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小声地说，没事儿，可能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李霞想起来，这也是婷婷第二次被噩梦吓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女儿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放学回来就独自关在房间里，特别是考试成绩也直线下滑。
1: 女儿的反常举动让李霞很是着急，她觉得女儿一定遇到了什么事情。莫非青春期的女儿早恋了，还是遭遇校园霸凌了？李霞看女儿这里问不出什么，便决定暗自调查。而调查的结果让李霞怒火中烧。
0: 第二天晚上，趁婷婷熟睡后，李霞悄悄来到房间，偷偷翻看女儿的手机，可任凭怎么翻看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好巧不巧，正在此时，一个网名叫某公司星探的人发来一条聊天信息，让李霞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这条信息是，把你的裸照按我的要求发来。这个自称星探的人是谁？他为何要婷婷的裸照？婷婷频繁做噩梦和他有关吗？李霞急坏了，匆忙将婷婷喊醒一问究竟。婷婷看到妈妈发现了信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终于把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李霞。原来婷婷虽然刚满12岁，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青春期的婷婷呀，萌生了一个明星梦，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这天，婷婷一个人在家玩手机，突然她在某聊天群看到一条童星招聘的广告，上面赫然写着，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星，想做小童星请联系我们。婷婷激动坏了，连忙加了广告中的联系方式。这个人呢，自称是一名星探，说他所在的单位是专门培养小童星的公司。星探看出婷婷成名心切，当即说道，我们开一个视频聊天吧，我先对你的形象做一个基本考察。婷婷一听高兴极了，马上答应。视频接通后，星探让婷婷听从指令，在镜头前摆出各种的拍照姿势。这时星探又说了，我们公司对小童星的考察标准非常严格，录用的孩子身上呢不能有一点疤痕，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小童星，就拍摄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我考核。当天婷婷趁爸爸妈妈还没回家，就偷偷自拍了这么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了星探。星探看后啊，是连连称赞，说婷婷呀，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好苗子。但还有下一步，需要你拍张裸照发我检查，没问题后你就能成为我们小童星的培养对象了。
1: 星探要裸照的要求让婷婷犹豫了，但她又转念一下，只要发送照片，明星梦不就能实现了吗？想到此，婷婷拍了裸照发给星探，殊不知这将是她噩梦的开端。
0: 过了几天，星探又发来信息，说婷婷的照片没有通过检查，需要按照指定的动作重新拍摄裸照，并告诉他必须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父母。 如果婷婷泄露了消息或者不配合，他就把婷婷的所有照片传播出去，让婷婷难堪。婷婷毕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呀，她吓坏了。此时她再也不敢做什么明星梦，因为害怕私密照片被公布传播，也根本不敢把遭遇告诉妈妈，只能被迫听从星探的话，完成他的指令。而星探也逐渐暴露了邪恶的嘴脸，隔三差五要婷婷发裸照，要求拍摄的动作呀也越来越难以启齿。婷婷害怕到了极点，濒临崩溃，直到昨晚做噩梦惊醒了妈妈。李霞听后简直要气疯了，这是哪门子星探呀，就是一个假借星探之名侵害小女孩的人渣呀。第二天一早，李霞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1: 根据线索，公安机关很快抓捕到了嫌疑人赵大奎。正如李霞所想，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星探，而是专门在网络中诱骗女童的犯罪分子。那么赵大奎为何要在网上诱骗这些小女孩呢？
0: 赵大奎35岁，表面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背地里他有一个令人不齿的癖好，经常从网上刻意下载女童的照片观看。但渐渐的，只下载照片已不能满足赵大奎变态的欲望，于是他和另一位犯罪分子一拍即合，在网上发布虚假的童星招聘广告，吸引儿童前来，并自称是星探，以才艺展示和身体检查为名，诱骗儿童拍摄裸体照片和视频，甚至会诱骗儿童与他们裸体视频聊天，并趁机录制保存，以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民警打开赵大奎等人的电脑后，里面有很多儿童的裸体视频和照片，都是和婷婷年纪相仿的小姑娘。最终，公安机关确认赵大奎诱骗了婷婷等2名儿童，而另一位同伙足足诱骗了4名儿童。令人揪心的是，在这些被害人当中，只有婷婷的妈妈李霞报了警，其他父母有的尚未察觉孩子已被侵害，有的担心报警孩子会遭受二次伤害，还有的认为不光彩而选择逃避。不久，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赵大奎和同伙提起了公诉。赵大奎则辩解称，猥亵儿童需要和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呀，怎么就猥亵儿童了呢？赵大奎的辩解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为赵大奎和同伙提起了公诉。赵大奎则辩解称，猥亵儿童需要和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可他们

0: 隔空完成，根本没有接触到儿童，这种行为还能认定为猥亵儿童吗？2023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对于日渐增多的此类行为，这部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通过网络隔空猥亵构成猥亵儿童罪。在网络环境之下，虽然没有直接与被害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但以胁迫、诱骗或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照片、视频，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的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身心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看似没有实质接触，但网络却为施暴者提供了更隐蔽的场所，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对被害儿童实施更长时间的精神摧残。最终，法院判决赵大奎和同伙犯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2年和5年有期徒刑。令人庆幸的是，本案所有孩子们的照片视频没有被犯罪分子二次传播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全部被依法销毁。赵大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工作单位将他开除，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而他的妻子因无法容忍这极其恶劣的行为，毅然选择离了婚。我们再来说说婷婷，她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时间慢慢抚平心里的伤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一个未成年男孩受人诱导男扮女装干违法的事情，这个男孩的结局如何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件。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17岁男孩被公司要求男扮女装做直播，骗取粉丝打赏。
5: 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
4: 男孩发现公司偷偷以自己名义骗取粉丝钱财，竟选择与公司同流合污。
5: 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吧。
4: 未成年人犯罪该如何判决？男孩会受到法律制裁吗？网聊遇魔鬼，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天中午，南方某市一栋写字楼门外传出一位男子愤怒的叫骂声：骗我感情又骗钱，给了钱就玩失踪，我今天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一名保安拉着男子劝说道：我们查过了，这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女的，你赶紧走吧。男子面红耳赤地说：不让我进去，我就把门砸了。这保安怕事情闹大呀，赶紧打电话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将男子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气愤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男子名叫苗伟，现年33岁，长期失业在家，谈的女朋友呀也吹了。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在网上看美女直播视频。不久前，苗伟在某平台刷到了一位女主播王美丽。这王美丽长得是肤白貌美，哄得苗伟不断打赏。苗伟还顺利拿到了王美丽的私人聊天号码。此后，王美丽会主动找苗伟线上聊天，嘘寒问暖。就这么一来二往，两个人竟然发展成了情侣关系。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苗伟对王美丽是非常痴迷，有求必应。最近一段时间，王美丽经常向苗伟要钱，但是苗伟家庭条件一般呀，频繁打赏和转账已经掏空了积蓄，他甚至向朋友借钱来满足王美丽。在陆陆续续打赏和转账6万元后，王美丽却突然不见了。回想两人交往以来，只要一提见面，王美丽就找理由拒绝，因此苗伟怀疑呀，自己被骗了。为了讨要说法，苗伟不远千里找到王美丽曾经透露过的单位所在地，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苗伟不相信保安的话，拼命往里冲，与保安发生了冲突，保安紧急报警，这就是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初步判断苗伟是遇到诈骗了，马上立案调查。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了水面：苗伟未知神魂颠倒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17岁的男孩。
4: 根据调查结果，警方迅速展开抓捕，成功捣毁了一个诈骗窝点。那么这个未成年男孩为何要在网上诈骗苗伟？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先从这个男孩奇怪的工作经历说起。
5: 男孩名叫黄小涛，虽是男儿身，但长得是眉清目秀。自小父母外出打工，黄小涛便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加上爷爷奶奶又没有什么文化，黄小涛呀一直缺乏管教，直到他开始沉迷网络，连课也不上了。因为长期受到网上信息的影响，加上认为自己形象好，伶牙俐齿，有当网络主播的潜质，这黄小涛呀产生了当网红赚快钱的念头。这天， 黄小涛在网上刷到了一条招人信息，一家自称培养网红的传媒公司在招网络主播。黄小涛高兴地一拍大腿，欣然前去。应聘时，黄小涛见到了老板彪哥，彪哥对黄小涛一番打量后说，小伙子挺不错，只是来我公司做主播的话得男扮女装。什么要男扮女装？这可把黄小涛吓了一跳。彪哥看出了黄小涛的紧张，赶紧解释道，我们是正规公司，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主播，我看你长得挺秀气，就男扮女装试试，你只需要在直播间吸引粉丝打赏就可以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情，另外我们有专业的化妆师和变声软件，不会穿帮的。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上班第一天，化妆师给黄小涛化了精致的妆，给他戴上了假发和变声设备，再加上强大的美颜技术，可别说呀，直播间里的黄小涛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美人。公司还给他起了个艺名叫王美丽。就这样，本就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的黄小涛在直播间逐渐游刃有余，打赏的粉丝呀也越来越多。谁也没有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大男孩。
4: 粉丝的追捧极大满足了黄小涛的虚荣心，虽然有时他也会为自己男扮女装的行为感到不安，可面对高薪的诱惑，他还是选择继续做镜头前的美女王美丽。然而一段时间之后，黄小涛竟发现了公司不可告人的秘密。
5: 这天，一位同事去洗手间了，他的电脑屏幕停留在了聊天页面。黄小涛好奇地探头过去，发现同事的昵称竟然是主播王美丽，头像是经过处理的黄小涛照片。更让黄小涛震惊的是，这聊天的两个人呢，竟然在谈恋爱。同事不断引诱对方给他转账，也就是说，同事利用黄小涛男扮女装的主播身份和粉丝假装谈恋爱，目的就是骗钱。黄小涛心想，这公司的行为就是诈骗呀，再这么发展下去，被骗的粉丝迟早会找到自己头上，自己根本脱不了干系。于是黄小涛又急又怕地找到老板彪哥，彪哥再也不隐瞒，告诉了黄小涛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彪哥精心策划的网络骗局。为了避免女性主播成名后带走粉丝，同时为了更好的留存把柄、控制员工，他专门招募男性假扮女主播，吸引粉丝进入直播间打赏。同时彪哥还安排大量的运营人员以女主播王美丽的身份添加男性粉丝为聊天好友，在私聊中以谈恋爱、亲人生病等理由引诱男粉丝不断转账。得知真相后，黄小涛十分害怕，当即决定不干了。彪哥却说，你假扮女主播欺骗粉丝打赏，一旦事情败露，粉丝会饶得了你吗？不如继续和我合作，以后搞来的钱呢，我给你提成。黄小涛大惊失色，但转念一想，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呀，很难再找到这么高薪的工作了，况且自己才17岁呀，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的。
4: 黄小涛怀着侥幸心理继续假扮女主播，并配合他人诈骗财物，苗伟就是这样被他们不断哄骗打赏转账，共计花了6万元。但黄小涛没想到自己的诈骗行为很快就被人识破了。
5: 为了掩人耳目，黄小涛一行人在成功诈骗共计30万元后，便想换一个名字和地点重新开张， 哪料想苗伟这么快找女主播讨要说法，从而本案案发。很快，警方将黄小涛、彪哥等人全部抓捕归案。苗伟得知真相后是又气又恼，自己朝思暮想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男骗子和他的同伙们。他一边痛骂骗子们的奸诈狡猾，一边懊恼自己被美色迷惑了双眼呐。之后，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黄小涛、彪哥等人提起了公诉。此时，黄小涛仍然是未成年人，是否真如他所想，拥有免罪金牌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们再回到本案，黄小涛实施的是诈骗，虽然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但他已满16周岁，已经达到我国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是如他所想，不满18周岁就可以免罪。法院审理认为，黄小涛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利用电信网络技术，假扮女主播欺骗他人打赏或谈恋爱，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黄小涛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考虑到黄小涛是未成年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黄小涛有期徒刑11个月，罚金5000元。彪哥和其他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处，根据不同情节，被判处6年或3年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法庭上看到千里迢迢赶来开庭的父母，黄小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懂得获取财富没有捷径可言，父母也内疚不已，后悔在黄小涛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教育和陪伴。等黄小涛出狱后，父母将他接到身边生活，并督促他继续完成学业。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起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在网络时代下的悲剧。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对12岁的女孩婷婷实施隔空猥亵，严重伤害了婷婷的身心健康。第二起案件，17岁的男孩黄小涛本该发奋读书，却受人诱惑进行网络诈骗，最终锒铛入狱。今天的案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复杂的网络信息时代，我们家长和社会要当好未成年人的守门人，多关心他们的网络行为，帮助他们辨明网络中的是非对错，同时加强网络安全的监管力度。只有这样，类似的悲剧才不会发生。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

0: 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下期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3: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12: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14: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12: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5: 还有这个，这个
16: 等一下，还有
17: 是不是方形的那个？好像是这个，是这个，跑过来了，
15: 跑过来了，他要靠岸了，靠岸准备跑。哎，
16: 跟着他，跟着他，
15: 他要靠岸的话，我们人要过去。
12: 这天凌晨1点多钟，在浙江宁波象山港的海面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锁定了海面上一艘舢板的动向。
15: 靠哪？
16: 灯光给他。现在人有没有在动？等一下啊！
12: 此时，这艘不起眼的舢板随着波浪起伏，看上去似乎空无一人。可是，搭载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解开了舢板上嫌疑人的伪装。
17: 人稍微再动一下，动一下。
16: 在装呢啊！
15: 一直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
17: 哦。躺着那个人之前不是躺在这边的吗？已经转移到这边了。
13: 他不知道我们无人机把他看得这么清楚，认为他这个自己不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他了。
16: 这边一个，看这边这地上一个，就我这个箭头。对，
15: 人躺着呢？
16: 人躺着干嘛？我操啊！
17: 不知道啊。
12: 眼前这个人一动不动，趴卧在砧板上，试图伪装成海上的漂浮杂物，躲避执法部门的搜寻。而在此时，另一架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热像仪盯上了一名已经逃上岸边的嫌疑人。
16: 飞机高度降低，我们就在这个人的正头顶。回来，
17: 再跑嘞，再跑嘞，这个人在跑嘞，
16: 一个人已经在跑嘞。
18: 因为靠岸刚好

0: 是这个林地了，有植物也都很茂盛，晚上的话那个片是没有灯光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了。
1: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别动啊，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2: 这我们工作啊。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起洞庭走私案的收网现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本案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趴在山板上一动不动，想伪装成漂浮物蒙混过关，可是结果证明这不过是白费心思。关于这次收网行动，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当时一艘幽灵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外，由此一个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洞品走私侦破案拉开了序幕。
4: 这里是宁波港，作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的超级大港，每天有无数集装箱在这里完成中转。这天，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开展船舶日常筛查和数据研判工作，对每一艘进出口岸的船舶仔细核对航行信息，紧盯船舶动态。
5: 船舶航行途中也是通过 AS 信号去判断前方或者说附近有哪些船舶，去做好一个航道的规避。
4: 按照要求，所有进出停靠途经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必须全程开启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回传船舶位置、吨位、航线、国籍等核心信息。
5: 我们通过这个信号来研判该条这条船，它这个信号包括晚上是全天24小时它都是不关的。
6: 对一些可疑的船只，你比如说关的 AIS 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知能力，最终目的是把我们的国门锁牢，让不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出去的出不去。
4: 执勤民警梳理象山东侧海域船舶轨迹时发现，一艘外籍货运轮船存在异常。
7: 一个是信号它会切断，第二个是它有信号的时候呢，它是南北向小范围的在游走，
5: 但这条船它是断断续续，它既然又不靠近了，又在我们领海基线外面徘徊，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
4: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发现这艘货轮在狭小范围内南北往复漂移，没有前往北仑、舟山等港区靠泊的迹象。
7: 他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个航道，如果他随波逐流，旁边有船经过的话，他连刹车都刹不住。
8: 幽灵的话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行动的人那个飘忽不定，就是没有规律，所以这么大的船，那它这个一会儿这个徘徊，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模型预警。
4: 民警根据船舶尺寸、船体吃水深度测算，这艘货轮装载量达数百吨，它为何关闭信号一直漂浮在海面上呢？
7: 因为正常的国际航行船舶它不会在这个区域一直停着，它也不会把信号掐断，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研判好之后呢，就跟相应的海上执法单位我们都进行了会商。
0: 5月1号是禁渔期，禁渔期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渔船要归港，因为我们沿海有大量的这个渔船，它会利用这些渔船进行中间的过驳。
4: 对大量信息进行研判后，警方得出结论，目标船只涉嫌走私。很快，一个由边检、公安、海防、海警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专案组快速成立。4月18日凌晨，在对这艘外籍货轮持续盯控了10多天之后，办案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7: 我们发现有一条中国籍船舶在凌晨的时候抛锚点跟这条船非常接近，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中国船呢是跟它有搭靠的情况，然后我们又关注了这条中国籍船舶它返回的路线，凌晨5点返回了象山的码头。
4: 专案组民警推测，这艘本

0: 小型渔船很有可能是为货轮靠泊码头引航，这说明这艘外籍货轮会在近期靠岸。那么这艘货轮会选择在哪里靠岸呢？
1: 像这个船的尺寸，它的吃水深度，包括它需要陆地上配合它卸货的吊机也好，货车也好，包括它这个码头的平整度和这个码头的硬度是要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野码头都可以靠的。
2: 在这个码头边上，只要船靠上来，吊机直接能把货物从岸边吊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区域比较大，适合停靠那种装卸货物的大卡车，吊上来之后直接就装车可以拖走，可以运走。
0: 民警对周边海岸沿线有停泊条件的码头、野滩展开排查，有了新的发现。
3: 这边发现有漏的一条洞路，
2: 看着有点像鸡爪了啊！
4: 看，
3: 你看，对，捂住。
4: 像百叶。
2: 百叶吗？
4: 像百叶，白白的，或者就是板金之类的吧，这么白。
2: 你腐烂了。
4: 腐烂掉了。
5: 看着像板金一类的。
4: 啊，已经。
5: 它包装上没有什么信息。
4: 包装已经垮掉了。
0: 在一处相对隐蔽的野滩附近，已经腐烂的走私冻品让民警更为警觉。
5: 实地看了一下，附近它这个车辆是能过，冷链箱肯定是没问题的。看了一下，它是有两个口，两个口它是呈回字形，这个要额外注意，它是有两个口的。而且据我们了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它是可以一下聚集很多车。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争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去监测这个点。
0: 负责研判的民警还发现，近期一到深夜会有形迹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出现。
6: 他没有吊机，他是装不了这些货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逐步摸排到这种可能上货的地点吧。他们具体走私的地点，
7: 它光车辆就要分好几种，有这个接货的车，还有带路的车，还有一些是押送的车。人员的话，有这个专门从外边这个它有遥控指挥的人员，还有专门这个开船的人员，运货的搬运货的人员，还有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接应的人员。
0: 2026年4月19日晚，专案组依托前期信息研判，嫌疑货轮很快会靠岸卸货，于是专案组在海岸沿线多处高风险滩涂实施严密布控。
7: 根据当时的我们一些分析啊和前期的判断，他可能是4月20号是他这个来的最晚的一天了，当时可能是18、19、20这三个晚上，他这个要必须来。
6: 这条船它只能在那个时间段靠，就是大潮，它只能在11点到比如说凌晨3点这个范围内靠。如果它这段时间靠不了，那就说明它要么不靠了，要么说换地方。
0: 4月20日凌晨，负责后台监控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一辆工程车突然拐进了一处隐蔽的滩涂附近。
1: 这条路是进去码头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码头的话没有这种施工，深夜去的话就是有可疑。
8: 滩涂这里好像有点情况，它有一辆工程车进去了。
9: 有没有人员进出？
8: 目前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有点可疑，因为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施工条件的。
0: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附近海域一艘中型船舶名为桂某鱼号航行灯突然熄灭，虽然这艘船并不在此前的监控范围内，但是职业敏感让民警们意识到嫌疑人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7: 通知海警过来去抓这个中巴这个运输这个走私的船。
10: 都不要动，
11: 都不要动，
10: 人们过来，过来了啊，好的。
11: 你以为你跑得了？过来，过来，过来，出去，出去！
1: 当时我们

0: 陆地上进入码头区域的时候，涉案人员正在把砧板上的货卸到这个渣土车上。
1: 这些人这个全部控制以后，在那个墙边这个有的站着，有的在那儿还蹲在那里，然后这个一辆这个高栏货车停在旁边，那车上已经装了一些这个冻品了，然后旁边一个挖机啊在那边。
2: 一艘舢板负责向岸边运输中转走私冻品，此时它正随海浪起伏越飘越远，舢板上趴伏着一个人。
1: 小舢板就随便在那儿飘了，他这个可能这个心里边躺在那儿，这个也不动。我们开始感觉到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一看，没有受伤的痕迹。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上高音喇叭给他喊话，尤其这个趴的那个人员是一动不动。
3: 嫌疑人实际上是能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以为听到声音他知道有无人机在上面，他们就趴在上面，就感觉趴在上面一动不动，就感觉我们发现不了他。
4: 别动啊，别动啊，趴在那儿别动啊，
5: 把人控制住，
4: 快点别动啊。
2: 舢板上的嫌疑人被抓获后，另一名嫌疑人已经趁乱逃入了附近的山林。
6: 他这体能是真好嘞，再跑再跑再跑。这是哪边？
7: 他应该是往陆地上，这个是小水沟。
1: 小山旁边的话，就是很多鱼塘啊什么，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小山里面的这个丛林里面隐藏的很好，其实我们已经把他这个定位定得很好。
6: 对啊，我们的飞机一直在跟着他们啊，你能看见我们的飞机的啊。还在跑，
8: 还要拍，
4: 收了，别动了，不要抢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9: 大家，这是我们工作啊。
2: 抓捕现场，专案组民警截获冻品共计70余吨，抓获负责现场搬运、网封、卸货、转运的人员共计27人。
10: 抓捕行动非常顺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负责盯控那艘幽灵船的侦查员反馈，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那艘货轮始终停在了原地，没有丝毫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嫌疑人另有计划吗？在对现场抓获的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后，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这次行动抓获的走私团伙和此前侦查的幽灵船毫无关系。该团伙当晚是从另一艘外籍船只上走私冻品，在转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行为异常露出了马脚。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专案组此前研判适合幽灵船靠泊卸货的日期已过，他们现在还按兵不动，难道是怀疑目标彻底错了吗？
2: 嫌疑货轮按兵不动，真相扑朔迷离。
11: 冻品的人他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2: 目标飘忽不定，抓捕难度升级。
1: 这些走私分子啊，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它需要调整。
2: 海量走私冻品能否被全部解获？《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难道这艘飘忽不定的外籍货轮和走私案毫无关联？警方对此前搜集的所有信息再次复核，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判断。
1: 为什么他没来？一个呢，我们当时分析啊，在公海上，他可能由于这个航速的原因啊，象山这边本地这开船的接驳的地点可能没有准时到。第二点的话，这些走私分子啊，他这一套程序里边，这个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他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
11: 因为他是载运冻品的船，冻品的船，他哪怕有冷柜，他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他拖得越久，他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不靠的话，他再往后面要靠，要么去换地方，要么再往后拖。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肉的毕竟是冻品。如果再往后拖，它可能冻品会变质。
2: 专案组没有放松警惕，持续全天候紧盯嫌疑船只动态。果然，在4月21日深夜，在一处码头又有渔船出动了。
1: 这在象山的

0: 发现这个有人这个坐的渔船向公海去开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当时是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个情况，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本地的接应人员，啊，已经在这个几个地点之间是来回窜动，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
1: 第二天的凌晨，这三名人员呢又随着另外一条中国籍船舶往这个大船停靠的方向行驶，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条中国籍船舶的航线，发现它停靠的位置跟这个外国籍船舶停靠的位置很接近，基本上锁定这条船可能是送人上去了。
2: 几名中国船员登上嫌疑船之后，这艘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的幽灵船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1: 22号的晚上，这条大船信号关闭了，我们怀疑就是这条船在动了，在行驶了。
3: 这在接近我们尼泊海域的时候，已经把 AS 关掉了。
0: 我看这边，它好像有这个徘徊的这个迹象。
4: 有，这个航速是有一点异常的。
1: 我们通过市局的海防的系统，包括我们自己边检的系统，在海上进行跟控，发现在象山北大桥外面有一艘突然冒出信号的中国籍船舶，这条船的信号正常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3: 我们发现这条船它的同一个 AS 在那个差不多在距我们这边很远的福建海域有同一条船的航行，我们这两条船我们分析在哪一条船有可能是假的，
1: 它应该是在另外的省份，不应该在宁波的海域，所以我们基本上判定是这条外国籍船舶套用了中国籍船舶的 AIS 信号。
2: 4月22日深夜，嫌疑货轮关闭所有船舶定位设备，盗用一艘国内货轮信号伪装身份，缓慢沿宁波象山港大桥北侧航道航行。
5: 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这个整个专案组的计划，啊，对人员进行了调配，静待进行一个集中抓。
2: 此时地面抓捕组先行封锁可疑码头周边进出道路，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人员车辆动向，防止岸边卸货转运人员逃窜。
5: 在风险点码头呢，我们都布置了这个限高杆，自动把它升降到2米5以下，来防止这些超额车辆通过。
2: 4月23日凌晨，走私团伙驾驶嫌疑货轮驶入象山港海域，也许是做贼心虚，慌乱之下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机舱机油大量泄漏，船舶主机损毁，整艘货轮完全丧失动力。
6: 前面货船，我是中国海警，云船机动检查。
1: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防止他逃脱，通知了海警，海警在海上把他船舶进行了抓获。
6: 你要做好，
7: 雷达还有航速吗？
6: 雷达车辆不知道船速度，等到了他们逃跑了这里。
0: 当时我们靠岸以后，所以这个散货船的话，只有把这个船舱这个盖子打开，就通上电以后打开以后，就跟我们当时判断一样，整整24个集装箱柜子。
2: 专案组现场查获冻品集装箱24个，内装冻品700吨，涉案价值3500余万元。
1: 它里面的货品呢也比较杂，鸡脚、牛肚、猪肚、牛肉，还有那个鸡冠、鸡爪这一类的。
8: 这些冻品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冻品。
1: 对。
2: 专案组当即扣押嫌疑货轮一艘，专运货车2台，现场封存700吨走私冻品。经查，走私货品来源涵盖多个境外国家，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9: 经过专案组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700吨高危走私冻品被成功拦截销毁，没有流入市场。对于走私冻品，我国法律有哪些相关规定？涉嫌什么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对于走私冻品的行为，应该说海关法、刑法、 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海关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那么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的。比如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非涉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证明的冻品，应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那么构成犯罪的呢，就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那么其中如果说是来自境外疫区的冻品，如果走私的数量达到5吨以上不满25吨，或者说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那么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来定罪量刑。对于走私来自境外非疫区的冻品，或者说我们办案机关无法查明是否来自境外疫区的这个冻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吨数如果达到20吨以上，或者说犯罪数额在20万以上的，那么也同样可以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如果说我们查到的这个冻品检测是合格的，或者说有相关的准入证明，它只是逃避了海关监管，少申报相关的税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来定罪量刑的。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交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9: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肉类加工商户、餐饮经营者，采购进口冷冻肉制品要查验海关报关单证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做好进货查验，坚决抵制来源不明的境外走私冻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离开的女儿，语言不详的短信，
1: 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反正那时候就是没人接，
0: 看起来疑点重重，最终却无从下手，
2: 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0: 多年之后重启调查，如何打破僵局？无人接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我们这个湾派出所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阴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哪个？
2: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处理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滚。
5: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
6: 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7: 对不起，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6: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8: 没讲。
6: 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9: 欢迎林先生。
4: 德惠公馆不给进了，不给业主进门啊。
9: 人不给进还是车不给进的？
4: 车不给进。
5: 这个物业纠纷进行。对业主的话，这个可能是因为停车费问题的话，物业的话难道不让进的，发生纠纷的。
6: 报警哪个报的？
5: 哦，业主在七张了。

0: 日啊？
1: 是吧？
0: 不给进啊？什么一个情况啊？
1: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你是业主吧？
1: 业主，
0: 业主吧。
2: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搬上进去，是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家停这儿，他不停，他们在这儿摆。
0: 哦，那你们，你这个车这里吧，什么一个情况啊？
1: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你是业主吧？
1: 业主，
0: 业主吧。
2: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搬上进去，是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家停这儿，他不停，他们。在这儿摆，
1: 他们
0: 哦，那你们你这个车子里面的话，等于也没交费用，没有车位。
1: 我自己家有车位。
0: 自己家
1: 这个我就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我今天早上。
0: 你家里有车位是什么意思啊？

0: 两部车一个车位吧。
1: 有矛盾，有隔阂，有误会在里面。这个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他认为业主的话，你有几辆车进来，你就要交多少，就要交停车费，一个停车费一年要1000多块钱。最后周末回来一下，这个就不愿意交这个钱，我们也能理解。
0: 这个
2: 没有、啊、
0: 这个小区的话，路面上是不让停车了，都是停地下车库。
2: 现在有，他停画停车位。
0: 那你要画，那你要停在停车位上才行。你把车子停好，我跟你到物业去一下吧，好不好？
1: 那就要我们就花人力花精力来把他们这个矛盾这个焦点双方都退步，然后再从中的话进行调解，把它彻底化解掉。
2: 我业主让我滚，我你把我房买去了还是把我车位买去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车位并不是一挂车，就是一辆车。哎，
0: 不管几个车，就让你家就十个车也好，你停在你自己家车位啊，都没得毛病。
3: 我说的，
0: 你懂吗？
2: 这个没问题，
0: 对不对啊？
2: 对啊。
0: 我们来询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物业这边有没有条件，能够给这个业主啊，临时解决一下星期天临时停放的这个条件？他因为他平时也不回来，如果有这个条件，就帮忙解决一下。毕竟的话，物业跟业主之间，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么的啊，违停这一块的，我会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车子进来绝对不允许违停。如果保安师傅说你停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临时停一下，那你就停在这边。保安说师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你停的话违停的话会影响其他人车的，那你就不能停。你如果长期停放的话，你该缴费你还要缴费，对不对啊？
2: 对，
0: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他把我们这个巡逻岗的手机给拉黑。
2: 你们4点钟打电话给我，3点钟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他早上骂我了，不是早上骂我，我不可能停在
0: 这个。还有一个，
2: 我前两周是不是没有停在里面？
0: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外面有车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停、哎。你看到我进来了吗？
5: 我7点钟才接班。
2: 对，我知道不是你，但是我就想知道谁骂我，对吧？
0: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管理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说张三开车能进来，他开车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啊？要一视同仁，大家都一样，这样才幸福。
1: 我们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来给他们讲，我们不能光站在业主的角度，也不能光站在物业的角度，双方的话都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心里一样的话，对我们的话，公安工作也能理解。
4: 这个3、4点钟在他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下你3、4点的这个时间段是不要打扰到。哎，
2: 他打来我才拉黑的。
4: 我们要跟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说的，因为他们交接班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0: 工作都是相互的，物业是为了整个小区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家都要遵守执行，不然就乱套了，好不好啊？他也着急，对不对啊？他是临时停放的，你就在物业这一头啊，你们到时候看一下，如果有个车位提供的，良好处理好，好不好啊？对。
2: 4、5点钟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能起来还是我？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
0: 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注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给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所以要互相理解啊，互相理解，大家再有所有业主都支持他，他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1: 我们的话派出所呢，这个民警呢，主要的话就是接出警和办案。其实我们公安工作、民警的工作核心工作也就是这两块。那接出警的话也是我们工作的大头，为老百姓的接出警过程中解决实际困难，对老百姓的一些求助啊和纠纷那几年，一定要有温度，花心思、花精力来调解掉了以后的话，内心是绝对有满足感的。
6: 我们这个外卖的时候呢，地属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小区面积呢10.06平方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7: A0494-05号窗口办理。
6: 我们是接触群众，应该说是这个最前沿，也是这个接触群众啊最直接的，啊。就是说呢，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啊，就是我们啊，派出所这个认为这个最重要的，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8: 喂，你好呀，林先生。
9: 哎，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下，让我妈妈有一个老太婆，她说那你偷东西在，听你都烦死了，怎么办啊？

0: 来，老奶奶，是是你家吗？
1: 啊，就是他听你的，就是、你做偷
0: 的、啊。我靠边停下走来问一下，你这个老奶奶对吧？
1: 啊，上次跟我跟舅舅偷去了，他就。
0: 我来问一下什么情况？
1: 就最起码找到他家家人。
0: 他不报警了吗？
1: 啊、
0: 报警说你
2: 耳朵已经不管
0: 了，耳朵不管是吧？
2: 耳朵聋。
0: 人家报警说你拿人家东西的、
2: 啊，
0: 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拿。
2: 哦，那行。
0: 如果说你有拿东西的行为，你给我讲具体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没拿呢，我给他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拿没有？八个的钱没有？
0: 没钥匙啊？
2: 嗯。
0: 你有没有拿东西啊？
2: 嗯。
0: 拿什么东西啊？
2: 嗯。哎呦，这倒头脚不光，这外婆妹疼死了。
0: 脚疼啊！
2: 外婆妹先抬着我来跟他说。
0: 啊，你稍微坐下来，等一下等我来看一看。他来过几次啊？
1: 经常。
0: 他是不是没人管没人问啊？
1: 哎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找他家里人。
0: 给他送家去吧。
1: 对吧？
0: 捡了件这个什么？这件。
1: 纸盒子，
0: 纸盒子，
1: 拿到那上面了，他敢不要？拿洗面那上面，
0: 就把纸盒子拿走，到那边去卖，人家不要。
1: 对呀、啊，人不敢要，他都是偷的东西。
3: 啊，对呀、啊。
0: 就拿走了，对吧？
3: 啊。
4: 我当时考虑到报警人到报警城市盗窃了矿泉水，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一瓶矿泉水，天气又比较炎热，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忘记父亲？
0: 你现在老奶奶这个腿，
1: 你
0: 的那个脚，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1: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哎呦，这块一疼到那块一疼，就这样的了。
0: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一来，他又撞哪个疼？
1: 对。
0: 他你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他都好好的，还拿你纸盒子去卖，对不对？
1: 纸盒子倒无所谓。
0: 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弄半瓶酒放到这过来，他拿走盒子了，他明天还来，后天还来，对不对？我一会儿我给他送家去。
1: 啊，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木子李。
4: 报警人情绪一开始还是比较有一点激动的，经过这个叫梳理疏导之后，这个超市老板的情绪有很大的缓解，意思要求我们民警不要求他这什么任何赔偿，只需要让他的监护人或者儿女把这个老年人看管好，不要再次到自己的超市门口进行拾荒。
0: 我说你现在住哪里？
2: 林小楼啊。
0: 我说你晚上住哪里？
2: 你真的啦？你是哪个湾的真的吗？哪个湾？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撞的。
4: 经过这个多次交流和询问，初步能判断老奶奶估计脑部有些疾病，我们要给老奶奶提供必要的救助，一直她找不到家，我们要联系她的儿女进行把她接回去。
0: 你母亲平时怎样？她平时表达说话平时怎样？头脑怎么样？
5: 哎，有时候萎缩，有点老年痴呆。
0: 哦，我估计能是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不说。这样子，你把你家奶奶带家去，就按照我说的。你不行，你给她放个手机号码放到口袋里面，放个纸条再给她缝在一些衣服上。就我们民警一到，我们晓得这个人了。啊，就你今天我值班，我晓得。下面明天再换一个另外民警值班，他就不晓得了，对不对？我给他带了瓶水，给他拿去啊，好吧，那你把你奶奶给带家去，好吧？
5: 麻烦你了，
0: 啊，不存在啊。
6: 这一点呢，从第一点被黄山争到二点，还是稍稍控制一下场上局势。哦，这边是不是缺乏了情况规啊？
7: 红缨子回来啊！
8: 对，红缨子回来，刚才是出气的。
6: 啊，这个球虽然传的角度比较靠近门将，但是高度足够高，所以说对于陆天宇而言，这个球他也……
7: 我感觉派出所他这个工作是最贴近这个群众的，应该说呢，他比较全面，不单单服务群众啊，打击犯罪啊，还要维护辖区的治安。跟其他的警种嘛，他们还是有区别，比较综合性。它的综合性就对民警的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每天我们派出所的民警都要跟群众打交道，就要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来处理，这样你才能把一些工作处理好，把群众工作做好。
9: 你好，杨林，我们家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水漫出来。
0: 楼上装修漏水，把楼下给淹掉了。一个要搞清楚漏水的原因啊，漏水的原因要搞清楚。 你是什么搞？你是搞装修的？
3: 不是装修，房屋维修，他家保修的，保修这个房梁，我得弄来。
0: 你给这个叫601维修，你也不能把602的管子给他搞坏吧？
10: 602管子没坏，
3: 602管子没坏。
0: 那602管子不坏，他那个叫插电口里面怎么会往外出水呢？
10: 找千里，
0: 还能从601的腔体直接冲过去的。
10: 对，
0: 那还是601的责任。
10: 对，
0: 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那还是你六零一责任
10: 啊？对，
0: 你就是说大家共用个枪底，那枪里面水从连着管子冲过去了
10: 啊？对，
0: 从那我家电板里面漏出来了，把我家淹的呢。
10: 对，
0: 哦，这是六楼的这个叫，就是把那个叫水风头坏掉了。
3: 我们动都没动，
0: 风头坏掉了，它现在也肯定出水，对吧？
3: 哎，对，
0: 出水这六楼就被淹掉了吧？
3: 对。
4: 维修工跟我交流的主要想法，他最担心的瞒天要价，正常市场价格，正常合理的范围。请我们民警帮他协商，他自己造成人家的损失，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我们把这个损失赔偿掉。
0: 东，哎呦，
11: 灯呀，
0: 电也不能开。
11: 啊？哦，没关的那
0: 是。哎，你这个电话线挂在楼下，看一看这个家里面损失情况，好吧？
11: 哎呀，我
0: 这
11: 是
0: 让
11: 我的姐姐
0: 知道
11: 死吗？
0: 哎呀，这水慢的蛮多。好，有没有下水排下水管道下管道排？
11: 一个上班，第一个星期我们不谈，今天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了又吃饭又做肉。第二个我要上班。就是最起码的，这里
0: 我懂你说的意思，就是今天要没地方住，今天这个叫住宿花费费用的问题，对吧？
11: 对。
0: 啊，给今天我一个吃饭费用的问题，归这个问题吧。
11: 费用归住宿费用。
0: 啊。
4: 这个女租客的当时先第一条诉求，先要解决我今天晚上的住宿就餐，给小孩晚上这个接送回来这个住宿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场之后，没有水，没有电，天气又比较闷热，房间已经不存在这个住宿条件。我们先解决第一条诉求，让这个叫责任人先期协调，先拿出来300块钱，让他去开一个宾馆去住宿。然后下面的问题，损失的问题，等我们核实完之后，我们再进行双方进行调解。
0: 先转个300块钱吧，好吧？
3: 行
0: 啊，因为吃饭住宿的吧，你们双方也留个号码。
3: 你们俩。
0: 你看一个叫上班时间段的空闲来把门打开，我们来进行维修，对吧？我让你给他这点钱，确实是你造成的，该给要给人家，不然人家是小孩，小孩没地方去住，
3: 对，
0: 吃饭没地方去吃，这个是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对吧？我也不是说强求你去给他的，
3: 就应该的。
0: 适当给他之后，对我们后期的处理是有帮助的，
3: 就是应该。
0: 现在就把钱赔完赔给人家，大家对象不同意。
4: 是我下楼的时候接到这个女租客的电话，女租客在电话里面明确过诉求，她老公不同意。第一个方案就是先给300块钱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她老公要求当场就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妥当，赔偿到位。
0: 那我来跟你对象讲，好吧？是你家对象的贵姓？姓李是吧？喂，李叔你好。
12: 啊，我把我那个钱赔了，已经赔了，我人家都没理。
4: 她老公的心理我还是比较理解的。现场人在，施工方人在，承担责任人在，他担心明天或者后天施工方人找不到，让你去打官司诉讼，找不到人，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对他们不利，他所以要求当场处理，这个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
0: 那你说赔多少啊？
12: 你最起码赔2000块钱，你那毛那不是这就400块钱？刚刚问了一下子。
0: 喂，你直接讲不就行了？你在车子里面那么近。你这个诉求2000块钱，
12: 嗯，
0: 这个没问题
12: 啊。
0: 我来看人家愿不愿意赔，对不对？
12: 可以。
0: 如果说人家愿意赔，我们现在就把2000块钱给你就结束。
12: 可以。
0: 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赔，那我们要列出来我们2000块钱的依据。衣服鞋子，
11: 衣服鞋子
0: 就是我说的一样，他如果说洗洗刷刷晾干之后还能穿，
11: 啊对，
0: 这个我们就是不能按全价来按赔的，像我们逮到小偷一样，他偷个电动车，不能按原价来判他刑的，要按他骑了几年折旧率多少来进行估价的。 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叫，你看两个路由器，加上书，加上米面，能值多少钱？
4: 这个事情最后以调解圆满结束，赔偿这个租客是1800块钱，赔偰物品损失是1500，住宿和当晚的吃饭是300块。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复杂性在于是不是正常市场价、正常要价，而不是漫天要价。如果说是漫天要价，价格差距太高，调解的难度就相对要加大，甚至调解不成要走诉讼程序。我认为作为一个派出所民警，调解这类民事纠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自愿，在我认为这三个基础上进行调解。如果双方不公平、不公正、双方不自愿，这个调解就失去调解意义了。
13: 您有鼻炎困扰吗？
14: 鼻子堵、
15: 流鼻涕、
16: 打喷嚏、
17: 头晕、头痛。
1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110。
3: 哎，喂，您好，就是我奶104她外去了，她就没回来，我能不能派110在路上找一下呢？
4: 说她家里面老年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丢的了，具体什么情况她描述的不太清楚，我们这边得到现场去跟她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算是一个求助警情吧。哎，你好，有人吗？
5: 哎，
4: 啊，你报警的？
5: 哦，对，
4: 啊，什么事情啊？啊，
5: 老奶奶
4: 啊，
5: 到达12:10左右，
4: 嗯，
5: 跑到了旁没劲了。
4: 他为什么跑呢？
5: 通了话不好。
4: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5: 没讲。
4: 那叫他带没带手机啊？他
5: 啊，
4: 他带老奶奶带没带手机啊？
5: 带手机，拿不进。
6: 12:10左右，他那个
4: 啊，
6: 那个监控那块的不容易看得清楚。
4: 就你是他儿子是吗？
6: 对，有一回在走道那块怎么的，后来上门
4: 这样的。那个老年人啊，我和你家小孩出去外面找，你先在家里面待着，万一老伴回来以后啊，你打110说一声好不好啊？我们先在外面找啊。
7: 我最担心那天天气炎热，如果说那个走失人员在外面逗留时间过长，而且年龄还过大，导致身上一些基础疾病爆发，可能说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

0: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在那边坐以待毙，我们到门口以后对那个监控进行研判，研判我们如果说他出小区了，那么我们将通过路面监控进一步进行跟随，如果说他没有出小区，在小区里面打转，那么我们就要将现有警力布置在小区里头进行入户走访。
1: 好，进去了，进去了，往里走。对，咱这个看，
0: 动没动？
1: 走了。嗯，来，这是多少里啊？
0: 就是那个12:20出门的啊，那个是不是你那个？
1: 对对对，就他。
0: 也是你母亲吧？
1: 就他。
0: 就这个，
1: 没错。
0: 反正后面主要上面红的，下面一个黑色裤子啊。
1: 对对对，鞋子嘛。
2: 他还不这样
0: 我想，这个老年人走出小区以后，他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入小区，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家里人，这小年人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想去找的人。他当时儿子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1: 他打的早着了，你害怕是不是上里面？
0: 喂，你好，我这边是华阴分局王英派出所的。啊，刚才那个车上是不是拉了一个那个穿红衣服的老太太啊？当时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老年人上了一辆出租车。上辆出租车以后，那个我们通过出租车的牌照联系到了出租车车主，然后我们这边打电话给出租车车主，出租车车主说他载老年人一路从那个黄花园小区跑到了青羊谷区的文庙街区。老年人儿子跟我表示，老年人有一个女儿正好在文庙街区那边开了一家饭馆，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很大概率是想女儿的，所以他跑去找女儿。
3: 我在那边看半天，看这饭店没开门，可能跑别的地方了。
1: 好，
3: 其他的地方再看看呢。嗯，让其他地方再转转，会不会是不是说天太热，在哪地方躲凉呢？好，饭店在哪边？咱们往饭店那边走吧。他肯定要往饭店那边走的。像这个时候，这边基本没有什么人。跟你们打听个事情啊，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4: 没留意。
3: 没留意不？往那边应该是监控室，他们讲监控室就在厕所旁边。那个老年人穿了一个红色的上衣。啊，快放，快放。
0: 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工啊，发现老年人在那个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确实在老女儿店铺门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逗留，但逗留过后发现店铺门没有开，就自行离开了。那个找寻的难度就会变大了很多，因为按照老年人的目标，这次的目标按我们分析来看，他就是为了找他女儿，他没找到他女儿，这边1个多小时了也没有回到家，那么他下一步去什么地点？我也跟他家里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家里人也不清楚，这一下就让我们那个找寻的工作啊进入了一个瓶颈。
1: 在哪里啊？开门中学的。西大街的开门中学就跑回来了。
0: 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啊，那个突然那个老林的儿子啊收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得知啊，他母亲这边那个一个人走到了那个老淮阴中学那边，然后被向路过的路人求助啊，路过路人话拿他母亲电话给他儿子拨打电话，说你母亲现在走到这边来，然后你这边赶紧来接他吧。当时的话还是一下感觉就是心里面那个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就落下来了。
1: 好，起立，干嘛？
5: 你好，我这边是派出所的，这边那个请你先把那老年
1: 来
5: 看守，我们就在
1: 门
5: 那边马上赶过去，好不好啊？
1: 行，我先
5: 开车。
1: 行，起立啊！起立，你们的。
3: 怎么过来的？从那边一分庙一路走过来的，走一个多小时啊！下回啊，要去哪一定要跟儿子跟家里人讲啊，万一说到时候自己又走啊，他们联系不上你，多担心呐，这个
4: 是啊。
3: 好不好啊？
1: 做几句，来，就跟那感谢你们
3: 啊！没事，
1: 你们先回去吧。
3: 啊、行，
1: 打的回去。
3: 好的。
1: 不耽误你们。
3: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110联系啊！好啊。没事啊啊！那先这样啊，老聂，哎啊，走。
0: 跟我当初啊当警察初衷是一样的。当我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解决了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由衷的感到高兴，由衷感激我的时候，我这时候感觉我不管说之前做的多苦啊多累，一切都值得。
2: 应该说呢，派出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呢，在外人眼里面看来是群众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应该都当作大的事情来处理，把每件小事处理好，那我们的整个辖区的治安稳定啊，包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啊，也会得到提升。

0: 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护理机构诱导半险，失能老人健步如飞。
1: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
0: 机构相互串通，虚假评估，牟利分赃。
2: 为了这个完成业绩，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这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达成了一致，评出长护险的等级。
3: 阿贝，阿贝，刚出来，刚出来，来。
0: 为民服务，百姓有难随叫随到。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
0: 30余载持续迭代，再快一秒初心不改。
5: 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紧力，真正的做到再快一秒。
0: 男子酒后开车上高速，见到民警翻护栏逃跑。
6: 你好，对的，先下来，先下车。
7: 站住！跑得了吗？
8: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有困难找110，人人皆知。但是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报警台变为报警服务台，这一转变始于福建漳州。一个地市级110为何会成为全国110的标杆呢？
3: 来，你们都先下去，都先下去。来，
9: 今年7月15日，福建漳州110接到群众报警，当地襄城区一居民楼3层着火。接警后，110在通知消防部门火情的同时，安排巡逻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疏散居民。此时有人反映，着火的屋内还有一名瘫痪老人被困，情况紧急，民警立即破门而入。
3: 阿贝，阿贝。来，110，来，刚出来，来，
9: 扛起老人，民警迅速远离火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进行灭火。目前，被困老人在送往医院后已脱离危险。
10: 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在火场里面，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破门进去，将老人先救出来。
9: 漳州110成立于1990年，成立之初只有7名民警，但仅7人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11: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嘛，想了多办法。我们在这个3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3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
9: 不仅如此，当时警队还要求夜间值班的队员在睡觉时实行3不脱，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只要报警电话一响，所有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整装出发。
11: 群众报警呢，警察到了，他觉得哎有依靠了，我们尽快到一点，群众就少一点焦虑嘛。
9: 就在漳州110的民警们忙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时候，两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当地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一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12: 当时这两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的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人物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9: 正是这一场思想交锋，进一步树牢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宗旨。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营救危难群众，寻回走失孩童，开门锁，解纠纷，救急难，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挺身而出，让漳州110收获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褒奖。
4: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 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9: 1996年8月，公安部作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110也由此成为人民警察的标志性符号。30多年来，漳州110守住再快一秒的承诺，不断创新，如今依托科技赋能，警务工作更加高效迅捷。
7: 在红色的货车前面。
9: 7月23日，漳州市区上演了警匪追逐的一幕。当天13点45分，正在巡逻的漳州110支队勤务六大队的民警接到指令，一伙长期在外地流窜、专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潜入漳州市区，需要立即进行抓捕。此时警用无人机已经升空巡查，不到5分钟就锁定嫌疑车辆，并指引各地面警组快速向目标路段集结。
7: 对，就前面那台，就是，哎，他要进小区，是不是？
13: 对，进小区
7: 就出来了，准备抓。
9: 当天14点05分，空中侦察力量与地面警力形成合围，最终成功截停车辆，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快速锁定、精准抓捕，全程仅20分钟。高效的背后是漳州110警务机制的改革。依托大数据和新技术，漳州主城区被划分成12个网格，设置处警巡逻、机动增援、便衣抓捕等路面梯队，每天投入64个警组、61辆次警车，全天24小时，分4个班次开展巡逻。通过巡警守面、特警驻点、警航无人机支援的勤务模式，构建起立体巡防体系。
14: 快一直是110的生命线，我们的洞中出警跟屯警路面其实是我们的一大制胜的法宝，这样能确保我们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报警，我们都能最快到达现场。我们经常到现场之后，老百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110到得太快了。
5: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主动把警力摆在路面上去，对于犯罪分子就是一种震慑。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只有
9: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最初7名民警艰难起步，到如今拥有280余名民辅警，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5: 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酒后开车上高速，见到民警翻护栏逃跑。

0: 你好，试一下，先下来，先
1: 下
0: 车，
1: 站那儿，
2: 跑得了吗？跑得了吗？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形成线上诱骗、线下取现的完整链条。为躲避抓捕，取现团伙不断翻新手法。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这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空地协同盯梢警方。
5: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
6: 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5: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公安智能体分析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7: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现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现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现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现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5: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现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现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在路牌杆上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8: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
5: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作案开始，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而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则提前抵达取现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一台警用无人机也从空中对取现地点进行侦查。
1: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5: 警用无人机很快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警方随即将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5: 在犯罪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被抓获，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然而，上海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
5: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关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护理机构。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9: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5: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元5角钱，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9: 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不就是请个钟？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5: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顺利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的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9: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10: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嘛。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根本就这样嘛就好了。
5: 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10: 不，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呢，这个顾虑着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5: 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2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因此医疗护理服务便变成了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1: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5: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些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为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11: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5: 徐某将虚假评估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11: 这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5: 在评估现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11: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一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5: 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便相互串通。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基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竞业处罚。
4: 开车上路，守法行车。但是总有一些驾驶人任性而为，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0: 你好，睡一下。
12: 先下来，
0: 先下来，先
12: 下
0: 车，
12: 下
0: 先下车，
12: 直接下车，
2: 下车，跑得了吗？跑得了吗？
5: 近日，河北高速交警在石赞高速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无故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见到民警后翻越护栏试图逃跑，被当场控制。经查，驾驶人宋某未取得驾驶证，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34毫克，达到醉驾标准。宋某交代曾有过一次酒驾违法，此次饮酒后趁夜色掩护就心存侥幸驾车上了高速，目前该案正在依法办理中。近日，青银高速山西阳泉段发生一起追尾交通事故，严某驾车途中分心走神，眼看错过路口，情急之下，严某在高速主线内强行向右变道，并紧急减速，导致后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所幸无人员伤亡。民警依法对严某处以罚款100元，并认定严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来看权威发布。
5: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公安部还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4: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政法委书记和公检法司司长与企业面对面活动在四川金堂经开区管委会举行，45家企业代表参加，聚焦法治营商环境堵点难点进行交流。活动把座谈交流、法律咨询搬进产业园区，打通政法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今年以来，成都市共举办23期政法面对面活动，参会企业1055家，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腰痛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

0: 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羡慕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王一林。
6: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打诈。面对不断升级的骗术，公安机关以雷霆手段重拳出击。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7: 2026年8月11日深夜，武汉洪山警方对一个特大养老诈骗团伙集中收网。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健保诈骗团伙，所谓免费健保高价回收只是引流的幌子。
8: 这骗的都是谁啊？
9: 中老年退休在家有产品的。
8: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啊？
9: 不是。
8: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9: 没有。
10: 家里有产品的要发财了。
11: 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
7: 他们发短视频把老人引流到直播间，主播冒充博物馆馆长，用转账模拟器假转账，再认老人做干爹干妈，许诺给老人养老。
12: 他的这个主播都是年轻的男性女性，受害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些婆婆们，会给他们打感情牌，互相赚钱，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干儿子干女�儿，你就是我们干爹干妈。你现在交3000块钱，我以后拿30万给你养老。
7: 诈骗人员在直播间设置的砸金蛋环节也暗藏玄机。
11: 给你两个钻，恭喜啊！
13: 每场直播中有60个金蛋，金蛋里面会写有这个现金、金条、别墅、瓷器、玉器等12种奖品。主播呢将这个中奖结果写在纸条上，在主播拿起金蛋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金蛋里面，以此来操纵中奖的结果，确保托儿每次都能砸中现金，而我们的受害人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
6: 一笔异常资金牵出特大团伙，公安机关主动出击，横跨4地连根拔起。有网友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的都是陷阱。接下来看第二个瞬间。
7: 无人机的镜头里，一名提着袋子的女子正走向国道边的玻璃厂门口。她不知道这趟要送出去的40000元现金是骗子布下的局。民警蹲守2小时后，利用无人机锁定了目标。
14: 我当时先发现了这个玻璃厂门口有一背着黑色背包，我觉得很可疑，我就把这个画面告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飞手，包括无人机到厂区门口盯着这个人。这个时候我们的被害人也出门了，也是往这个厂门口走，无人机跟着这个画面，方选的这个被害人跟这个曲线车手的这个画面，看着他们两个人在靠拢，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了，所以叫人先动手。他当时还叫我们不要管，他们是不想报警，他认为我把这个钱揽掉了会影响他之前的投资。我们跟他亮明身份，把这个诈骗套路给他揉碎了，拆开来一个一个讲解，他才彻底相信了。
6: 从数据分析预警到无人机空中锁定，科技为打诈加持赋能。有网友说，高科技守护安宁，让罪恶无处遁形。下面来看第三个瞬间。
15: 就你下的基本上都是
16: 我的话吗？我是警察耶。
7: 2026年8月18日深夜，直135次列车上，一对夫妻向乘警反映，同车厢有人传播疑似 AI 伪造视频。
17: 咱们老百姓，你说我们到哪个地方去知道？
12: 对相关的视频查验，发现这个视频的这个讲话，它的语调还有语速都不一样，我们就怀疑这个视频应该是 AI 做的。
16: 我都不用听了，妈，
17: 我们应该派出去。
7: 乘警找到彭女士，她手机里一整页涉诈软件，这些软件手机应用商店搜不到，都是浏览器链接下载的。
18: 都是中国民资类的资产解冻类的诈骗 APP。
17: 我不相信你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我跟你说实话。
7: 彭女士最终删除了所有的涉诈 APP。
16: 不听了，
17: 我们应该派出去。
7: 乘警找到彭女士，她手机里一整页涉诈软件，这些软件手机应用商店搜不到，都是浏览器链接。

0: 各类短视频软件里一堆又一堆。免费健保是幌子，高额回报是诱饵， AI 伪造的视频是陷阱。虽然骗子的招数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公安机关主动出击，严厉打击，打的是设局的骗子，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
1: 骗术再花哨，抵不过民警较真儿，守住钱袋子，自己也得多长个心眼儿。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媳妇说有三个铜的，才这个比赛，有个钱。进来了，来了。
1: 快点，不快了，我要做完了。
2: 他现在才走的时候，舍得去看不？
0: 你把他给送到敬老院的时候，那会儿舍得吗？
2: 也就不舍得了，送了客户和不到屋里回来，我一个人，我准备的这里有个人。
1: 我媳妇作秀，我双的锅灶替代我就很自信的，都用我气质好，我走路有风。
3: 镜头中这位迈着优雅台步走秀的老奶奶名叫吴锡辉，旁边安静坐着的老爷爷名叫林和生，是吴锡辉奶奶的老伴儿。他们携手走过半生，命运却将两人推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境地。妻子走秀台、舞霓裳、拍短剧，成了小有名气的时尚奶奶，丈夫却不幸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心智逐渐退化。
1: 他有时候走到我走到屋里，他喊，他叫我去找人，叫我找哪个，找媳妇。我叫我不就是媳妇啊，你是媳妇啊，不是的。
3: 1978年，吴锡辉与同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湘东铁矿的林和生结为夫妻，两人都曾有过一段婚姻。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懂得婚姻的不易，更珍惜彼此的相遇。退休后，夫妻俩随儿子定居长沙，帮忙照看孙女。待孙女长大，吴锡辉开始认真规划起晚年生活，要圆年轻时的舞蹈梦，要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此，林和生都笑着答应了。2018年，吴锡辉报名参加一个模特训练营，与舞台结下不解之缘。凭借过人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他很快在圈子里崭露头角，并和姐妹们一起捧回了十余个奖项。
1: 然后我喜欢做秀，我有三个团队参加过比赛，得过奖。
3: 退休后的林和生，或和老友打牌下棋，或出门垂钓散心。他还常常去看吴锡辉表演，为他加油鼓劲儿。然而，一场意外打断了老两口平静的生活。2020年冬天，林和生因一场车祸接受了手术，不仅身体大不如前，性情和行为也渐渐变得与以往不同。有一次，林和生早上8点出门买菜，直到傍晚仍未回来，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吴锡辉和儿子才将他找回。
0: 就发现他一跑过去就不想回来，不回来，可是给我们给他带手机，东西干洗的接手机，接手机，可是给我们回去找他，后面他手机都不会接，他就是这样从我们这个地方走路，一直走到沈塘去的。
3: 起初，吴锡辉也没想到老伴儿的患病会给生活带来这么大变化，他本想着哪怕记性差点就差点，哪怕认不出自己都没关系。只要能吃饭，能陪在自己身边就好，可现实的残酷

0: 远比预想的揪心。老伴儿开始一次次莫名走丢，一次次失联，一次次报警，发动大伙寻找，让吴锡辉曾经的从容被焦虑取代。他开始明白，这场与遗忘的对抗远比想象中艰难。
1: 香港警方就发现了，就给他送到香港医院嘛，送到那里抢救。他是离村居水回来就嘛，就跟着我接信的，接我就多接姐姐的。
0: 吴锡辉心里七上八下，当即和儿子带着老伴儿赶往医院检查。医生最终确诊他的老伴儿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吴锡辉一时失神，难以接受。
1: 他现在这次是12级海默，把他留在那里，真的看得也好专业的，就把他接回来。
2: 来，我给你拍视频。哎呀，好漂亮的啊！走了。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合影，好吗？
3: 像吴锡辉奶奶这种，经常性的过来陪伴，然后带他出去走一走，活动一下，其实是对他的病情是有一个很大的缓解作用。

0: 平时吴锡辉和老伴儿单独住在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中，为了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吴锡辉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老伴儿送到养老院。
1: 第一次您把他给送到敬老院的时候，那会儿舍得吗？
2: 也就不舍得了，送了客户荷包到屋里回来，我一个人，我总觉得这里有个人，我经常摸一下，不习惯。睡了几十年啊，就这么，送到敬老院去的，都有点不习惯。
0: 刚到养老院时，林和生不适应，经常发脾气。放心不下的吴锡辉经常一个人转两趟公交车去看望，加上等车的时间要一个多小时，吴锡辉有时一周去一次，有时一周去两次，去给老伴儿洗澡，换上干净的衣物，陪着他吃顿饭。

0: 这是你的一些薄饼啊，你要弄个这个也夹在上面啊。各个都有毛的啦，都有云的啦的，晓得吧？棉袄，棉袄天天放在这里上，热我就这里带回去，每个星期都要去。他认得我也去，他说不认得我也去。啊，那里我觉得哎呀，还是算了，夫妻老来帮，我就不忍心。主要是他现在吃不好，睡不好。
1: 养老院工作人员体谅吴锡辉的这份牵挂与不易，为了让他少些担忧多些安心，工作人员每天会将一日三餐的照片发给他。好在林和生虽然认知衰退，但身体还算健康，中午吃饭时经常主动要求多添点饭。每天上午，工作人员还会带领老人一起做操锻炼身体，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
2: 有的时候，比方说爷爷情况有一点点波动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爷爷，吴锡辉在那里等你啊，你要干干净净的，要好好的，等一下他再带你出去玩啊，这样子哄一哄他，他的情绪都能稳定很多。
1: 养老院院长说，每次吴锡辉接林和生外出再回来的时候，林和生都很高兴，甚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病情都很稳定。
2: 像吴锡辉奶奶这种经常性的过来陪伴，然后带他出去走一走活动一下，其实是对他的病情是有一个很大的缓解作用。他的这种作用可能跟药物所带来的这种作用是不一样的，他会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抚慰，这种可能有一点距离的陪伴对于他们双方都是很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既不会影响奶奶自己本身的生活，但是也不会让爷爷在这里感到孤单寂寞。
1: 吴锡辉喜欢拍照，深知与养老院中的老伴儿相聚不易，因此每一次带他外出都格外珍惜。他总习惯性地举起手机，将老伴儿的每一个瞬间都定格在镜头里。
3: 这个是你们俩的结婚照吗？
0: 结婚照，我们两个结婚照。
3: 这个是多少岁
0: 啊？这个大约我是28岁、27岁。这个呢，是我跟他两个才全家见。那个三叔
3: 笑得好开心呀、你们俩当时在说啥呢？
0: 当时我在那告诉他各个地方大概哪个地方啊。这是54岁做的叫香槟，一份是哈佛啊，才做下广州的了。
1: 每次带着老伴儿出门拍照前，吴锡辉会化上美美的妆，给自己和林和生都换上干净的衣服，只为让每一段影像都能定格下彼此最体面最温暖的瞬间。可林和生虽脑子迷糊，记不清太多事，却唯独清楚地知道怎么开门。吴锡辉稍不留神，他就打开门跑出去了，让吴锡辉不敢有半分松懈。
4: 对了，
0: 莫急啦，那别个都还在这里，进来，看去了。来啦，林嫂，快进来。
4: 对了，
0: 进来莫那么跑，等下子跑走去个了不得了，快进来啊！进来了，来了。
4: 快点喽！
0: 快一点，不快嘞，我要做完了。
1: 吴锡辉说，患病后老伴儿总觉得自己还在工厂上班，担心迟到，就总是催个不停。
0: 我基本上都是不轻松，昨天晚上吵一个晚上，我把这个门给他关起来，把这个桌子躲到过来，他开不开，他不会开啊，他一到过来一吵我就醒来了，我又给他喊去啊，一个晚上，反正下次起来下次起来，一直到下晚上2点多钟才正式入睡。
1: 为了防止老伴走丢，在外面的时候吴锡辉紧紧挽着林和生， 尽管老伴认不清也记不得，他还是耐心介绍植物园里遇到的每一朵花，时不时拿起手机将美好时光留存。
0: 来，我给你拍视频。哎呀，好漂亮的哦，走了。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合影，好吧？
5: 现在他到我们这来了，到每个团队去，都是反正就越来越精神好了，人就越来越开心了，快乐了。
6: 现在这边说，我在一边听，他在一边看，就是说，因为他说的没懂，他还是不懂，不好看东西。
7: 他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要把他带过来。我觉得他真的了不起。
6: 感觉他带的比原来要好一些的。

0: 有一次，吴锡辉在家练习舞蹈，无意间发现原本焦躁不安的老伴儿忽然安静下来，目光紧紧追随着他的身影。吴锡辉想起医生说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关键在于多活动，多接触人。于是他心中生出一个新的想法，带老伴儿去排练现场看自己表演。
1: 现在这边说我在一边听，他在一边看，就是我说叶老师的模特他还是不懂，我看东西。
0: 从此吴锡辉的舞台旁多了一位最忠实的专属观众，每周一次的排练，四处奔走的演出，吴锡辉总会带老伴儿一同前往。一曲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台下，守在林和生身边。
2: 我跳的好不好？
3: 是的。
2: 明显就看我跳的好不好，你都不晓得。来，老豆腐，老豆腐，我两个来表演一下。来，我告诉他了，来，你看，千家万户爱海哟。
0: 艺术团成员们体谅吴锡辉的不易，常常帮着照看林和生。每当林和生坐在椅子上不愿动弹时，队员们就会主动走上前，把他拉起来一起跳舞，一起唱歌，引导他参与其中。在大伙儿的热情陪伴下，林和生高兴起来，慢慢愿意与人互动，偶尔还能简单说几句话，精神状态有了明显改善。
2: 怎么样，好玩吗？
3: 可以，
2: 好玩吗？
3: 对，
2: 好玩啊。嗯，好吧，你就以后就多玩一点啊、嗯。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他坐到我们到那个垫子里面，把他拿起凳子坐到那里，要他，原来的、他就是个蝴蝶，跟人就没得这么亲切、嗯。现在他到我们这来到每个团队去，都是反正就越来越精神好了，人就越来越开心了，快乐了。
0: 日复一日的陪伴，年复一年的坚守。吴锡辉一边守护着爱人，一边坚守着自己心中的文艺热爱。这份相守与平淡日常中见真心，也深深打动着艺术团的每一位成员。
2: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也很感动。那么远的地方带着他老公这样、有病，而且有一点还有一点喜欢乱跑，还有点不听他的，但是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带着他，而且为了不丢掉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舞台，所以呢他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要把他带过来和我们一起排练，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了不起，非常的不简单。
0: 从医学角度而言，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想要完全恢复记忆难度极大，希望渺茫，但吴锡辉从未放弃这份期盼，他总是盼望能通过悉心陪伴，再慢慢引导老伴儿融入集体，多接触外界，或许就能帮助他记起部分片段与信息，让他的情绪慢慢平复，状态逐渐好转，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也能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一份舒适与体面，让这份相守多一份温暖。
2: 有时看到别个夫妻恩爱经常上外头跑，我就心里就有一点子，心里好像有点滋味哦。我带到身边的目的就是想放心他嘛，带到身边我觉得我的两个人在一起嘛，互相一个关注啊。
5: 你最希望他恢复哪一段记忆啊？
2: 我最希望他恢复记忆，恢复家，娶个以后恢复家，只要他个性强也好，什么好外国人样一点。我想去那个基德路的话，我原来打算今年是带他出去培训，我还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1: 感觉他带他出去好一点，他比原来要好一些，那我就觉得还有点收获。
0: 台上的吴锡辉用脚步诠释岁月的优雅与从容，台下的吴锡辉用不离不弃兑现相守一生的诺言。曾经日复一日的照顾，如今带在身边的坚持，就是最动人的表白。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我都没见过。
5: 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嗯。
6: 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她对母爱太渴望了。
7: 她那时候她好可怜呢、啊、一听到她说我就哭了。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5: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激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2: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16: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2: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7: 还有
18: 这个，
17: 等一下，还有
19: 是不是方形的那个？好像是这个，是这个，跑过来了。

0: 跑过来了，
1: 他要靠岸了，
0: 靠岸准备跑哎，
2: 跟着他，跟着他，
0: 他要靠岸的话，我们人要过去的。
3: 这天凌晨一点多钟，在浙江宁波象山港的海面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锁定了海面上一艘山板的动向。
0: 靠哪？
2: 灯光，灯光给他。看那人有没有在动？等一下啊。
3: 此时，这艘不起眼的山板随着波浪起伏，看上去似乎空无一人。可是搭载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解开了身板上嫌疑人的伪装。
4: 人稍微再动一下，动一下，
2: 在装呢啊！
0: 一直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哦。
4: 躺着那个人之前不是躺在这边的吗？在这个转移到这边来。
5: 他不知道我们无人机把他看得这么清楚。认为他这个自己不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他了。
2: 这边一个，你看这边这地上一个，就我这个箭头。对，
0: 人躺着呢？
2: 人躺着干嘛？他吧？
0: 不知道呀。
3: 眼前这个人一动不动，趴卧在砧板上，试图伪装成海上的漂浮杂物，躲避执法部门的搜寻。而在此时，另一架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热像仪盯上了一名已经逃上岸边的嫌疑人。
2: 飞机高度降低，我们就在这个人的正头顶。
6: 回来，再跑嘞，再跑嘞，这个人在跑嘞，
2: 一个人已经在跑嘞。
7: 因为靠岸刚好都是这个林地了，有植物也都很茂盛，晚上的话那个片是没有灯光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了。
2: 别动，警察别动，这是我们工作啊。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起冻品走私案的收网现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本案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趴在山板上一动不动，想伪装成漂浮物蒙混过关，可是结果证明这不过是白费心思。关于这次收网行动，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当时一艘幽灵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外，由此一个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冻品走私侦破案拉开了序幕。
3: 这里是宁波港，作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的超级大港，每天有无数集装箱在这里完成中转。这天，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开展船舶日常筛查和数据研判工作，对每一艘进出口岸的船舶仔细核对航行信息，紧盯船舶动态。
9: 船舶航行途中也是通过 AS 信号去判断前方或者说附近有哪些船舶，去做好一个航道的规避。
3: 按照要求，所有进出停靠途经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必须全程开启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回传船舶位置、吨位、航线、国籍等核心信息。
9: 我们通过这个信号来研判这条船，它这个信号包括晚上是全天24小时它都是不关的。
10: 对一些可疑的船只，你比如说关的 AIS 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知能力，最终目的是把我们的国门锁牢，让不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出去的出不去。
3: 执勤民警梳理象山东侧海域船舶轨迹时发现，一艘外籍货运轮船存在异常。
11: 一个是信号它会切断，第二个是它有信号的时候呢，它是南北向小范围的在游走。
9: 但这条船它是断断续续，它既然又不靠近来，又在我们领海基线外面徘徊，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
3: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发现这艘货轮在狭小范围内南北往复漂移，没有前往北仑、舟山等港区靠泊的迹象。
11: 他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个航道，如果他随波逐流，旁边有船经过的话，他 他连刹车都刹不住。
5: 幽灵的话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行动的人的飘忽不定，就是没有规律。所以这么大的船，那他这个一会儿这个徘徊，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模型预警。
3: 民警根据船舶尺寸、船体吃水深度测算，这艘货轮装载量达数百吨，它为何关闭信号一直漂浮在海面上呢？
11: 因为正常的国际航行船舶它不会在这个区域一直停着，它也不会把信号掐断，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研判好之后呢，就跟相应的海上执法单位我们都进行了会商。
12: 五月一号是禁渔期，禁渔期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渔船要归港，因为我们沿海有大量的这个渔船，它会利用这些渔船进行中间的过驳。
3: 对大量信息进行研判后，警方得出结论，目标船只涉嫌走私。很快，一个由边检、公安、海防、海警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专案组快速整理。4月18日凌晨，在对这艘外籍货轮持续盯控了十多天之后，办案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11: 我们发现有一条中国籍船舶在凌晨的时候抛锚点跟这条船非常接近，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中国船呢是跟它有搭靠的情况，然后我们又关注了这条中国籍船舶它返回的路线，凌晨的5点钟返回了象山的码头。
3: 专案组民警推测，这艘本地小型渔船很有可能是为货轮靠泊码头引航，这说明这艘外籍货轮会在近期靠岸。那么这艘货轮会选择在哪里靠岸呢？
11: 像这个船的尺寸、它的吃水深度，包括它需要陆地上配合它卸货的吊机也好、货车也好，包括它这个码头的平整度和这个码头的硬度是要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野码头都可以靠的。
13: 在这个码头边上，只要船靠上来，吊机直接能把货物从岸边吊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区域比较大，适合停靠那种装卸货物的大卡车。吊上来之后，直接就装车可以拖走，可以运走。
3: 民警对周边海岸沿线有停泊条件的码头、野滩展开排查，有了新的发现。
14: 这边发现有漏的隐藏洞
13: 入，看着有点像鸡爪了啊！
14: 看，你看这骨头，
15: 像百叶。
13: 百叶吗？
15: 像百叶，白白的，或者就是板筋之类的吧，这么白。
13: 你腐烂了。
15: 腐烂掉了。
13: 看着像板筋一类的。
15: 啊，已经。
13: 它包装上没有什么信息。
15: 包装已经垮掉了。
3: 在一处相对隐蔽的野滩附近，已经腐烂的走私冻品让民警更为警觉。
16: 实地看了一下，附近它这个车辆是能过，冷链箱肯定是没问题的。看了一下，它是有两个口，两个口它是呈回字形，这个要额外注意，它是有两个口的。而且据我们了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它是可以一下聚集很多车。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争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去监测这个点。
3: 负责研判的民警还发现，近期一到深夜会有形迹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出现。
9: 它没有吊机，它是装不了这些货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逐步摸排到这种可能上货的地点吧。他们具体走私的地点，
5: 它光车辆就要分好几种，有这个接货的车，还有带路的车，还有一些是押送的车。人员的话有这个专门从外边这个它有遥控指挥的人员，还有专门这个开船的人员，运货的搬运货的人员，还有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接应的人员。
3: 2026年4月19日晚，专案组依托前期信息研判，嫌疑货轮很快会靠岸卸货，于是专案组在海岸沿线多处高风险滩涂实施严密布控。
5: 根据当时的我们一些分析啊和前期的判断，他可能是4月20号是他这个来的

0: 最晚的一天了，啊，当时可能是18、19、20，这三个晚上，他这个要必须来。
1: 这条船它只能在那个时间段靠，就是大潮，它只能在11点到，比如说凌晨3点这个范围内靠。如果它这段时间靠不了，那就说明它要么不靠了，要么说换地方。
2: 4月20日凌晨，负责后台监控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一辆工程车突然拐进了一处隐蔽的滩涂附近。
3: 这条路是进去码头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码头的话没有这种施工，深夜去的话就是有可疑。
4: 滩涂这里好像有点情况，它有一辆工程车进去了。
5: 有没有人员进出？
4: 目前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有点可疑，因为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施工条件的。
2: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附近海域一艘中型船舶名为桂某鱼号航行灯突然熄灭，虽然这艘船并不在此前的监控范围内，但是职业敏感让民警们意识到嫌疑人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0: 通知海警过来去抓这个中巴这个运输这个走私的船。
6: 不要动，
7: 都不要动，
6: 大
8: 哥，等等过来，过来拿啊。
7: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过来！
9: 当时我们陆地上进入码头区域的时候，涉案人员正在把山板上的货卸到这个渣土车上。
0: 这些人这个全部控制以后，在那个墙边这个有的站着，有的人在那儿还蹲在那里，然后这个一辆这个高栏货车停在旁边。那车上已经装了一些这个冻品了，然后旁边一个挖机啊在那边。
2: 一艘山板负责向岸边运输中转走私冻品，此时它正随海浪起伏越飘越远，山板上趴伏着一个人。
0: 小山板就随便在那儿飘了，他这个可能也这个心里边躺在那儿，你说这个也不动。我们开始感觉到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一看没有受伤的痕迹，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上高音喇叭给他喊话，尤其这个趴的那个人员是一动不动，
10: 嫌疑人实际上是能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因为听到声音他知道有无人机在上面，他们就趴在上面，就感觉趴在上面一动不动，就感觉我们发现不了他。
11: 别动啊，别动啊，趴在那别动啊，
12: 把人控制住，
11: 快点，别动！
2: 山板上的嫌疑人被抓获后，另一名嫌疑人已经趁乱逃入了附近的山林。
13: 他这体能是真好嘞，再跑！这是哪边？
14: 他应该是往陆地上，这个是小水沟。
0: 小山旁边的话，就是很多鱼塘啊什么，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小山里面的这个丛林里面隐藏的很好。其实我们已经把他这个定位定得很好。
13: 对啊，我们的飞机一直在跟着他们啊，你能看见我们的飞机的啊，他在跑。
15: 拍下拍下拍下，
11: 收了，别动了，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16: 慢点啊，这是我们工作啊。
2: 抓捕现场专案组民警截获冻品共计70余吨，抓获负责现场搬运、望风、卸货、转运的人员共计27人。
17: 抓捕行动非常顺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负责盯控那艘幽灵船的侦查员反馈，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那艘货轮始终停在了原地，没有丝毫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嫌疑人另有计划吗？在对现场抓获的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后，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这次行动抓获的走私团伙和此前侦查的幽灵船毫无关系，该团伙当晚是从另一艘外籍船之上走私冻品，在转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行为异常露出了马脚。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专案组此前研判适合幽灵船靠泊卸货的日期已过，他们现在还按兵不动，难道是怀疑目标彻底错了吗？
2: 嫌疑货轮按兵不动，真相扑朔迷离。
1: 冻品能量它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2: 目标飘忽不定，抓捕难度升级。
0: 这些走私分子啊，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它需要调整。
2: 海量走私冻品能否被全部解获？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难道这艘飘忽不定的外籍货轮和走私案毫无关联？警方对此前搜集的所有信息再次复核，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判断。
0: 为什么他没来？一个呢，我们当时分析啊，在公海上他可能由于这个航速的原因啊，象山这边本地这开船的接驳的地点可能没有准时到。第二点的话，这些走私分子啊，他直接一套程序里边，这个是不是出哪里出现了问题啊，他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
1: 因为他是载运冻品的船，冻品的船它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不靠的话，他再往后面要靠，要么去换地方，要么再往后拖。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肉的毕竟是冻品，如果再往后拖，他可能冻品会变质。
2: 专案组没有放松警惕，持续全天候紧盯嫌疑船只动态。果然在4月21日深夜，在一处码头又有渔船出动了。
0: 这在象山的发现，这个有人这个坐着渔船向公海去开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当时是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个情况，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本地的接应人员，啊，已经在这个几个地点之间是来回窜动，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
9: 第二天的凌晨，这三名人员呢又随着另外一条中国籍船舶往这个大船停靠的方向行驶。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条中国籍船舶的航线，发现它停靠的位置跟这个外国籍船舶停靠的位置很接近，基本上锁定这条船可能是送人上去了。
2: 几名中国船员登上嫌疑船之后，这艘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的幽灵船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9: 22号的晚上，这条大船信号关闭了，我们怀疑就是这条船在动了，在行驶了。
5: 这在接近我们尼泊海域的时候，已经把 AS 关掉了。
0: 我看这边，它好像有这个徘徊的这个迹象。
12: 有，这个航速是有一点异常的。
9: 我们通过市局的海防的系统，包括我们自己边检的系统，在海上进行跟控，发现，在象山北大桥外面，有一艘突然冒出信号的中国籍船舶。这条船的信号正常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5: 我们发现这条船它的同一个 AS 在那个差不多在距我们这边很远的福建海域有同一条船的航行，我们这两条船我们分析在哪一条船有可能是假的，
9: 它应该是在另外的省份，不应该在宁波的海域，所以我们基本上判定是这条外国籍船舶套用了中国籍船舶的 AS 信号。
2: 4月22日深夜，嫌疑货轮关闭所有船舶定位设备，盗用一艘国内货轮信号伪装身份，缓慢沿宁波象山港大桥北侧航道航行。
10: 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这个整个专案组的计划，对人员进行了调配，静待进行一个集中抓。
2: 此时地面抓捕组先行封锁可疑码头周边进出道路，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人员车辆动向，防止岸边卸货转运人员逃窜。
10: 在风险点码头呢，我们都布置了这个限高杆，自动把它升降到2米5以下，来防止这些超高车辆通过。
2: 4月23日凌晨，走私团伙驾驶嫌疑货轮驶入象山港海域，也许是做贼心虚，慌乱之下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机舱机油大量泄漏，船舶主机损毁，整艘货轮完全丧失动力。
15: 前面货船，我是中国海警，云船机动检查，
9: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

0: 防止他逃脱，通知了海警，海警在海上把他船舶进行了抓获。
1: 你打还有航速吗？你打车辆不照常速度，灯照了他们逃跑的距离。
2: 当时我们扣岸以后，所以这个散货船的话，只有把这个船舱这个盖子打开，就通上电以后，打开以后，就跟我们当时判断一样，整整24个集装箱柜子。
3: 专案组现场查获冻品集装箱24个，内装冻品700吨，涉案价值3500余万元。
0: 它里面的货品呢也比较杂，鸡脚、牛肚、猪肚、牛肉，还有那个鸡冠、鸡爪这一类的。
4: 这些冻品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冻品。
0: 对。
3: 专案组当即扣押嫌疑货轮一艘，专运货车2台，现场封存700吨走私冻品。经查，走私货品来源涵盖多个境外国家，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5: 经过专案组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700吨高危走私冻品被成功拦截销毁，没有流入市场。对于走私冻品，我国法律有哪些相关规定？涉嫌什么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对于走私冻品的行为，应该说海关法、刑法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海关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那么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的。比如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非涉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证明的冻品，应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那么构成犯罪的呢，就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那么其中如果说是来自境外疫区的冻品，如果走私的数量达到5吨以上，不满25吨，或者说数额在50000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那么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对于走私来自境外非疫区的冻品，或者说我们办案机关无法查明是否来自境外疫区的这个冻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吨数如果达到20吨以上，或者说犯罪数额在20万以上的，那么也同样可以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如果说我们查到的这个冻品检测是合格的，或者说有相关的准入证明，他只是逃避了海关监管，少申报相关的税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的。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交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5: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肉类加工商户、餐饮经营者，采购进口冷冻肉制品要查验海关报关单证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做好进货查验，坚决抵制来源不明的境外走私冻品。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离开的女儿，语言不详的短信。
1: 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反正那时候就是没人接。
0: 看起来疑点重重，最终却无从下手。
2: 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0: 多年之后重启调查，如何打破僵局？无人接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0: 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庭，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

0: 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中国实现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
1: 哎呀，海哥，怎么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一批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你说吧，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哎，那个海哥，你要不跟上头说一说，再宽限我一个礼拜，是吧？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长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放松放松，是吧？行，你看。Thank you.

0: 總管，我哥大蛇幾成諗袋之後，想推埋佢嘅盤，同我一直合作嘅毒販欠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係病，
2: 我哋先啱摸清佢血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
3: 我知啦，我就想反應啦。你睇好時機，我哋立即收網，我可以繼續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繼續睇住，有咩動靜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体几好噶，本楼生意又唔错，维班兄弟咧成日都帮衬佢。有时啊，佢喺个街嗰度闹人，中气唔知几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绩又好，放学咧又过嚟帮手，几生性。
1: 唉，真系好耐冇听阿妈闹我啦。
2: 阿明，你唔好担心啦。呢一切好快结束啦。
3: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这个叫安明的？今天怎么还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样的，都是大权在，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也在问老戴，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安敏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安敏带上。
3: 好
4: 啊，来走一个。

0: 虎哥，
1: 哎，
0: 今日系咪有咩事啊？
1: 哦，冇乜特别咧。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0: 出货
1: 系咯。
0: 咁嗰秦二咧？
1: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进行嚟。一路顺风，
0: 多谢浩哥。

0: 豪哥，
1: 嗯，
0: 阿苏荣恩仔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夜晚由香港出发，
1: 嗯，
0: 钱俾我晒，冇问题。
1: 好嘅，嗱，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边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个反骨仔，
1: 嗯，
0: 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睇怕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凶壳佢。啊，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嗯，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咗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陈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面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咧，以前佢哋当我哋老。

0: 塵啊嘛。咁呢次我哋當送佢大禮。咁至於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造化。
1: 我永遠睇住阿明喬斯蹲喺雪堡度，我哋咩都唔做，我就冇面見佢阿媽。
2: 如果而家俾阿豪哥知道我哋有想查過，咁阿明喬斯白死。如果到咁嘅時候，就越要冷靜。
3: 喂，阿玲啊，放学啦？
4: 系啊，你翻工啦。
3: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4: 两杯两册。饭店嚟啦。
3: 系。
1: 但系你谂下，豪哥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那咋整？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
1: 行，我明天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2: 出啥事了？
3: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1: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3: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0: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1: 哥，秦毅摇头丸这条线是差不多了，但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0: 就是，凭啥？
4: 你俩先冷静点，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五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5: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1: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0: 那冰毒咋整？
5: 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4: 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吴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学子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1: 好
4: 啊，加油干活。

0: 老师，快出来，头发快来，
1: 干嘛呢？这是？
0: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行行，
2: 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3: 好，
2: 行吧，快快赶紧的。
4: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4: 这可就说来话长，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5: 张雪瑶，帮个忙呗，借安调这边剪一下，
6: 剪一下。
7: 放开我！
8: 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
7: 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6: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着人家盒饭里也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7: 对，没钱啊，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6: 答应啊！
7: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3: 别动，枪拿着。
4: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5: 赶紧滚蛋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1: 大，别死！小瘪犊子，你会哪条道上的你？
5: 你那个什么的，我操！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4: 警察，
6: 警察，大哥，警察，快跑！
7: 是吧？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5: 写信啊？你接公安局去呗。
8: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5: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8: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得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5: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8: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5: 啊。加油啊。
8: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5: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0: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表哥，他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5: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0: 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2: 是，你也不输。
0: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9: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8: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5: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0: 来，大哥，
10: 瑶打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吧？
9: 不知道正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8: 明天再来。
5: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10: 这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8: 还能有啥事儿？走。
0: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9: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我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0: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9: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假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亲戚挺好的，这正北的妹妹正南，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0: 说啥呢，老舅？
9: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0: 快进快进！哎呀，你快你快！
1: 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嗯。
0: 啊，喂，吴总啊，喂，喂。
2: 别动，
3: 队长。

华州方面收网工作一切顺利，豪哥已经在码头秘密落网，他手下运货的马仔还不知情，正带着红龙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捷报。

0: 快走！
1: 着什么急呀，妹妹？
0: 老实点。

0: 郑队，全都搜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
1: 怎么办？
2: 跑得挺快。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那帮警察呀，真的是啊，他连口热乎饭都不让吃。

0: 哎呀，二金呀，
1: 咋开的车呀？
2: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啊？
2: 对不起，大哥。
1: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3: 姓林，你啥意思啊？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1: 着啥急呀？跟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3: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1: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3: 给我滚，别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1: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
3: 啊？挪不挪？你挪不挪？
0: 干啥？
1: 这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走。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老实点。
1: 张警官，你没事吧？
0: 带走。
1: 起来。
0: 耗子。
1: 起来。
0: 地上有枪。
1: 走。

0: 你先去吧。
1: 对。
0: 哎呦，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

0: 我正好到饿了，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都吃一口。说啥呀？
1: 请益。没啥可说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
0: 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哎呦，
2: 愣知道哈。
1: 对刑法挺熟啊。
0: 出来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三种量刑，还有的选？
2: 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
3: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上门。
2: 让厨房给你准备一份，怎么样？行吗？我们这伙食这边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3: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2: 不好使没事，爱吃不吃嘛，我给你搁着。哎。 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你说，你都做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我这秦毅进来吗？ 我乐意。
3: 你怎么呢？
2: 我乐意。
3: 你乐意？
2: 那没毛病，那只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那姓秦的领你情吗？你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
3: 哎呀，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边时间长。
4: 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0: 什么都审不出来。
4: 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你不用安慰我，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
3: 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4: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3: 哎呀，还挺乐观。
4: 哼，不然咋整啊？ 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要戴罪立功的，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3: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4: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

0: 有情感，
1: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2: 对喽，
3: 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1: 磕，
2: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用沈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人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迷魂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
1: 哎，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
3: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嘿，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0: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1: 你说这么些金条，
4: 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
1: 那贩毒多挣钱呢。
5: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1: 高举。
0: 高举。
6: 高举。
7: 高举。
6: 高举。
5: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不空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是。
5: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6: 收到。从现在开始。
5: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0: 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哥，前面全是警察。
13: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14: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的。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给我多少，

0: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是。
0: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2: 收到。从现在开始，
0: 从现在开始，都跟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1: 是。
3: 听局长的。
4: 哎，醒了，
5: 醒了，起来，起来，来。
6: 你干嘛？
5: 哎呦，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6: 你不用。
5: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6: 你有话就说。
5: 跟我去趟瑶瑶家。
6: 他怎么了？
5: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6: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5: 那不行。
6: 为啥呀？
5: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6: 那咱俩不能空着手去吧？
5: 东西买好了。

0: 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叔叔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
0: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
2: 正好练练你的化妆侦查啊，好好说。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得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去玩7天，嗯，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1: 啊，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2: 嗯，胡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1: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跟你讲啊，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勒了。
1: 行，知道了。
3: 哎，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是不是牙疼？
4: 你来什么胖糖葫芦呀？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飞仙，
2: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4: 飞仙，
3: 哎，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来了
5: 啊！咱俩这小兔崽子怎么不学好呢？
0: 走
1: 我不算，我是高局请来的。
0: 您咋这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局请来
1: 的？行，你说是就是。
0: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跟他有事儿，大伙儿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他，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1: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也难怪他是那样的性格。
0: 以前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1: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0: 咱们顾老师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0: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哎，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呗，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哎呦，这车，我得休息休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外江，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儿。
2: 这一片儿是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你看那边，在哪儿？好啊，外江。这是不是？
0: 都给我吧，
1: 给我。
0: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这是。
3: 那个怎么着？
2: 流口水了吧？
0: 嗯。
2: 谢谢啊。来，小杨，郭总。
0: 嗯。
2: 还吃点啥？
0: 不用了。
2: 爸。
0: 嗯。
2: 谢谢啊，来，小杨，郭总，
0: 嗯，
2: 还吃点啥？
0: 不用了。

0: 句。
1: 老板，给我来两句。
0: 行，
1: 来。看看你枪法啊。哎呦，很准呐、啊，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2: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1: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2: 不值一提罢了。
1: 哎呦，这话你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3: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2: 怎么？赶我走啊？
1: 咋不是留你呢？
2: 干扰我？
1: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4: 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1: 瑶瑶，你咋回来了？
5: 不好了？
1: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4: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1: 不是你，你这腿好利落了。
4: 那有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5: 点
4: 皮
5: 儿。
6: 一天天的。
5: 咋的哥？被大刺花刺着了？
6: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1: 啊？
5: 消停点啊。
1: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0: 这味儿挺窜。嗯。
5: 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的挂。
1: 坐着坐着坐坐。
4: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5: 是不是？我之前就那感觉。
4: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1: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1000百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你那怎么样？
7: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1: 老光你呢？
5: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2: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1: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5: 嗯，在。
2: 但，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1: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
1: 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
2: 不用
1: 是吧，顾老师？
2: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你管他，你吃你吃。
2: 我出去溜达溜达。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兔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啊！我们也老实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
1: 闭嘴！不好了吧？是不是？小混蛋！你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2: 大爷，放开我！
1: 开门！
2: 放开！
3: 坐下。

0: 坏事吧？
1: 老曹呢？
0: 哎呀，
1: 没毒，
0: 很好吃。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快喝吧。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
1: 嗯，那为什么你有这个？
0: 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快喝，可甜了。别喝太多。
1: 嗯，爸，真甜，谢谢你。
0: 没事，我看你怪冷，你俩有事吧？我是特别冷。我叫乐乐，你今年12岁。你呢？
1: 正北，我也12岁。
0: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个月份的？
1: 1月。
0: 我9月份。那我就得叫你正北哥哥了。嘿，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居然敢反抗大麻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冤！
1: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
3: 好。
4: 你上。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给我点钱买饭吃吧。好不容易生平安，出人一生喜乐。
3: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我上厕所了，你盯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
0: 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3: 背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
0: 不会就是不会。
3: 行，啊，我给你舌头嚼了，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放开！

外头。

0: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
1: 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回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2: 我走不动了。

0: 好了，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
1: 我一定会给你带到城里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2: 哪儿？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1: 你个子小，看不见。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
3: 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Le cambiará.
1: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0: 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

0: 在。人呢？
1: 那边吧，哥，那边。
0: 肯定就在这附近，赶紧找。
2: 乐乐，哎，乐乐起来，乐乐，他们追回来了。啊！起来。
3: 你别乱跑，等着我，等我回来。
4: 可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3: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你们几个人贩子，我在这儿。
5: 你咋了？

0: 发的时候浑身都是伤，伤口都化脓了，又冷又饿，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发烧昏迷了两天，一醒来就跟我说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的女儿乐了。我赶紧去垃圾站那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进屋多恼乎恼乎，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
1: 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
0: 我们当时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半年吧，那伙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1: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拍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的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0: 对不起，
1: 陈白。回家吧。

0: 还不困啊？
1: 那行吧。
0: 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正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一千个一万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的瞅着我，在那等着我。啊，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
0: 是啊，一条人命，哪能说忘就忘啊？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2: 是啊。
1: 反常，哎，欢迎圣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镇南，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
4: 哥，
5: 你不怕正南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5: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儿。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4: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4: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1: 这鬼跟你身后呢？
4: 去，哎我去！
5: 你啥时候过来的？
6: 你跟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4: 鬼能有毒贩吓人呐？开会了。
6: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5: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7: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5: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1: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5: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数，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还跟游戏厅混呢？
11: 没混呢，我下班了。
12: 我真没鬼混了，哥。
1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12: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了。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得倒头就睡，踏实。
10: 知道，我就行啊。
12: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了？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10: 没怀疑你，亲姨那事你知道吧？
12: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10: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12: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10: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的呀？
12: 要是没有情义，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10: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就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祸祸了多少人呢？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1到2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1: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2: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
4: 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5: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
4: 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
6: 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啥新收获。哎呀，这秦老板呀，
7: 要打印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6: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
7: 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江
2: 小海啊，这不干儿子吗？
7: 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
6: 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2: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
6: 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4: 对呀，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
8: 试试呗，我去找他唠一唠。
6: 没错，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 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心里还是明白是非对错的。
2: 该查就是查，秦毅的行踪，赶紧跟着。

0: 喂，干爹是我。
1: 啊，小海啊，你咋样？他没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易峰全给抄了。

0: 事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了，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
1: 你还好吗，干爹？
0: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1: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0: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1: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人靠谱吗？
0: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1: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있던데.
1: 이 범위에 너를 봐. 你背叛了我，
2: 真是个老狐狸，
3: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0: 你这整屋里整齐，这路边都灰。
1: 哎，今天妈的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2: 我不吃，我走了。
1: 多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哎，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
3: 哎，你辛苦了。
4: 磊哥，
5: 杨哥，
6: 哎，都来了。
7: 哎，你们俩都来了呢？
5: 你啥时候来的？
7: 我来了十分钟了。
5: 啊，差不多。
7: 我不是，
0: 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7: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争先进，个个是劳模。
5: 可拉倒吧你，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0: 那能不来吗？
4: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给操心命，我那孝心儿搁家躺着。
5: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7: 王，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0: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们？

0: 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男的来了。哎呀，
3: 老舅啊，这大箱子你哪搂得动啊？
4: 没多少，
5: 花花绿绿的啊，这够喜庆啊。
4: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5: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
4: 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哎，
2: 走走走，
1: 快开饭吧，快快。
4: 找个梯子去。哎呦，
6: 小朱，哎，
7: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3: 哎呀，别偷吃了，没卫生啊你！
8: 没卫生，放过来。
5: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4: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
8: 都入席吧啊！
5: 进去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2: 来，
5: 上桌上桌。

0: 孩子，
1: 哎，哇，
2: 哎，哎呦，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3: 他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4: 呀，
2: 来，
5: 有起子，
2: 来，鬼子。
5: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3: 别使牙呀，有起子。
4: 你小心点啊！
2: 给我，
6: 谢谢，红牙铁。谢谢。顾老师。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哎，
5: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
4: 对呀，
6: 这话让你说的真。说咱然哥是夏天生日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男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的。
3: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6: 哎，老舅，
3: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那夜
2: 咋的了，顾叔？
4: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
6: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2: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4: 那不得你先来？
2: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哎呀，
5: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跟你
2: 说。别别别，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4: 顾老师，
7: 来一个。
8: 顾老师，来一个，
6: 那你得配合我。
2: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6: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4: 哎，快，
2: 你们来一下子，
5: 来个组合。
6: 你跟我学，
2: 嗯，
6: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2: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4: 你还喝？就这点儿。
2: 来了，
6: 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5: 行，
4: 好，
2: 来，
6: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5: 是一个字儿吗？
6: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5: 输了。
2: 那个
6: 七醒
2: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鸡举居举居西举，
4: 哎呀，
2: 拿走吧，不要了，
6: 拿走了。
5: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2: 郭老师，还得唱歌。
6: 为什么？
2: 赢了呀，这赢了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7: 是啊。
2: 顾老师，
7: 来一个。
2: 顾老师，
7: 来一个。
5: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4: 准备了呀。
2: 那必须的。
5: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6: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啊。

0: 高局，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哎呦，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行行行，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4: 谢谢高局！
6: 谢谢高局！
0: 谢谢高局！
7: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8: 哎呀摇摇别掉键盘上
7: 旧日朋友
8: 心中哎呦画面好看
9: 真好看啊
10: 滚住这里都有象棋
8: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要不我
4: 啥雷呀、啊、你一般人看见扫雷啊
11: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个那四方块
8: 找不着我找不着
9: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儿一点追求都没有咱是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4: 哎有网
9: 什么不是哥快到点了
4: 快！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泡子给我拿上去啊！
8: 快上楼上楼上楼走！哎，等会儿我干一下，别乱动。老兄，别摸电脑啊！
12: 我也来。
2: 哎，老兄，你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12: 干啥去啊？
2: 来来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12: 跟我整一盘啊，
2: 整一盘，行。
9: 快点啊，小光！
8: 快跑！
0: 灵魂出窍
8: 啊！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嗯，
0: 快起来，有人找你。
1: 谁找？
0: 无认识一个大娘，快起来。
2: 北儿，
0: 大娘稍等一下，稍等啊。
1: 叫他们都喝点粥吧。
0: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
1: 郑警官，
2: 大娘，
0: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0: 哎，快快快，别别别，哎呦，别别别别，快快，我又刚睡醒，我怎么了这？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呀，
2: 客气啥呀？这小李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0: 啊，是。
1: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
0: 郑警官，
1: 哎，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
0: 您别嫌弃啊！一定是我自己养的，比一定收下，
2: 大娘，
0: 一定收下。
2: 您听我说啊，
0: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都搁谁谁都一样。
2: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
0: 没事，先坐坐坐，你赶紧倒水倒杯水倒杯水，
2: 您放一边，倒点水倒点水吧。
0: 哎，坐，到这儿。
2: 哎，大娘啊，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
0: 小李。
1: 我跟你讲啊，
2: 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问一事多上心呢，要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完我家那儿拐一下，你喊我妈，让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哎呀，
1: 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2: 没事，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啊。哎，
0: 来来来，
2: 来，孩子来，快吃点。
1: 哎，正好，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哎哎，过来点，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这我们自个儿包的。
2: 哎呀，这家吃，
1: 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哎，慢点，哎呀，慢点，别卡着。
3: 没事，那个你是不是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哎，坐坐，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走了啊，郑警官。哎，走了走了，小心点。哎，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4: 放心吧。
3: 再回吧。哎，
4: 这边的呢。
3: 哎，这边。
5: 这个孩子真能吃啊！
3: 嗯，
5: 还剩仨。
3: 没事，这还有。
5: 哎，我睡的腰。你什么意思啊，振北？啊？什么什么意思？你没发现吗？发现了？
3: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5: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3: 不合适？ 郑警官，
5: 发现了？
3: 你为什么拦着我？
5: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

0: 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儿，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儿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
1: 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2: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
1: 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3: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
3: 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慎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2: 小孩，他再小能有多小？16、17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0: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2: 不是政委，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
1: 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4: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0: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我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2: 工作进去干嘛呀？

你好，吴警官，我郑北。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那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
1: 哎，
2: 哥，
3: 别愁了，没来。
2: 哎呦，别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1: 我一鞭子去。
2: 好嘞。
1: 那个，再就没都没看见他吗？
4: 没有，没见着过。
1: 啊。
0: 哎，贝哥，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
4: 我觉得是，这个北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
1: 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
4: 他拍桌子不对。
2: 哎呦，他还拍桌子！哎，
0: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4: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0: 那满呢？
4: 再加一点。
2: 我这来。
1: 滚！
5: 不能够吧？
3: 你这当头的，你这是。
1: 不至于吧？

0: 老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10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喜欢聪明人。你开个条件吗？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1: 耗子，
4: 然哥，叫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福都没享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但这个来钱快啊，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1: 秦爷，秦爷，

0: 后来啊，我就发起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顾老师，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1: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1: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也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2: 哥，
3: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2: 不能够。
4: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5: 嗯，
4: 走吧。
5: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你找的地儿我们都找了，
1: 宇哥，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砸着啊！
2: 喂，老熊。
3: 哎，辉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2: 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3: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哎，正梅，我被秦姨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아, 류이진 여사나.
1: 자드가, 是不是 然哥有危险啊？
2: 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玉然被秦毅抓了。
1: 啥样？
3: 是。
1: 再给我找一地图。
2: 好好好。
1: 把所有废弃工厂旁边有野兽林的，给我圈出来。
3: 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
1: 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哥，找了三个。
4: 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哎，老二。 顾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你通话19秒，这电话打给政委了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 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魏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机会自己留着吧，
5: 留着。
1: 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6: 我是警察，不会不领情。警察，警察！
1: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
7: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1: 还有医院，对不？
7: 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是火葬。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4: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火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什么？
3: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2: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3: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5: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
6: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欢迎三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剧。
8: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9: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0: 大家好，我是刘颖。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2: 你让他说。
12: 强势的妻子离世后，丈夫苏大强以老宅闹鬼为托辞，不愿自己回去住。对他来说，那不是家，而是一座困住尊严的牢笼，每一处角落都刻满了憋屈与懦弱。他急于割舍过去，更急于摆脱妻子的阴影。
0: 姐夫，
4: 我去开门。
12: 最终他住进了由儿女们出资购买的大房子里。这天他正在自己的湖景房里搞创作，却因小舅子的突然来访，瞬间警报四起。
0: 你也都藏起来，快点！
13: 姐夫，吓死了！
10: 哟，菜也得藏起来，
7: 这是来要债的。
0: 哟，姐夫，好久不见啊，想死我了。哎呦，哎呀，你这又买房子又搬新家的，也不吱一声啊，不像话了啊！
8: 拖鞋细节，
0: 阳澄湖大闸蟹，我这就给你蒸了去啊！厨房在那儿吧？啊！是谁啊？
3: 小蔡，保姆。
0: 哎呦，都用上保姆了！哎呀，这菜也做好了。端进去，端进去。
10: 没藏好。
0: 姐夫，你干嘛呢？坐着一块吃啊！
3: 你别光在那儿吃啊！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7: 所以苏大强对他是避之不及，
0: 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我有一个朋友啊，特别够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一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
12: 苏大强的妻子在世时，这个弟弟就常在苏家连吃带拿，如今姐姐不在了，他再次登门，打着为孩子们减负的幌子，向苏大强都受起了一起发财的美梦。
14: 好，
12: 这番熟悉的说辞瞬间将苏大强拉回了被骗6万元钱的惨痛教训。
15: 今天是空号，
16: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15: 被骗的不会吧。大强，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12: 这也让他再也不敢轻易触碰理财，反倒问起小舅子最基本的理财概念。
3: 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0: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3: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10: 哎呦，他又行了。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
0: 三个月的利息是1500，
1: 嗯，
0: 一年就是6000。
1: 对，
0: 6000除以3万等于0.2。
1: 啊，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
1: 你是个行家呀，那你还犹豫啥呀？
0: 我劝你啊，赶紧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吧！啊，
2: 哎，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咱投的啥？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实业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外边这些高楼大厦，这都是实业。姐夫，你得敢想，梦想才能成真，一切就这么简单，成为富豪就这一步。你只要投了，你就是原始股东，半年之后那利润10倍起，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来了。
0: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2: 啥？他赔了？
0: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
3: 提到明成，小舅子为何瞬间色变夺门而出？他口中那个只赚不赔的生意和明成失败的投资之间到底藏着怎样的关联？
4: 他对他这个小舅子是真的是听他声音就整个人都是麻的。
5: 防贼。
4: 对呀、啊、防火防盗防小舅子。确实你看，就是曾经他自己的失败的投资经历反倒成为了现在说教的资本，
5: 对
4: 吧？哎，年化率你都不知道，来我给你补补课。
6: 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真的？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突然间的关心。就是你们有被突然间关心过吗？
4: 就长时间不联系的人，
6: 真的是10年前20年前突然间就来了一些关心的微信。你最近还好吗？我要结婚了。你最近还好吗？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其实我觉得他跟投资是一个概念，就劝你投资。我觉得本质上就是他希望能用你的便利捞到点对我有利的东西。
4: 假如说是一个亲朋好友拉你来投资，跟这个专业人士来找你，你会选择谁呢？
7: 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4: 对呀、啊、肯定会首先选择亲朋好友、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骗我吧。
6: 反对。我更青睐于可能我走进银行，然后我自己看哪个人顺眼，我跟他聊聊，如果他的专业度打动我了，我可能就会去做这件事儿。而且我也曾经遇到过，如果我去找熟人去修车，永远都比我在街边随便找一店修的车付的钱多。
4: 贵。
6: 对。
7: 如果说平常我们在做投资理财的时候，不管说谁来找你，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项目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项目，那要做一个小的一个尽职调查，对这个项目本身你要有一个了解，你是不是有这个财富的一个承受能力以及风险。再有呢，就是你在跟他签约的时候签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合同，万一出现问题了怎么去维权。
5: 我觉得郝律师说的比较客气，我说3句狠话。第一句是本着跟你共同富裕劝你投资的这种动机极其罕见。那有没有呢？有，你要看一下日常平常他有没有什么好事都跟你分享。
6: 对，
5: 有没有大量的不那么起眼的资源灌注到你这里。
8: 对，
5: 如果有的话那有可能，对吧？否则日常都没联系，突然之间来咱们一块共同富裕，这个100%是有问题的。第二呢，就是不懂的事儿一定不要碰。
6: 我觉得姜老师说的这个真的，人是很难赚到，不是不可能，但很难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然后第三件事儿，先想赔再想赚。你先想一想，你这笔钱如果赔掉了，而且是90%的概率赔掉了，你愿不愿意投？给你留10%的概率能赚，你愿不愿意接受只有这么低的概率能赚？你要想明白。
7: 对，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你图的是利息，人家图的是你的本金。
6: 本金。
5: 对，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0: 哎，小郑，
11: 米成，不好了，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儿？
11: 咱们投资那个厂有问题，可能被骗了。
12: 我也是。
3: 舅舅之所以仓皇而逃，是因为他自己也被卷进了明成的这场豪赌中。当一场投资彻底沦为泡影，苏明成输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婚姻与前程，更赔上了舅舅本用作表弟上学的3万元钱。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初一起发财的美梦已然破碎。这位刚刚得知真相的舅舅又怎会善罢甘休？
8: 什么意思？
2: 哥，什么意思？你赶紧把钱还我。
8: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2: 你什么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0: 我那3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1: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砸水漂去。哼！
0: 你去找我爸说了
1: 啊。
2: 领导知道了。
0: 不，有事咱出去说。走，别在办公室闹。
1: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你们都听听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3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3: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1: 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我就跟你不客气。
3: 你不客气什么？算什么账？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
4: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辈在这指手画脚。
3: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你天天蹭吃，
1: 你们看看啊！
4: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3: 我检讨什么呀？
4: 我当然得检讨，拿着我们中邦上学的钱你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那良心让狗吃了。
3: 你看，
2: 你这嘴真利索。
3: 你还不如让他跟我舅舅在中邦火圈，你们弄一马戏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4: 说什么呢你？你逗谁呢？中邦怎么你利索哥哥的根本主动打？
3: 干什么呀？
4: 你敢打我？
3: 你敢打我妈？
5: 如今舅舅一家不顾体面，将明成堵在办公室，用最难堪的方式揭开了这段扭曲亲情的旧疤。这场闹剧不仅让明成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也成为他最终卷铺盖走人的导火索。
6: 我当然要开除你。
5: 工作没了，明成来到医院，面对舅舅一家得寸进尺的无赖嘴脸，他再无顾忌。
0: 大夫，医药费一共多少钱？
7: 一共不到100。
4: 100也得掏。
0: 哎，中邦，
7: 啊，
0: 这红的叫钱，一共有5张，有500。那么医药费是100，那么还剩下4张，你自己分配哈、
7: 哦。谢谢哥。
0: 不客气。
1: 孙成，
0: 怎么着？
1: 那你什么意思你啊？
0: 什么意思？
1: 你把我们家仲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着500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3: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完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
4: 不是，哎，别走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
1: 哎，行了，你不能走。你儿子管不管？你说怎么办吧？
7: 我真没钱，我这浑身上下，缩吧能有100块钱？这有多少了？这还有点。这还有。
1: 不可能！
7: 就这些没了。
4: 真的够啊！
1: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7: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2: 哎呦，又去找闺女了。这苏大强啊，真的是，
8: 才知道明玉能给他拖住。嗯，
1: 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不是个一般人。
6: 捧杀？
2: 哎，态度变了。
1: 你二哥问我借了3万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仲邦给打伤了。你说这是怎么办？
9: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了。
9: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5: 贪婪从未止过，在姐夫苏大强的撺掇下，他们转而盯上了当老总的苏明玉，并再次上演了亲情绑架的戏码。
1: 我还不走了，
5: 直闯明玉公司。明玉深知母亲在世时舅舅一家如何洗血苏家，他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让自己成为娘家的救助站。他的铁腕与决绝彻底粉碎了舅舅的幻想。
1: 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10: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1: 你别碰我。
10: 走，
1: 松开，
10: 带出去，
1: 松开。
5: 然而被欲望捆绑的他们真的会就此算了吗？

0: 听过这个负债子还的，没听过歌债妹还的。
1: 我觉得强盗思维不止在亲情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为你更有能力，所以这事儿只能你办，你能办得最好，所以你得来办。
2: 刚才整个这一段里面，我看到一个关键词叫做规则感，就和有规则感的人打交道是非常舒服的，和没有规则感的人打交道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3: 对，
2: 拎那个拖鞋欲言又止，也不敢说一句，然后最后只能自己气的扔掉。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对方到我家里来不换鞋，我可以原谅他，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生活习惯，但我一定会告诉他说，来把拖鞋换上。可能还有一半人说，我为什么要换鞋，我在老家就从来不换鞋，我就不要换。 OK， 那以后不要到我家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立规矩，小事见大事。这么一个几乎没成本的事儿，他都不舍得去花自己的精力的话，那么在其他的合作上，在涉及到更大的投入，他就更会自私。所以没有必要跟没有规则感的人去进行说教，委屈，所有这些其实你会把他养坏的，而且最后反噬到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姐夫，红纸笔不好使啊！
14: 你还等会儿。
15: 当人被欲望冲昏头脑，这笔亲情上的利息便会成倍增长。舅舅一家重新将矛头转向了父亲苏大强，霸占新房，狮子大开口，除了本金，更索要高达10万元的补偿。这笔亲情账也揭开了苏家三兄妹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16: 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 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3: 还有10万呢？
16: 什么10万？
13: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众邦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3: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众邦的红包吧。来，舅舅收下。
13: 这是多少？
3: 1万。
13: 10000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15: 面对舅舅一家的撒泼耍赖，大哥明哲试图用钱和稀泥，却反被讥讽。
17: 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15: 二哥明成试图用拳头解决问题，反倒将场面推向石头。
18: 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17: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18: 说下去，这能撞吗？
13: 姐夫，
0: 软硬不吃。
13: 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19: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13: 姐夫。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走，
19: 明成明成，
13: 走，走走走走走，
17: 你给我让开，
13: 进来，走走走走。
15: 关键时刻，苏明玉带着徒弟小萌及时赶到，他没有急于站队，也没有陷入争吵。面对舅舅10万元的勒索，他平静地选择认账，却也带来了一本母亲的账本，准备算一笔更久远的旧账。
20: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0000元。
13: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20: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0000元。05年众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众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13: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他胡编乱造的。
20: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21: 爸，我就说了，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18: 你胡说，拿来。
22: 坐下。
21: 抢账本没用，我们那儿有的是复印件。舅舅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19: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
0: 这会儿他开始了
1: 上劲儿了，上劲儿了，
18: 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19: 对，那我问问你们俩，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13: 哎，你个老东西，
17: 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
21: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家要想要这10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啊。您放心，账本在这儿呢，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
13: 不是，我姐记账她归记账，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
18: 就是。
21: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小萌，录下来了吗？
22: 录着呢。
21: 很好，继续。
13: 反正我不管，我姐已经走了，我不认，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
21: 舅舅，您非要耍赖的话，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
18: 你少吓唬人，别以为我们不懂法，是不是？你空口无凭的，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我还跟你说了，哼，你要真打官司，你告不赢。
21: 你们这一家人啊，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

0: 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这钱哪怕我不要了，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小萌，联系公司的法务，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多贵都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再做不惜。
1: 这一下就把打垮了，
2: 害怕了？
0: 你要再怎么耗下去啊，我有的是耐心，一定奉陪到底。
3: 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
4: 这场闹剧终于让这个矛盾重重的家庭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抱团。面对共同的外敌，苏明哲和苏明成都坚定地与明玉站在一起。明玉的理智，明成的威慑，明哲的支持，终于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2: 他确实是最有能力去解决家庭矛盾这些问题的人，但是就是他最后那个有一点点苦笑，我在想他是不是也在担忧将来又有更多的事情找到自己身上。反正我能感受到他还是挺累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办。
5: 但是其实家庭之间的，尤其这种大的家族旁系亲支的这种金钱的往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
6: 没错，从我一个法律人的这个角度啊，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看的好像特别的热闹，他啪甩出了一个账本，账本上面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非常清楚，这里面你们家一共欠了我20万啊，但是我们仔细再去听一下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表达啊，我们来算一下，
5: 88年、
6: 哎，对了，88年，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哎，这个真正打官司的时候，哎，他这个舅妈说的未必没道理。
7: 这种民间债务的借贷，它的诉讼时效是？
6: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3年。
7: 只有3年有效期啊？
6: 通常情况下，
2: 我要借江老师或者是尹老师3万块钱，3年以后我是可以不用还的，即使有借条吗？
6: 如果他这3年都没追你的话是很麻烦的，但是你主动愿意把钱还给他是另外一回
2: 事。我不愿意。
6: 哎，那他基本上打上诉讼的就比较难了。
2: 哇，
6: 这个就是为什么法律不保护，
2: 为什么
6: 法律不保护躺着睡觉的人。
2: 哦，如果他们3年追债了，
6: 哎，就会导致诉讼
7: 一直有效，
6: 诉讼时效的一个延续，会有的。如果说有这种借款的话呢，一定要该写借条的时候写借条，银行流水这些凭证都要去留好。到了一定的时间，该去发函的时候要发个函，该去短信提醒的时候去短信，这样你才能够在最后诉讼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胜诉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2: 那个账本有用吗？不是借条，
6: 他我觉得这就是苏明玉智慧的地方，他把这个小萌总带来了，在我旁边跟我来做这么一个录音和录像，对吧？他说你录下来了没有，对不对？他说我录下来了，再加上我自己，你看他整个气场上面他是全面碾压的，他根本不容人家去质疑。但是但凡这两个人出门找一个律师，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2: 那好的，我又有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录音。
6: 哎，你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哈，苏明玉其实他有这方面的一个防范，他现在缺失的其实是一个借条。那他做录音的目的是什么？苏明玉特意强调，
0: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
6: 这个证据其实在法庭上面是比较关键的，它可以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个证据链条。打官司其实有些人说打的是证据，是不是真的做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放在法官面前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讲。
5: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归到这一段剧情来说呢，就是苏家的这场这个亲情账演变成了一场闹剧。算来算去算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金钱，而是人心和边界。
7: 是，
5: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无法避免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亲属之间发生一些金钱的往来，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所谓的亲情呢，真的不是生硬的捆绑在一起，而是既要打得开钱包，也要守得住底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白杨雷，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8: 机关算尽，难掩罪恶真相。
9: 再见。
7: 李克华，
8: 危急关头，他舍身相救，却又陷入险境。
10: 准确地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9: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8: 生死一线，在挚爱与职责中，他将如何抉择？
11: 谁就给我放开！
9: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11: 欧阳雷，你不要胡来！
8: 揭开真相，罪恶终将落入法网。普法剧场《目击者》经典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1: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2: 他在躲满满，
3: 天职，李克华。
4: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3: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
0: 满满，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满满不能去你家了。
3: 教授三次，全是他生的。
5: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3: 不要你把我妈满满给带出去。
1: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6: 你还是不要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克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克华吧？
0: 对，不能，不能啊。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

0: 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0: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2: 昨天晚上欧阳雷没有回家，根据我们的监控，他的车子开进公司地库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过，晚上他是睡在办公室的。
3: 终于按照我们的剧本发展了，昨天晚上应该是他最难熬的一晚。
2: 昨天晚上欧阳雷家里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
3: 他哪敢回家呀，公司保安队长多，比在家里啊安全多了。
2: 看来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3: 你别得意的太早，我们到医院看看。
4: 妈妈今天情况怎么样啊？
5: 还挺稳定的。
4: 那个，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
5: 没事儿啊。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告诉你。
4: 没事就好。
5: 其实，有的时候在医院也不是特别安全。
4: 你说什么？
5: 我是说，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4: 队长，有事儿啊？

0: 走，去医院。
1: 哎，刘总，咱们这个时候还去医院吗？
0: 去，当然去。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对了，去帮我买束花。
2: 啊？
1: 哦，是。

0: 老跟着我干嘛呀？
1: 小琴，你真的没事吧？
0: 没事啊。你老看着我干嘛？我脸上写字了。没什么事儿，我忙去了。还有，你们先回去吧。满满做手术，你们也帮不上忙。
1: 哎，小姐姐，哎，
2: 队长，
1: 小姐姐今天感觉怪怪的。

0: 小琪，
1: 有事吗？
0: 我就是来看看你。
1: 没事，我走了。
0: 哎，小琪，小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事。
0: 小琪，你看，你都写脸上了。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1: 你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吗？
0: 我没有，我没事瞒。哎，
1: 干什么？
0: 带你去个地方。走，
1: 干什么？
0: 走走走。哎，走。带我去。

0: 里面所有的监控都是实时监控吗？
1: 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人手有限，所以只有重要的地方有监控。像病房这样的地方，往往只有一天的存档。

0: 这个男的好像是李克华。
1: 你什么意思啊？绑架我呀？
2: 我这是在保护你。
1: 欧阳雷，你和那个李克华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得保护你的安全。你昨天晚上应该告诉我的。
1: 赶紧停车。
3: 走。
1: 停车。
3: 走。
0: 是不是正在忙啊？
4: 到病房看看。
5: 哎，你好，康之亮怎么样？哎，康之亮先生怎么样？哎，你好，康大小姐，不是，陈大夫怎么样？
6: 没啊，没有，没看到。
5: 就挂了。
1: 你连下小峰电话都不敢接了。
2: 小琪，小峰那小子是一根筋，我以后找机会会跟他解释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5: 帮我查一下，快，再帮我查一下。谁没查？大门出入口，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出入画面，快！
7: 是。
0: 有情况，这个女的像是被这个男的强行绑上车的。
4: 欧阳雷，

0: 欧阳雷的车子现在往城北出城的方向。
1: 收到。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你放我回去，我要给满满做手术。
2: 听我说，听我说，小心，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可华昨天晚上去找你的。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
3: 好，既然是这样，你给夏小峰打电话，他是警察，可以保护我。
2: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我们现在必须逃到一个李可华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我再给夏小峰打电话，可以吗？
3: 欧阳雷，你一直在骗我。
4: 雷总，
2: 搞定了，
4: 搞定了，
2: 可靠吗？
4: 可靠，我表弟的车。
2: 好，你把我这车开走，开得越远越好。然后把它扔了，找一个安全的方式回来，等我消息。
4: 好。

0: 队，就这儿了。走。
1: 哎，这是哪儿啊？
0: 啊，这是我的一个别墅，没有人知道这儿，很安全的。秘书给我们买机票去，今天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0: 坐坐。安全了，安全了。哦，对了，你跟你们医院打个电话，请个假，免得他们怀疑啊。在车上，我去拿一下手机，啊，拿一下手机。
1: 欧阳雷，
0: 你笑什么？
1: 你居然要给我医院打电话请假？对，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做到万无一失。但你忘了，百密终有一疏。我就想知道，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0: 好，我告诉你。
2: 他人呢？
3: 夏警官，我们见过，在我是说欧阳雷呢。
2: 我不知道，
3: 不说是吧？
2: 我是真不知道。
3: 小薛，开大车。
4: 哎，不是你们干什么？
3: 带走！
4: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哎，你们
3: 跟丢了。
0: 总之，李克华就是想敲诈我的钱，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就这么简单？
0: 我真的没有骗你。那你告诉我，李克华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我们对一对好吗？
1: 他没和我说什么，就说想把小孩带走。他还说要杀了你。
0: 对吗？
1: 好，那我再信你一次。
0: 这就对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夏晓峰？

现在还不是告诉他的时候。你知道的，我公司马上要上市，现在冒出任何消息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所以我必须先自己掌控好这件事。哦，我去车上拿一下手机，你等我一下。

0: 挂了。
1: 暗号想好了吗？
0: 想好了。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

0: 见。
1: 别动！

0: 欧阳雷的秘书是怎么处理的？
1: 哦，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交通违章，放了。
0: 放了？
1: 啊？不放，怎么找到欧阳雷啊？
2: 姚队，我们刚刚已经锁定了欧阳雷新号码的位置，就是这里。之后的运动轨迹是这样的，
1: 他这是要回家呀。
3: 你已经出来了吗？
4: 对，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又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他们只能放了我。
3: 好，我在家里等你。
5: 让我说话，李克豪啊！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6: 留着你还有用。
5: 你真以为欧阳雷还会回来？
7: 雷总，你怎么回来了？
8: 金大夫呢？
3: 山顶别墅的。对了，警察问你什么了？
4: 他们问我您去哪儿了？
3: 你怎么说的？
4: 我是一问三不知。
7: 雷总，你就放心吧。
6: 你是他的女人，
5: 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来的吗？我是被他强行拖过来的。因为他知道了昨晚上我们俩见过面，所以他害怕你告诉他的秘密。
6: 可是我什么都没告诉你。
5: 可是欧阳雷心虚了，刚才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还想替他保守秘密。你赶紧回去，治好满满的病。
1: 李可华，钻石人间会所的四个人，不是你杀的，对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0: 如果那四个人真的是你杀的，你得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可是你昨天晚上并没有杀我，包括现在。

0: 我不杀你，是因为你是满满的大夫，只有你才能治好他。而且你说的对，我现在带走满满，只会害了他。
1: 你这么信任我？你是个好大夫，你对满满的好，我能看得出来是真心的。
0: 而且那天我从医院出来，你没有报警，没有告诉夏晓峰，也没有告诉欧阳雷。
1: 好，既然我们彼此这么信任，你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
0: 你真的想知道？

0: 对，钻石人间那四个人不是我杀的。
1: 楼上没人。
2: 喂，
3: 什么？欧阳雷回医院了？
1: 来，回马枪啊。
3: 慢慢，
0: 那天晚上我要杀的人是欧阳雷。
4: 那为什么另外四个人死了？
0: 来他们是被爆头，这个绝对不是我干的。那个人一定看见了真正的凶手，他心里非常害怕，而且还撞到我了。我是看着那无人机飞走的，后来我找了很久，怎么也没找到。
4: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欧阳雷？
5: 咱们
6: 叔叔，我们去了，我们是去游乐场吗？
5: 对呀、啊，这次叔叔真的带你去玩一玩，好吗？开车去山上。
7: 雷总，都这会儿了还去山上干嘛？咱们赶紧逃吧。
5: 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俩能逃出宁海市吗？我这么多天苦心经营，总算派上用场了。满满和金小溪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0: 因为我哥就是被欧阳雷给害死的。
4: 你哥哥？
0: 准确的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7: 雷总，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咱们赶紧逃吧，这万一要是逃出去了呢？
5: 他们俩足够让我从夏小峰和李克华那儿一命换一命了。
7: 雷总，那我呢？
5: 放心，不会丢下你的。开车。
7: 哎，
4: 你说什么？欧阳雷制毒贩毒？
0: 我哥原来是他药物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负责药物实验室的工作。可是后来我侄子得了病，需要一笔钱，他就威逼利诱我哥替他制毒贩毒，还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自己躲起来。我哥后来知道了，就跟他闹翻了。再后来，就传出了我哥被击毙的消息。
4: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我哥走了以后的几个月，偶然一次，从我哥存在手机里的电子记事本里发现。他把所有事情都记在了电子日记里，传到了云端。
4: 你嫂子知道吗？
0: 我哥很爱我嫂子，什么事都没告诉她。直到我哥走了，我嫂子还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哥是不会告诉他的。
4: 哎，欧阳雷认识你吗？
0: 认识，我哥带我见过他。
8: 你现在不要去医院了，欧阳雷已经从医院走了。
2: 现在的路线是一直朝城北方向，现在已经走到小阳山下面了。
3: 明白。
0: 原本我打算杀了欧阳雷，带着满满和嫂子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没想到夏小峰把我嫂子给害死了。
4: 他怎么害死你嫂子的？
8: 快跑！快跑！
0: 如果不是他，我嫂子她不会死。
4: 你是要把你所有恨的人全杀光吗？
0: 我不杀了他们，我怎么报仇？
4: 报仇又有什么用呢？满满呢？你想过满满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如果你再离开他，他就是一个孤儿了。
0: 我不会离开他，我会照顾他，我会照顾他的。
4: 你以为警察永远都抓不到你是吧？好，就算你不离开他，等他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想？一个杀人狂魔叔叔，还有夏小峰不应该是你要杀的人。对，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夏小峰去抓你，你嫂子就不会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警察，这是他的工作呀。你既然不是凶手，为什么把自己逼上绝路呢？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那样，你就不是杀人犯，你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像现在这样一意孤行下去，你害的不是你自己，是满满。他现在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再失去你，就真成孤儿了。这是你想要的吗？李可华，去找夏小峰，只有他可以帮你。
9: 谢谢。
5: 我来救你。
4: 王磊，
5: 把枪放下。
3: 放下！
5: 小七，到我这儿来。
9: 来。
4: 好，我过来。
5: 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救你的，对吧？把枪捡起来，快对准自己脑袋。
4: 你
5: 对，快快快快快快快！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我数到三，你要不崩了你自己，我就崩了他。三。

0: 李克华说的是真的，是吗？
1: 你看，山下那些人像什么？像蚂蚁，是不是？哎，人呢，真的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才应该互帮互助，像蚂蚁那样。
0: 所以说，案发后的早晨你去找我，是想了解情况是吧？
1: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
0: 你说你想帮李克华的嫂子，就是想以后对付李克华，让他们母子俩作为你潜在的人质，是吗？
1: 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
0: 还有，你说你要把满满带回家，不是想表现给我看，你就是想以后控制李克华，是不是？
1: 对。
0: 你真卑鄙。
1: 卑鄙？那夏小峰呢？他不卑鄙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分手吗？想知道吗？你想知道？你的眼睛从来不会撒谎。好，我告诉你，他之所以跟你分手，是因为他觉得根本配不上你。
0: 欧阳雷，别胡说。
1: 半年前，在夏小峰追捕李克华哥哥的时候，
2: 待会儿我先上，你开门，记住了，一定给我抓获他，不许击毙。
1: 后来说，正是因为那个不许击毙的命令，才使得王国伟错失了第一时间开枪自保的机会。后来王国伟的老婆就疯了，把夏小峰当做了自己的老公，夏小峰呢就跟你分了手，全心全意的做余丽萍的假老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善良，实际上呢是他自私，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他还想伪装成一个人见人夸的大善人。所以他不顾及你的感受跟你分手，而你到现在还爱着他。
0: 那你呢？你爱过我吗？我知道我只是你的棋子，对吗？
1: 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明天我安全了之后，我就可以保证完璧归赵。但是至于你跟夏小峰能不能复合，旧情复燃什么的，我就不敢保证。

0: 说曹操曹操等都来齐了吗？你小子也叛变了？
1: 阿奇，再配合我一下。
2: 把小青给我放开！
0: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2: 欧阳林，你不要胡来！
0: 小凤，听我说几句，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抓了我对你没好处的。
3: 小凤，你别听他胡说。
0: 你看小琪他多爱你啊，可是你觉得你配得上他？
2: 把小琪给我放开！
0: 这，现在情真意切了。当初你怀着对战友的歉意跟小琪分手的时候，怎么没这么爷们儿？怎么没有这么浩然正气呢？
2: 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
0: 放下枪，放下枪，你的秘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不放是吧？好，那你就看着这个女人因你而死吧。又一个人因你而死，夏警官，你很高兴吧？啊，我数到三，你要是不放我就崩了你。我现在不能跟你在一起，死了以后到另一个世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一

0: 你就是孙杨吧？
1: 怎么了？睡懒觉又不犯法？
2: 你把人家砸成脑震荡了？
1: 什么？
2: 这个你熟悉吧？
0: 多亏你用无人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存在卡上。
1: 把我带走吧，我刚好也要去公安局。
3: 对，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第五个人。这名字听上去还真的像那个悬疑推理小说的主角呢。
4: 严肃点啊，把你的作案经过详细的描述一下。
3: 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四个人想不干了，我就去把他们给杀了，砰，爆头。痛苦是最小的，
4: 就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故事都那么引人入胜的呀。
4: 好，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吃呀。
1: 怎么了？不合口味吗？
2: 没有。那个小平。嗯。
1: 谁呀？
3: 你是？
4: 你好，我是金小琪。我是夏小峰的朋友。
3: 哦，哎呀，你好你好，快进来快进来，早就想认识你了。郭伟，你看谁来了？来来来，你快坐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郭伟，你招呼一下弟妹啊。
4: 哎，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们这个湾边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阴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7: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8: 对不起，这就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9: 处理方式方法，你不能。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滚。
2: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
3: 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4: 对不起，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5: 没见。
3: 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6: 欢迎您，请讲。
1: 德惠公馆不给进了，不给业主进门啊。
6: 嗯，人不给进啊，车不给进的。
1: 车不给进。
7: 这个物业纠纷进行，对业主的话，这个可能是因为停车费问题的话，物业的话难得不让进的，发生纠纷的。
2: 报警了，好不好嘞？哦，业主在气场了，怎么回事啊？
1: 不给进啊？
2: 不给进啊？什么一个情况啊？
1: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你是业主报？
1: 业主报
2: 。
8: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不让进，是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这样停这儿，他不停，后面在这儿摆。
2: 他们进。哦，那你这个车子里面的话，等于也没交费用，没有车位。
1: 我自己家有车位。
2: 自己家。
1: 这个我就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我今天早上。
2: 你家里有车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家自己买的车位。
2: 买的车位怎么不给进呢？人家不有车位吗？
8: 没有，两部车一个车位。
2: 两部车一个车位吧。
7: 有矛盾，有隔阂，有误会在里面。这个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他认为业主的话。你有几辆车进来，你就要交多少，就要交停车费。一个停车费一年要1000多块钱，就个周末回来一下，这个就不愿意交这个钱，我们也能理解。
2: 这个
8: 没有、啊、
2: 这个小区的话，路面上是不让停车的，都是进地下车库的。
1: 现在有，他停划停车位。
2: 那你要停在停车位上才行。你把车子停好，我跟你到物业去一下吧，好不好？
7: 那就要我们就要花人力花精力来把他们这个矛盾这个焦点。双方都退步，然后再从中的话进行调解，把它彻底化解掉。
1: 我业主让我滚，你把我房买去了，还是把我车位买去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车位并不是一挂车，就是一辆车。哎，
2: 不管几个车，就让你家就10个车也好，你停在你自己家车位啊，都没得毛病。我说你懂吗？
1: 这个、
2: 对不对啊？
1: 对啊。
2: 我们来。询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物业这边有没有条件，能够给这个业主啊，临时解决一下星期六、星期天临时停放的这个条件？他因为他平时也不回来，如果有这个条件，就帮忙解决一下。毕竟的话，物业跟业主之间，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矛盾啊。违停这一块的，我会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车子进来绝对不允许违停。如果保安师傅说你停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临时停一下，那你就停在这边。保安说师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你停的话违停的话会影响其他人车的，那你就不能停。你如果长期停放的话，你该缴费你还要缴费，对不对啊？
1: 对。
2: 嗯。
9: 还有一个问题，他把我们这个就是徐东港的手机给拉黑。
1: 你们4点钟打电话给我，3点钟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他早上骂我了，不是早上骂我，我不可能停在
2: 这个。还有一个，
1: 我前两周是不是没有停在这里？
2: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1: 外面有车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停？你看到我进来了吗？
10: 我7点钟才接班。
1: 对，我知道不是你，但是我就想知道谁骂我，对吧？
2: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管理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说张三开车能进来，他开车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啊？要一视同仁，大家都一样，这样才幸福。
7: 我们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来给他们讲，我们不能光站在业主的角度，也不能刚站在物业的角度，双方的话都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心里一样的话，对我们的话，公安工作的也能理解。
9: 这个三四点钟在他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下你3、4点的这个时间段是不要打扰的。
1: 他打来我才拉黑的。
9: 我们要跟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说的，因为他们交接班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2: 工作都是相互的，物业是为了整个小区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家都要遵照执行，不然就乱套了，好不好啊？他也着急，对不对啊？他是临时停放的，你就在物业这一头啊，你们到时候看一下，如果有个车位提供的，良好处理好，好不好啊？
7: 对，
1: 他四五点钟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我能起来还是我？
7: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
2: 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注意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所以要互相理解啊，互相理解，大家再有一所有业主都支持他，他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7: 我们的话派出所呢，这个民警呢，主要的话就是接出警和办案。其实我们公安工作、民警的工作核心工作也就是这两块。那接出警的话，也是我们工作的大头。为老百姓的接出警过程中解决实际困难，对老百姓的一些求助啊和纠纷那几年，一定要有温度，花心思、花精力来调解掉了以后的话，内心是绝对有满足感的。
5: 我们这个湾派出所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辖区面积呢10.06平方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出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0: A049号到B5号窗口办理。
5: 我们是接触群众，应该说是这个最前沿，也是这个接触群众啊最直接的，啊，就是说呢，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啊，就是我们啊派出所这个认为这个最重要的，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11: 喂，你好呀，林先生。
4: 哎，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下，让我妈妈有一个老太婆，她从那里偷东西的，听你的烦死了，那怎么办啊？
12: 哪个老奶奶？是你家吗？
13: 就是她，听你的那里偷东西。
12: 我靠边停下子，我来问一下，就这个老奶奶对吧？啊，
13: 上次跟我们家舅舅偷去了，他就。
12: 我来问一下什么情况？
13: 就最起码找到他家人。
12: 他不报警了吗？
13: 啊！
12: 报警说你。
4: 喂，他已经不管。
12: 耳朵不管是吧？
4: 哎，他冷。
12: 人家报警说你拿人家东西的，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拿。
4: 那行。
12: 哎，如果说你有拿东西的行为，你给我讲具体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没拿呢，我给他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拿钥匙，
12: 没钥匙啊？你有没有拿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
4: 哎呦，这倒了一圈不光，这外部门疼死了。
12: 脚疼啊？
4: 外部门先抬着我来跟他说。
12: 啊，你稍微坐下来，等一下呢，我来看一看。他来过几次啊？
4: 经常。
12: 他是不是没人管没人问啊？
4: 哎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找他家里人。
12: 给他送家去吧。
4: 对吧？
12: 捡了件这个什么，这件。
4: 纸盒子
12: 拿在
4: 那上买两台不要，拿洗币那上
12: 就把纸盒子拿走到那边去卖，人家不要。
4: 对呀，人不敢要，他都是偷的东西
13: 啊。对呀，
12: 就拿走了对吧。
13: 啊，
5: 我当时考虑到报警人到报警城市倒去了矿泉水，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一瓶矿泉水天气又比较炎热，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忘记父亲。
12: 你现在老奶奶这个腿，
4: 你捏
12: 他那个脚，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4: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哎呦，这块一疼到那块一疼，就这样的了。
12: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一来，他又撞哪个疼？
4: 对。
12: 他你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他都好好的，还拿你纸盒子去卖，对不对？
4: 纸盒子倒无所谓。
12: 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弄半瓶酒放到这块来，他拿走喝着了，他明天还来，后天还来，对不对？我一会儿给他送家去
4: 啊。好
12: 你叫什么名字？
4: 木子李。
5: 报警人情绪一开始还是比较有一点激动的，经过这个叫梳理疏导之后。

0: 这个超市老板的情绪有很大的缓解，意思要求我们民警不要求他是什么任何赔偿，只需要让他的监护人或者儿女把这个老年人看管好，不要再次到自己的超市门口进行拾荒。
1: 没有干，不自理。
0: 报警人情绪一开始还是比较有一点激动的，经过这个叫梳理疏导之后，这个超市老板的情绪有很大的缓解，意思要求我们民警不要求他是什么任何赔偿，只需要让他的监护人或者儿女把这个老年人看管好，不要再次到自己的超市门口进行拾荒。
2: 我说你现在住哪里？
3: 林小楼啊。
2: 我说你晚上住哪里？
3: 你在那啦。

0: 多次交流和询问，初步能判断老奶奶估计脑部有些疾病，我们要给老奶奶提供必要的救助，一直她找不到家，我们要联系她的儿女进行把她接回去。
1: 你母亲平时怎样？她平时表达说话平时怎样？头脑怎么样？
2: 有时候萎缩，有点老年痴呆。
1: 哦，我估计能是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不说。这样子，你把你家奶奶带家去，就按照我说的。你不行，你给她放个手机号码放到口袋里面，放个纸条再给她缝在衣服上。就我们明天一到，我们晓得这个人了。啊，就你今天我值班，我晓得。下面明天再换一个另外民警值班，他就不晓得了，对不对？我给他带了瓶水，给他拿去啊。
3: 好，
1: 谢谢啊。好吧，那你把你奶奶该带家去，好吧？
3: 好，
1: 啊，不存在啊。
4: 这边的工作地点被方砖征到二连，还是稍稍控制一下场上局势。哦，这边是不是缺乏了进攻犯规啊？
5: 红缨子回来啊？
6: 对，红缨子回来，俺那是不信的。
4: 啊，这个球虽然传的角度比较靠近门将，但是高度足够高，所以说对于陆天宇而言，这个球他也……
5: 我感觉派出所他这个工作是最贴近这个群众的。应该说呢，它比较全面，不单呢服务群众啊，打击犯罪啊，还有包括辖区的治安啊，跟其他的警种嘛，他们那个还是有区别，比较综合性。它的综合性就对民警的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每天我们派出所的民警都要跟群众打交道，就要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来处理，这样你才能把一些工作处理好，把群众工作做好。
7: 我们家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水漫出来，
1: 楼上装修漏水把楼下给淹掉了，一个要搞清楚漏水的原因啊，漏水的原因要搞清楚。
8: 你是什么搞？你是搞装修的？
9: 不是装修，房屋维修，他家保修的，保修这个房顶我得漏来。
1: 你给这个叫601维修，你也不能把602的管子给搞坏吧？
10: 602管子没坏，
9: 602管子没坏。
1: 那602管子不坏，它那个叫插电口里面怎么会往外出水呢？
10: 找千里，
1: 还能从601的枪体直接冲过去的。
10: 对，
1: 那还是601的责任。
10: 对，
1: 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那还是你六零一责任
10: 啊？对对。
1: 你就是说，大家共用个枪体，那枪里面水从连着管子冲过去了
10: 啊？对对。
1: 冲到我家电板里面漏出来了，把我家淹的呢。
10: 对对对。
1: 哦。这是六楼的这个叫，就是把那个叫水风头坏掉了。
9: 我们动都没动。
1: 风头坏掉了，它现在也肯定出水，对吧？
9: 哎，对。
1: 出水就六楼就被淹掉了吧？
9: 对。
0: 维修工给我交流的主要想法，他最担心的瞒天要价，正常市场价格。正常合理的范围，请我们民警帮他协商，他自己造成人家的损失，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我们把这个损失赔偿掉。
1: 东，
8: 哎呦，
11: 灯呀，
1: 电也不能开
11: 啊？哦，没关的呢。
1: 哎，你这个电话线挂在楼下，看一看这个家里面损失情况，好吧？
11: 哎呀，我这是干我的姐姐
1: 这个
11: 事吗？
1: 哎呀，这水慢的蛮多的。好好，有没有下水拍下水管道下管道排？
11: 一个上班啊，第一个星期我们不谈，天天不谈，这个问题我们星期晚了又吃饭又走了。第二个我要上班。就是最起码的，就你
1: 我懂你说的意思，就是今天要没地方住，今天这个叫住宿的花费费用的问题，对吧？
11: 啊，对。
1: 啊，给今天我一个吃饭费用的问题，费这个问题吧。
11: 费用费用，住宿费用。
1: 啊。
0: 这个女租客的当时先第一条诉求，先要解决我今天晚上的住宿就餐。给小孩晚上这个接送回来这个住宿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场之后没有水没有电，天气又比较闷热，房间已经不存在这个住宿条件，我们先解决第一条诉求，让这个叫责任人限期协调，先拿出来300块钱让他去开一个宾馆去住宿，然后下面的问题损失的问题等我们核实完之后，我们再进行双方进行调解。
1: 先转个300块钱吧，好吧。

0: 啊，因为吃饭住宿的吧，你们双方也留个号码。
1: 那你们俩
0: 啊，你看一个叫上班时间段的空闲来把门打开，我们来进行维修，对吧？不让你给他这些钱，确实是你造成的，该给要给人家，不然人家是小孩。小孩没地方去住，
2: 对对对，
0: 吃饭没地方去吃，这个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吧？我也不是说强求你去给他
2: 的，就应该的。
0: 这样给他之后，对我们后期的处理是有帮助的，
2: 就是应该
0: 的。现在就把钱赔完，赔给人家，他家对象不同意。
3: 是我下楼的时候接到这个女租客的电话，女租客在电话里面明确过诉求，她老公不同意。第一个方案就是先给300块钱。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她老公要求当场就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妥当，赔偿到位。
0: 那我来跟你对象讲好吧。是你家对象子？贵姓？
4: 姓李。
0: 姓李是吧？喂，李叔你好。
5: 啊，我把我那个钱赔到了，真赔到了，我人家都没理。
3: 她老公的心理我还是比较理解的，现场人在，施工方人在，承担责任人在，她担心明天或者后天施工方人找不到，让你去打官司诉讼，找不到人，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对他们不利，他所以要求当场处理，这个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
0: 那你说赔多少啊？
5: 你这地方赔2000块钱，你老老老这就400块钱，刚刚问了一下子。
0: 喂，你直接讲不就行了，你在车子里面那么近。你这个诉求2000块钱，
2: 嗯，
0: 这个没问题
2: 啊，
0: 我来看人家愿不愿意赔，对不对？
2: 可以。
0: 如果说人家愿意赔，我们现在就把2000块钱给你就结束。
2: 可以。
0: 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赔，那我们要列出来我们2000块钱的依据。衣服鞋子。
4: 衣服鞋子
0: 就是我说的一样，他如果说洗洗刷刷晾干之后还能穿，
4: 啊对，
0: 这个我们就是不能按全价来来赔的，像我们逮到小偷一样。他偷个电动车，不能按原价来判他刑的，要按他骑了几年折旧率多少来进行估价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叫，你看两个路由器，加上书，加上米面，能值多少钱？
3: 这个事情最后以调解圆满结束，赔偿这个租客是1800块钱，赔偿物品损失是1500，住宿和当晚的吃饭是300块。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复杂性在于是不是正常市场价、正常要价，而不是漫天要价。如果说是漫天要价，价格差距太高，调解的难度就相对要加大，甚至调解不成要走诉讼程序。我认为作为一个派出所民警，调解这类民事纠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自愿，在我认为这三个基础上进行调解。如果双方不公平、不公正，双方不自愿，这个调解就失去调解意义了。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110，
11: 哎喂，您好，就我奶104她外去了，她就没回来，我能不能派110在路上找一下呢？
12: 说她家里面老年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丢的了，具体什么情况她描述的不太清楚，我们这边得到现场去跟她进一步了解情况，算是一个求助警情吧。哎，你好，有人吗？
13: 哎，
12: 啊，你报警的？
13: 哦，对对对对。
12: 啊，什么事情啊？
13: 哎哎。
12: 啊，
13: 老奶奶
12: 啊，
13: 到的12:10左右，
12: 嗯，
13: 跑到了跑没劲了。
12: 他为什么跑呢？
13: 头脑瓜不好。
12: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13: 没讲。
12: 那叫他带没带手机啊？他
13: 啊，
12: 他带老奶奶带没带手机啊？
13: 带手机，拿不进。
14: 12:10左右，他那个
12: 啊，
14: 那个监控那过来不容易看得清楚。
12: 就你是他儿子是吗？
14: 对，有一回在走道的话怎么了，可能上门
12: 这样的那个老年人啊，我和你家小孩出去外面找，你先在家里面待着，万一老爸回来以后啊，你打110说一声好不好啊，我们先在外面找啊。
15: 我最担心那天天气炎热，如果说那个走失人员在外面逗留时间过长，而且年龄还过大，导致身上一些基础疾病爆发，可能说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在那边坐以待毙，我们到门口以后对那个监控进行研判，我们如果说他出小区了，那么我们将通过路面监控进一步进行跟随，如果说他没有出小区，在小区里面打转，那么我们就要将现有警力部署在小区里头进行入户走访。
14: 好，进去吧，进去我里啊，对，咱就快看，
15: 弄没弄
14: 走了。来，这是多里啊，
12: 就是那个12:20出门的啊，这个是不是你那个？
14: 对，就他，
12: 也是你母亲吧？
14: 就他，
12: 就这个，
14: 没错。
12: 穿上面，后面主要上面红的，下面一个黑色裤子啊。
14: 鞋子嘛，
15: 我想这个老年人走出小区以后，他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出小区，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家里人，这小年人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想去找的人？他当时儿子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14: 他打的早的了，我害怕是不是上里面。
12: 喂，你好，我这边是华阴分局王阴派出所的。啊，刚才那个车上是不是拉了一个那个穿红衣服的老太太啊？
15: 当时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老年人上了一辆出租车。上辆出租车以后，那个我们通过出租车牌照联系到了出租车车主，然后我们这边打电话给出租车车主，出租车车主说他载老年人一路从那个黄河花园小区跑到了青羊谷区的文庙街区。老年人儿子跟我表示，老年人有一个女儿正好在文庙街区那边开了一家饭馆，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很大概率是想女儿的，所以他跑去找女儿。
12: 我在那边看半天，看这饭店没开门，可能跑别的地方了。
14: 110，
12: 其他的地方再看看呢，让其他地方再转转，会不会是说天太热，在哪地方躲凉呢？好，饭店在哪边？咱们往饭店那边走吧，他肯定要往饭店那边走的。那这个时候这边基本没有什么人。跟你们打听个事情啊，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16: 没留意
12: 不？往那边应该是监控室，他们讲监控室就在厕所旁边。 那个老年人穿了一个红色的上衣，啊，快放快放。
15: 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工啊，发现老年人在那个中午一点钟左右的时候，确实在老女儿店铺门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逗留，但逗留过后发现店铺门没有开，就自行离开了，那个找寻的难度就会变大了很多，因为按照老年人的目标，这次的目标按我们分析来看，他就是为了找他女儿，他没找到他女儿，这边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回到家，那么他下一步去什么地点？我也跟他家里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家里人也不清楚，这一下就让我们那个找寻的工作啊进入了一个瓶颈。
14: 在哪里啊？开门中学了。西大院的开门中学是怎么回事嘛？
15: 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啊，那个突然那个老年的儿子啊收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得知啊，他母亲这边那个一个人走到了那个老怀英中学那边，然后被向路过的路人求助啊，路过路人话拿他母亲电话给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母亲现在走到了这边来，然后你这边赶紧来接他吧。当时的话还是一下感觉就是心里面那个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就落下来了。
14: 好，起立干嘛呀？
16: 我这边是派出所的，这边那个，请你先把那老年人现在看守，我们就在门那边马上赶过去，好不好啊？
14: 我
16: 先开车，开车
14: 马上赶。洗牙，起立干嘛？好，起立，你慢点。
12: 怎么过来的？从那边一文庙一路走过来的，走一个多小时啊。下回啊，要去哪一定要跟儿子跟家里人讲啊，不然说到时候自己又走吧，他们联系不上你，多担心呐，这个是吧？好不好啊？
14: 说几句，来几个呢？感谢你们
12: 啊，没事，
14: 你们先回去吧。
12: 行，
14: 你回去。
12: 好的，
14: 不耽误你们。
12: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110联系啊，好啊。没事啊，那先这样啊，老年人啊。
15: 跟我当初啊当警察初衷是一样的，当我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解决了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由衷的感到高兴，由衷感激我的时候，我这时候感觉我不管说之前做的多苦啊多累，一切都值得的。
3: 应该说呢，派出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呢在外人眼里面看来是群众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应该都当作大的事情来处理，把每件小事处理好，那我们的整个小区的治安稳定啊，包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啊也会得到提升。

0: 明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类，人类，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

0: 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不能出事啊。
9: 他们无情的子弹疯狂扫射了11条人命，
10: 这么大的案子全国头一份啊。
9: 持枪抢劫杀人如何定罪？
11: 保卫科老
9: 姜，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聚人，北京市公安局吴胜辉。
12: 吴胜辉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散打专业，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政委，曾获北京市公安局搏击比赛80公斤级冠军，世界警察搏击比赛81公斤级冠军。在侦查工作中，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等奖励。
13: 你好，别动，别动，回去。
12: 从警20多年，每一次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吴胜辉都冲在最前面。2018年，吴胜辉当选北京刑侦系统年度典型榜样。
9: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今天起，咱们一起追电视剧《我是刑警》。1991年，百姓们都在忙碌办年货，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中昌省和昌市虽然地处东北，天寒地冻，但是商贩的叫卖声、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都为这座平静的小城增添了温暖和喜庆的气息。

0: 哎，老板，哎，我跟你讲，
1: 高总，哎，高总，嗯，治好了你啊？
0: 是是，我还在这。
1: 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哎，高总，哎，
2: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1: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哎，
2: 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呀，
3: 高建设副所长正在市场吃饭，还想购买点年货。从百姓们与他熟络的举动中不难看出，高所长在任期间不光维护了这里的治安，群众关系也搞得很不错。
0: 好嘞，哎，好嘞，哎呀，哎呀，谁呀？
4: 高叔，
0: 玲子。
3: 为了这场戏，剧组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双城区硬生生搭建了一个200多米长的年货大集。给大家爆个料，这800多个摆摊的商户，除了演员马苏，全是本地老百姓。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3: 剧组复原了杀猪菜的大锅、白条鸡的摊子，还有那些穿着军大衣、戴着毛领皮夹克的群演。这段开场镜头不是绿幕抠出来的假热闹，而是真实的人间烟火。这种真实感是在棚里永远搭不出来的景。高建设副所长在这街上走，老百姓跟他撕巴着要请客，这说明什么？这就叫景民鱼水情。但导演越是把这种祥和的气氛渲染得足，我们就越觉得后背发凉，因为悲剧马上就来了。

0: 哥，
1: 没有铺垫，没有光环，高建设说没就没了。这场遇害的夜戏，光线极其昏暗，只有微弱的路灯。刚才画面里还是人声鼎沸的大集，此刻只剩下一具冰冷的遗体倒在雪地里。

0: 不对，
1: 怎么回事啊？
0: 人员确认了，大沙子锁高建设。
2: 杀警察，抢配枪，很难想象匪徒能这么猖狂。
1: 情况怎么样？
3: 人没了，枪也没了。
4: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和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
2: 这里要介绍一下秦川和高建设的关系。秦川原本只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是高建设的徒弟。正是高建设真心教用心带，秦川才立志要当一名好刑警。后来秦川考上警校，外出求学，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4: 咱走吧。高副所，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5: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被人杀死并抢走配枪，打破了和昌市的平静，也给快要过年的人们蒙上了阴影，整个城市陷入紧张氛围。先说抢警察配枪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7条规定进行处罚。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或者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司法实践中，抢民警枪支通常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如果使用暴力致民警伤亡，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需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话说回来，当年正是高建设的指引下，本剧的主人公秦川才选择重新考大学，回炉重造，所以秦川也暗下决心，学成后继续回到老家从警。

0: 还是电视剧里时光飞逝，一眨眼四年就过去了。
1: 没想到
0: 主人公秦川学成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墓前祭拜恩师。这段戏于和伟演得很克制，没有嚎啕大哭，但眼神里那股子轴劲儿上来了。其实这也定下了全剧的基调，与邪恶硬刚到底。警校高材生目的只为了找出四年前的凶手，还师傅高建设一个公道。可由于当年的侦破技术有限，始终都没有关于案件的更多线索。
2: 全国分配啊，你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3: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2: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0: 秦川确实是年轻，这不是教领导做事吗？那这个阴阳怪气说话难听的领导又是谁呢？他叫胡兵，是何昌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也是秦川现在的顶头上司。
3: 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2: 不是你刚来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5: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桌子上摆着瓜子壳，把卷宗随手放在灶台上，自己还吃上了小灶。这些做派秦川都看不惯，

0: 把门关上。
1: 你这屋味儿太大。
2: 我就不给你关门，咋了？川儿啊，你真行，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不高兴。秦川这种理想主义的莽，撞上胡兵经验主义的稳，这种张力也体现了出来。不过啊，别着急，二人的纠葛才刚刚开始。
3: 我弟弟说，
1: 报道没啥事。
3: 金白，我弟弟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一大跟头。
1: 啊，摔
4: 我的。

0: 摔的，坐我干嘛？你自己摔的。
1: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3: 川儿
1: 啊，
3: 川儿，
1: 哎。
3: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1: 嗯，
3: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1: 啊，
3: 嗯，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嗯，啊，
1: 行。
4: 爷爷，
5: 哎呀哟，来了，
4: 我们来了。
5: 爷爷，
3: 这干啥呢？
6: 叶茂生又是副所长的时候，叶茂生就和秦川一起跟着高建设办案。如今秦川去警校转了一圈回来，叶茂生还守在基层。
4: 治好了，来了，这俩东西，这会儿，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0: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7: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8: 咱们热热闹闹的，
2: 咱在这儿喝两杯。
8: 好，
1: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0: 啊？为啥？
8: 是啊。
1: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8: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
1: 也行，在家说也行。
8: 真是。
1: 出去说也行。嗯。
2: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1: 都行，
5: 都行，都行。
1: 把帽子都拿上来。
2: 哎，生子。
9: 哎，把你捞不走。
10: 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快写。
9: 韩玲。
10: 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1: 不是，
11: 来报道，工作。
10: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1: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0: 那挺好啊。
1: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
1: 干啥呀？
10: 生两只小鸡回去。
1: 啊，别，我千万别。对，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0: 不是，我亲婶是亲婶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1: 别，你别这样，
10: 你别
11: 这样，别耽误
1: 我嫂子应该也
10: 过年了吗？背个年货吗？
1: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0: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11: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1: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11: 哎呀，这脾气啊。
1: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11: 是这一晃都4年了。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
6: 两人碰面聊的还是几年前的那桩悬案。其实剧中的案件原型就发生在黑龙江鹤岗。鹤岗是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北面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这里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曾被誉为煤城。上个世纪90年代，鹤岗很多煤矿经营困难，濒临倒闭，不少人家日子过得确实艰难。
11: 高所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1: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
6: 命运总是如此无常，高所长的案子还没有眉目，新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依旧在临近年底的时候，一群人的魔手伸向了何昌市的煤矿厂。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
3: 西山煤矿场内，老队长正在叮嘱年轻的队员们不要掉以轻心。

0: 现金都在金库。
1: 您可能会问，这些人是什么身份？怎么还会有枪？他们当然并非保安，而是曾经的经济警察，简称经警，主要守护厂矿等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现在已被撤销。晚上七点，一辆吉普车悄悄停在了大门的正前方，吉普车上走下了三男一女。除夕前两天，西山矿的工人们都已经放假，谁能够想到此时会有四个亡命之徒，在这一年最松懈的时刻，精心策划了一场血腥屠杀。
2: 儿子，下面来。
3: 怎么了？哎，抱一下
2: 啊！哎，不洗不洗吧，
3: 跟爸说我问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们手拿三把长枪，一把自制手枪，冲进大门，一男一女拐向经警队，另外两个男的转向了对面的保卫科。当时经警队办公室里有四名经警正在看新闻联播，整点报时还未结束，办公室门突然被推开，值班经警还未看清来人是谁，两声枪响瞬间击倒两人。外面是过年的烟花爆竹声，里面是生命的消逝，这种生化对位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12: 出吧出吧出吧，
13: 什么声音？
14: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3: 我得去看看。
1: 枪声惊动了库房里的四名看守，保卫科副科长张义文立马到外面查看，果然看到一伙歹徒，老张立马瞄准里面的歹徒。

0: 这一段也还原了真实案情。经警张志国那天其实并没有值班任务，晚上吃完饭，他跟家人说想去矿里洗个澡，临行前妻子让他带上儿子一起到了澡堂，儿子抱怨说水池里水温太高，磨蹭了半天没洗成。 枪声再次响起，还未搞清发生了什么，父子二人瞬间遇难。老张那边还在与歹徒僵持不下，长发歹徒拿着枪跑了过来。导演在这段采用了半纪实性的拍摄手法，枪声是那种沉闷且突兀的，尤其是在走廊里的激战，镜头模拟的是第一视角的混乱感和窒息感。
1: 猖狂了！大年28，4名门面劫匪持枪进入西山矿区，在室外炮竹声的掩盖下，他们无情的子弹疯狂扫射了11条人命，穷凶极恶，连小孩也不放过。而此时的西山煤矿已经7个月没发工资了，矿上好不容易在年前筹集了上百万现金，准备给工人们发工资，但是没想到。
2: 这却成了几名悍匪的作案目标。
3: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2: 是不是有啥事儿？
3: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4: 双子，现场警队喊人呢！
5: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司机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警笛声划破夜空，秦川和叶茂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们还无法确认歹徒是否离开，秦川只能硬着头皮进去。注意，以前的警察是随身带枪的，现在则是审批领用，枪弹分离。这段戏的拍摄手法极其克制，导演没有用那种炫技的长镜头，也没有刻意渲染恐怖气氛，而是用近乎纪录片式的跟拍，让观众跟着秦川的视角一步步走进这个地狱般的现场。画面是晃的，呼吸是急促的，代入感拉满了。

0: 在他们神经紧绷时，一个声音吓得他们立即举枪。
1: 谁出来，我们警察。
2: 是市局的吗？
1: 对，市局的，出来
3: 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3: 出来出来。
4: 谁？
5: 枪放下，枪放下，
3: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2: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3: 枪放下。
2: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3: 枪放下，放定。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2: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6: 对对对，
3: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7: 警察。

0: 警察，
1: 我在这儿，
0: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1: 救我！
2: 什么？怎么样？什么？
1: 都死了，
2: 没事吧？没事吧？
3: 矿场内一片狼藉，地上随处可见弹壳和血迹，窗户被打碎，走廊里几具遗体还没来得及遮盖。
0: 大夫呢？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2: 这边，
0: 快快快快！
4: 什么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6: 咋回事？
4: 这边。
5: 到，
4: 快汇报情况。
6: 指挥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5: 韩军，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3: 局分局的警力陆续赶到，法医开始拍照标记物证，技术人员趴在地上提取弹壳，每个人都清楚这案子太大了，穷凶极恶，丧尽天良。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场破坏严重，爆炸把墙壁炸得面目全非，幸存者只有寥寥几人，目击信息模糊，保卫科长老姜只能确认和一名女劫匪对过枪，但体貌特征说不清楚。
7: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3: 案发现场留下了一辆吉普车，民警在车上发现了一根头发，让我们记住这根头发，在日后它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4: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吧？
6: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8: 这一剧情是有真实案例原型的，就是1995年黑龙江鹤岗128抢劫杀人大案，匪徒目标就是抢钱，造成11人死亡，震惊全国。在剧里基本保留了案件的主要情节。那么，持枪抢劫杀人如何定罪？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情况。如果是抢劫行为实施完毕后，出于灭口等其他故意又实施杀人行为的，则以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9: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10: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
3: 走廊里暗淡的灯光只是无尽的黑暗和未知的危险。

0: 我是和尚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1: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来捋一捋这一堆无序的线索：三男一女、吉普车、头发丝、十具无辜的遇难者遗体，其中还包括一个孩子。此外，还有一具身份不明的第11号尸体。1995年，刑事科学技术还不成熟，一般没有 DNA 比对。没有大数据分析，
4: 关键是
3: 破案靠什么？靠腿，那就是挨家挨户摸排调查；靠眼，那就需要技术人员在弹壳上找痕迹；靠脑，专家得一遍遍推演分析这个案件。
4: 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
3: 最棘手的就是判断犯罪分子是否流窜作案。如果生活在本地，那必定有生活的痕迹，案子相对还好破，就怕是流动的已经跑了。而当时的破案手段，除了现场搜集证据之外，主要就是走访，也就是四处打听。
4: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啊。
4: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6: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4: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5: 嗯，明白。
4: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7: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8: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9: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
10: 面对逃之夭夭的匪徒，警方的排查工作可以说是与时间在赛跑。根据案发现场遗留下的作案物品，警方发现了火药和雷管。根据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克以上，雷管3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以上的，即构成该罪。
4: 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1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8: 是，
5: 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4: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4: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
5: 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4: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4: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

0: 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1: 啊，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个招呼。
0: 哦、啊，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0: 哦，
1: 够了，
0: 够了。
1: 这是你说的啊？
0: 哦，我说的，我说的。
1: 行了，散了。
0: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2: 啊，愿意。
0: 真愿意啊？
2: 真愿意。
0: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2: 真愿意，秦队。
0: 哦，那就行。

0: 川哥，
1: 啊，
0: 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2: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3: 对啊，咱生跑啊。
1: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1: 分头排查，
3: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3: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2: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4: 哎，是个狠人。
5: 还记得那个11号尸体吗？起初民警怀疑他是当晚本应值班却离奇失踪的沈鹏新，但经过调查后发现，他因为胃疼整晚都在医院打点滴。
6: 昨晚去哪儿了？
2: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6: 啥时候去的？
2: 6点多。
6: 准确点，
2: 6:40。
7: 啊，你当会长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2: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6: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8: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广渠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
2: 哦，
3: 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走。
4: 另一头，民警在医院看望了现场的幸存者张小毛。他向民警道出了歹徒团伙的构成。
2: 张小毛，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

0: 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1: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2: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
1: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2: 面对这场有预谋且反侦查意识较强的抢劫案，警方又将如何调整侦查策略？留在现场的吉普车、火药、雷管能否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系列问题摆在警方面前，亟待解决。此时随着秦川和同事地毯式的摸排，一些新的线索也即将浮出水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3: 现场发现11具尸体，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在落实。
4: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
5: 那沙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6: 那你哪知道，你这不是
5: 卖给谁了？
6: 你作假犯了。
7: 11号尸体上许下的很多清单。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鲜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10: 光天化日之下，男子公然行凶，造成一死一伤。33年逃亡路，断绝所有联系，生死难料。没有档案，没有照片，警方追逃无从下手。寻根究底，不懈搜求，希望就在一处遗落的印记。
11: 消失的假象，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受害人就躺在人家的这个钢筋院子里边一个大树跟前，现场也看着比较残酷啊，也比较血腥。
2: 天是翻山过去以后，往东往西都是大楼，眼睁睁是跑东去了，跑西去了，还坐什么车的人都了解不清。
3: 从遗书的内容上看，他是想告诉大家，他做完案后要去自杀。杨东红现在是死是活呢，我们都无法确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心其实都凉了半截了，好不容易找人家整来了，但是没办法做比对。
0: 2021年年初，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芮城县公安局开启了新一轮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
4: 命案积案不仅影响着受害人的家庭，也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法治信心，所以犯罪嫌疑人不管跑多久跑多远，我们都必须要抓回来。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命案积案侦破工作。
0: 在对以往的未破案件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和挖掘时，一起发生在31年前的命案积案就此摆在了专案组成员面前。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名叫杨某红，芮城县学章乡上窑东村村民。1990年6月6日，杨某红在同村村民刘某英的家门口，正赶上从外面回家的刘某英，二人当场发生口角。杨某红用随身携带的刀具砍伤刘某英，然后匆忙逃走。然而，这场悲剧并未就此结束。就在杨某红仓皇出逃途中，又遇到了前往派出所报警的刘家二儿子刘某斌。此刻，杨某红为了拖延报警时间，再次挥刀砍向年轻的刘某斌，导致刘某斌因失血过多死亡。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嫌疑人公然行凶，制造了一对父子一死一伤的人间惨剧。这场丧心病狂的暴力犯罪着实令人震惊。
1: 当时我就在现场看了，走到了现场看了以后，看到大片血迹，受害人就躺在人家的这个钢筋院子里边一个大树跟前，现场也看着比较残酷啊，也比较血腥。当时因为这个基本人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基本上确定了啊，确定就是杨东红，这个杨东红已经跑了。
0: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杨某红展开了全面追捕。其中一组民警在对杨某红家进行依法搜查的时候，很快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3: 杨某红出逃前留的一封遗书。从遗书的内容上看，他是想告诉大家，他做完案后要去自杀。
0: 老婆也不跟我过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在这封简短的遗书中，杨某红提及了婚姻失败和经济拮据，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可是令警方费解的是，杨某红生活中的这些不如意与被害人刘某英一家有什么关联呢？他为什么要对刘家父子痛下杀手呢？据同村知情人反映，大约从2年前开始，杨某红就跟刘家结下了难解的仇怨。
5: 这个案子还追溯到1988年的时候，这个杨某红就与受害人刘某斌的妹妹在一块处对象，然后遭到这个受害人父亲的反对，然后当时还将他告到公安局，说他强奸人家的女儿，但是后来这个事情也因为证据不足，也没有进行判决。
0: 在这场风波之后，每当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杨某红就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对刘家人的怨恨情绪，认为正是对方的无端指控败坏了自己的声誉，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警方推测杨某红当天作案可能就是出于泄愤的目的而预谋实施的报复。杨某红在遗书里的暗示他会在作案后自杀，可是令民警困惑的是，他们找遍了上窑东村以及周边区域，都没有发现杨某红自杀的痕迹。
3: 因此我们分析，遗书可能是杨某红当年为了干扰警方的追捕思路，为自己赢得逃跑时间，故意留下。
0: 那么身负重案的杨某红可能会逃往哪里呢？芮城县南面是滔滔黄河，东西都属于运城盆地一马平川，北面是林木茂密沟壑纵横的中条山，而杨某红的一个妹妹就住在中条山

0: 向。警方推测，中条山地区可能是杨某红的首选藏身地。
1: 当时我们这个治安科长叫尚占忠，带人追到那个地方，到家里了解了解，我分析是看犯的。你看那个翻山过去以后，人家究竟是跑东去了，跑西去了，还坐什么车的都了解不清。
2: 当时我记得这个采取的措施是，第一点是印了一份很多的一个协查通报发到各村，第二个就是在他亲戚家派咱们的干警去逐一落实，看是否去他家，第三是到他朋友家，所有跟他关系好的朋友家也布控了。当时的条件手段就是这个手段。
0: 此后警方一直不断追查，四处搜寻线索，但杨某红始终杳无音信，这一逃就是漫长的30多年。这起多年未破的命案已经成为芮城县警方一个迟迟解不开的心结。2021年年初，芮城县公安局决定加大力度成立专案组，重启对这桩陈年旧案的侦破工作。专案组相信，借助先进的警务科技，他们一定会突破僵局，发现新线索，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尽管专案组成员对案情已经相当熟悉，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像初次接触一样，以全新的眼光，一字一句地重新查阅当年案件的卷宗，希望从中可以找到能够深挖的线索。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信息网也悄然铺开。
3: 所以咱们就先是去村里，去这个周边走访跟杨某红有这个关系的人，但是据这些人反映，这个杨某红自从案发后再没有跟他们联系过。因为当时我是负责信息搜集跟研判工作的，杨某红他的家庭很复杂，现在父亲是他养父，他的生父在1970年时候离开芮城县，回到了河南老家。
0: 民警专程赶到河南核实情况，但据杨某红的生父回忆，自从他离婚回到河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杨某红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左右邻居也都证实了这一说法。河南之行依然是一无所获。在过去30多年里，杨某红居然没有跟任何亲人故友联系过，这让警方感到难以置信。难道他已经不存在了？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民警意外地听到了一个传言，据说10年前杨某红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且已经依法执行死刑了。
3: 杨某红现在是死是活呢，我们都无法确定。作为公安机关而言，追捕犯罪嫌疑人不管他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然后我们又去了河南，对河南近10余年的这个命案要逐一进行梳理，对这个已经被枪决的这个案犯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核查，跟这个杨某红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但是没有找到跟杨某红身份信息相符的这个人员。
0: 刚刚得到的线索又中断了，但警方隐隐感觉到这种传言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负案潜逃的杨某红，他试图通过某些隐蔽的渠道散布这类谣言，终极目的就是让警方忘记他的存在，彻底放弃追捕。
3: 我们分析杨某红可能已经漂白了身份，躲在其他地方。
0: 杨某红究竟潜藏在哪里？谁也没有头绪，侦破工作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围绕着杨某红的家属和社会关系展开的调查始终都没有进展。 专案组成员意识到必须转变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然而目前警方所掌握的线索，除了杨某红的姓名外，就只有他的一个旧身份证号，其余的个人信息等于零，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连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都没有，那就意味着专案组无法应用最新的警务技术手段协助破案。
4: 这套工作必须要他的基本信息要清，
3: 这个案子相当于进了一个死胡同。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是个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杨某红的任何一项个人信息，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他的踪迹，从而抓获他。于是我们就调整侦查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到寻找他的个人信息上来。
4: 第一步呢，我们就先到村里找他的朋友、他的发小，还有那个亲戚，希望找到他的个人照片。
3: 1996年那会儿经济不发达，能家里能照相的很少很少，包括我们把他以前住的老院子都已经翻找过，也没有找到一张那个杨某红的照片。
0: 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生在1988年的那桩往事让民警又看到了希望。
5: 88年那会儿，受害人父亲将他告到公安局，说他强奸人家的女儿。
0: 尽管由于证据不足，杨某红后来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按照相关法规和警方工作流程，既然立案侦查过此案，就一定会留下相应的文件记录。
3: 当时我就想，是当时既然有这个案子啊，还有没有这个案卷啊？因为一般他如果有案子的话，肯定要有案卷，会不会留下这个指纹了之类的。
0: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民警的预料。他们翻遍了1988年的所有案件卷宗，都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杨某红的案件记录。难道这又是村民之间的传言吗？
3: 我们就想，既然是被刑事拘留了，那个看守所肯定有记录，所以我们就去了看守所。查找了1988年看守所那个档案，当时找到了这个杨某红入所和出所的记录，还证明这个人当确实有这起案件，这个人当时确实在这个看守所关押过，但是没有跟这个杨某红的谈话记录之类的，所以看守所就没有这个杨某红的签字以及那个本人的捺印，没有这些东西。
0: 为什么有看守所的出入记录，却找不到讯问笔录之类的文件呢？难道这些文件在辗转搬运的过程中遗失了？民警分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这份讯问笔录可能没有归档管理，而是散存在档案柜之外的某个地方。
3: 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吧，然后在这个档案室里头，对这个历年来这些未归档的这类案卷寻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耐心查找，民警最终在一本核定卷宗里找到了1988年办案人员对杨某红的讯问笔录，当然还有杨某红本人的捺印。
3: 当时找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非常高兴，这终于有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这个线索了，就可以确定他身份的线索。
0: 这枚来之不易的指纹立即被送到技术部门进行指纹比对，可是很快就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2: 指纹比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需要比对的指纹输入电脑，电脑不会直接比对中结果，它会给我们50到100个候选项，我们从中经过人工的参与再进行细致的比对。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指纹比对主要是一些细节特征的比对，指纹的特征主要包括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棒、小桥、小沟、小点、小眼等。
12: 一般情况下，两枚指纹有9个特征点相符合，我们就认为这两个指纹是同一个人所留。
7: 因为当时的讯问笔录是用稿纸手写上去的，稿纸表面非常粗糙，这枚指纹又是用老式的印泥按上去的，由于时间太久了，已经模糊一片，看不清纹路，更看不到特征点，而且跟字还是重合的，电脑都无法识别，所以无法进行指纹比对。
13: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心其实都凉了半截了，好不容易找见指纹了，但是没办法做比对。
7: 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了吗？专案组民警并不死心，因为这枚费尽周折才找到的指纹，也是到目前为止警方唯一掌握的线索。专案组民警带着这枚模糊的指纹四处寻求帮助，最后在公安部专家的手中成功地为这枚指纹做了清晰化处理，达到了比对的要求。期待已久的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系统比中的是一名户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的男子杨某。杨某1968年出生，多年前就已经结婚成家，育有1个儿子和2个女儿。那么，这个杨某会是逃亡30多年的杨某红吗？
13: 这个人的户籍信息从91年开始，之前没有其他户籍信息，而且他这个91年的信息刚好在咱案发之后的。这个人的年龄跟咱们这个嫌疑人的年龄相仿，还有这个人也是姓杨。那么当咱们分析一般的个咱们人的话，传统习惯即使改名的话一般不会改姓。
4: 我们了解到这个嫌疑人杨某的儿子他以前有过交通肇事前科，当时也采集了血样，这与当时我们在河南调查杨某红生父的时候采集血样进行了比对，比对相似度很高，这就基本确定了嫌疑人杨某就是杨某红。
13: 确定了这个杨某红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专案组直接赶赴新疆， 准备对这个杨某红实施抓捕。当时杨某红潜藏的地点在新疆哈密市义乌县一个镇上，承包的土地种了甜瓜，我们就立即赶到这个镇子上。
7: 2023年7月16日，在新疆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迅速控制了正在地里干活的犯罪嫌疑人杨某。
13: 那是抓住以后，我就先用普通话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杨某，然后我又用瑞城话又问了一遍，当时这个人就愣住了，好愣了大概几秒钟，说是还是说啊、我叫杨某。我又问了他第三遍，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好，我们是从瑞城来的。这个人就不说话了，当时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杨某红了。
7: 至此，逃亡33年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红终于落入法网。2023年7月19日，杨某红被带回芮城县。然而，面对警方的审讯，杨某红总是以年头太多、记不清楚为由，试图回避供述作案动机和具体细节。
5: 当时咱就提出先带他去这个村里，也就是他案发的那个现场去进行搞一个辨认，让他在能不能在那儿触景生情，然后就回忆起一些以前的一些事情。
7: 眼下被害人刘某英家的房子已经没人居住，杂草丛生，一个本来幸福安乐的家庭，在33年前那场血腥的报复中变得支离破碎，毫无生机。
13: 在指认现场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杨某红的母亲也叫到了现场。当时我问杨某红的母亲，我说你认识，你知道这是谁吗？杨某红母亲看了看说我不认识，说完以后扭身就回家了。当时杨某红的母亲已经认不出来这是谁了。
14: 上去了。
7: 漫长的岁月消磨了许多记忆，然而民警确信，无论时隔多久，杨某红都不会忘记当年他亲手制造的人间惨剧。
14: 你是从哪方向去？你是从大概整个？是哪块？能下一块？
5: 咱就给他领到当时在案发现场的那块那条巷道，也就是最后他持刀将这个刘某斌砍死的那块，然后他就开始有点触动，咱就问他这块有没有印象，他就想想，哎，我有印象，这块就是当时我拿刀砍这个刘某斌的时候，刘某斌他当时就倒，一刀砍下去他就倒地了。虽然过去30多年，但是他作为他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还是把这些东西他藏在心里的深处，哎，直到他触景生情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又重新把这个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重新又翻出来。
14: 我笑着你妈都底下还没有，结果那几天你们来的时候上
13: 面。在执行人员现场以后，我们把杨某红押解回看守所的路上，我问杨某红，我说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太太是谁吗？杨某红说不认识。然后我说那是你母亲。杨某红说好，我看着有点像。说完以后眼泪唰就下来了。

0: 从案发现场回到办案中心后，杨某红如实交代了当年的犯罪经过，对持刀砍伤刘某英、杀害刘某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案件的起因是当年杨某红夫妻关系不和，他把离婚的不如意全部归咎于村民刘某英的恶意指控。案发当天，杨某红独自喝了一些酒，越发感到悲观绝望，于是写下一封遗书后，持刀来到刘家，实施了一场血腥的报复。
1: 杨某红到案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非常后悔，扎根新疆30多年，然后也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所以他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后悔，不应该去那么冲动。
2: 我们通过卷宗里的一枚模糊的指纹，最终将潜逃至新疆33年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公安机关不会放弃，也绝不放弃每一起案件。在此我正告那些在逃人员，不要心存侥幸，尽快投案自首，因为无论你逃到哪里，瑞城公安终会将你缉拿归案。

0: 红灯闪烁，铁路运输线路出现重大危机，顺路救助。返程途中，民警收获宝贵信息，一张照片为系列案件侦破明确了方向，一枚烟头能否成为锁定疑犯关键证据？铁轨夜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某餐饮公司的会计黄淑娜慌慌张张地闯进了老板办公室门口，老板王东正在午休，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黄淑娜红着眼圈站在门口，瞬间清醒了，赶紧坐起来问：怎么了小黄？黄淑娜还没说话，眼泪啊就先流了下来，他咬着牙闭上眼，仿佛下定决心一样，一口气说：哎呀老板，我对不起您，公司账上的140万元钱全没了。老板王东听了这话，吓得站了起来，瞪大眼睛问：钱没了？这钱怎么会没呢？下周就要给供货商结款了，没钱可怎么办呀？ 那么公司的钱究竟去了哪儿呢？这就要从黄淑娜的感情生活说起。大龄单身女青年黄淑娜眼看就要40岁了，自从3年前跟前男友分了手啊，一直孤身一个人。她时常幻想从天而降一位白马王子，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然后跟她共度余生。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可这黄淑娜的职场也并不顺利。自从她毕业之后进了这家餐饮公司做会计，如今干了快20年，还是一个小小的会计，每月收入到手啊，仅能糊口，是攒不下一点钱。每天对着枯燥的账目，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是他又很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这么平淡的度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淑娜发现一个可以通过转发链接帖子来获得红包现金奖励的方法，虽然一次只有几元十几元，但是这对生活陷入困境的他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黄淑娜想，怎么就不能积少成多呢？也许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积极赚钱总比每天什么都不干躺着刷手机强吧。
8: 面对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黄淑娜越来越沉迷于这类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挣钱的操作。她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尽快改善自己的生活。令她没想到的是，就在她沉浸在赚外快的喜悦中时，还意外收获了爱情。
9: 随着转发增多啊，黄淑娜也加入了一些相关的群或者小组。他在这些群里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他们在群里分享链接和赚钱的心得。黄淑娜本想着在这个群里赚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她却没料到竟然连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一并解决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她加入群2个月后，她关注到群里有一位叫做阳光型男的网友。这个阳光型男的头像是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和一个小狸花猫的合照，照片里一人一猫非常有爱。黄淑娜第一眼看到就想，喜欢小动物的男生肯定差不到哪儿去，阳光型男总能分享一些奖励丰厚的链接到群里，群友们都很喜欢他，每次他一上线群里就热闹了起来。黄淑娜生活中有些孤僻，也没什么朋友，每天在群里分享链接之余呢，他也跟群友一起探讨各地的美食和天气，久而久之对这个群渐渐依赖起来。他尤其期待着阳光型男上线。某天黄淑娜下班啊，看到有只小流浪猫，他就顺手拍了把照片分享到群里，没想这阳光型男很快给他发来了好友申请。点击通过好友的时候，黄淑娜内心一阵狂跳，群里的大红人阳光型男哎，竟然主动来加我的微信。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一张为他量身打造的情网正在缓缓张开。那么这个阳光型男究竟是什么人呢？阳光型男告诉淑娜，他名叫阿伟，他看到淑娜投喂流浪猫，觉得淑娜是个温柔又有爱心的女生，他自己的猫就是捡来的流浪猫，两个人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从这天起，两个人从群聊变成了私聊。随着交流的增多，黄淑娜了解到阿伟今年40岁了，之前自己做些小生意，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接下来的人生就是提前享受退休生活。阿伟的朋友圈十分精致，里面有他和他的小猫，还有他在全球各地旅游、冲浪、滑雪的精彩瞬间。
8: 阿伟多姿多彩的生活让黄淑娜羡慕不已。再对比一下自己， 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他感觉自己和阿伟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但是令黄淑娜没有想到的是，屏幕那头的阿伟却说出了不为人知的故事。
9: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黄淑娜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哎呀，你这么优秀，你老婆应该也很优秀吧？怎料阿伟嘿嘿一笑：哎呀，那还有什么老婆呀，我妥妥光棍一个。阿伟进一步向黄淑娜表露心声：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越发渴望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找一个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我那个圈子里不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就是年纪太小根本不想结婚的小姑娘，想要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可太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内心泛起一阵涟漪，她不禁有些心疼阿伟，同时想到这不就也是我的处境吗？从这天起啊，俩人从工作聊到了感情，从白天聊到了半夜，对话也多了些暧昧。这个阿伟呢，见识丰富，谈吐幽默，时常会给黄淑娜送花，制造小惊喜，也给黄淑娜点些咖啡蛋糕送到她的公司。阿伟的陪伴让黄淑娜乏味已久的生活瞬间有了情趣。阿伟还常跟黄淑娜说啊：你跟其他女生真的不一样，其他人只是看重我的钱，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希望陪伴我。阿伟的话给了黄淑娜足够的安全感，虽然两人只是隔着手机聊天，但是黄淑娜已经完全沦陷在阿伟打造的完美爱情中，渐渐的无法控制的开始依赖阿伟。
8: 黄淑娜意外发现男友阿伟轻松赚钱的途径，心中也起了贪念，想一起赚快钱。
9: 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这么简单就能赚到钱？
8: 黄淑娜倾其所有跟着男友一起投资，收益却迟迟无法到账。
9: 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走的是境外的账户，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这安全绝对有保障。
8: 为获得更高收益，男友竟劝黄淑娜偷偷挪用公司的钱来投资。黄淑娜是否会采纳男友的建议？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9: 就在黄淑娜逐渐春心萌动、浮想联翩的时候，阿伟突然诚恳地拜托黄淑娜帮他个忙。他说：我最近正在外地出差，我有个账号不方便登录操作，你是会计，心细又负责，应该能帮我搞定。同事阿伟还隐约透露，这是一个他能赚钱的小副业，一般人他可不告诉。黄淑娜有些犹豫，她怕自己办不好，但是她内心又有些小兴奋，因为这是阿伟第一次让她接触自己的事业，她觉得阿伟已经相当相信自己了。于是黄淑娜半推半就地答应帮忙。打开阿伟说的这个网站，她不禁眼红了。阿伟这个小副业操作相当简单，就是买大买小，但是竟然可以持续有收入进账，算下来竟比他每天辛苦上班的收入都多。淑娜打开这个网页，页面呢是一个大大的圆形，里面有大和小两个选项。她按照阿伟的指示点击这个大的选项之后，网页瞬间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恭喜您收入到账5000元。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黄淑娜又顺手点进余额一看，更是震惊了，原来阿伟最近一周就已经赚了15000元。黄淑娜不禁好奇追问阿伟，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呀？阿伟开始显得有些为难不肯说，但是最后告诉黄淑娜说，这是一个在线赌博的平台，网友呢通过猜大小来赌博，他之所以能够稳赚不赔， 考的是信息差，因为啊，他有亲戚在里边工作，可以给他一些内幕消息，带他赚点小钱。
8: 如此简单的操作就能赚这么多钱，黄淑娜从来没有想过赚钱可以这么容易。不过黄淑娜凭借作为财务人员的直觉，以及看过的那些通过网络博彩进行诈骗的新闻，她有些担心阿伟会被骗。然而阿伟的一番话却让黄淑娜放下了戒备心。
9: 但阿伟却胸有成竹地告诉她，现在确实有些骗术通过简单的操作和高额的回报来吸引人，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儿？我也不傻，我现在赚钱靠的是人脉和资源，要不是有亲戚在里边工作，我可不敢瞎投钱。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吃了一颗定心丸，她非常心动，急切地问阿伟，能不能带我一起赚呀？阿伟却说，哎，其实啊，我也挺想带你一起做的，但是人多了就不好赚了，而且亲戚也不能每次都给我消息，有时候还会亏点小钱。不过你要真想一起的话，我也可以带你，你可以先拿我账号练手，里边的余额你都可以投。阿伟的语气非常真诚，他没有一味地强调高收益，反而告诉淑娜有可能亏点钱，这让淑娜放下了些戒心。他想，如果真的是骗局，谁会告诉你亏钱呀？况且反正用的是阿伟的钱头，我也没有什么风险。于是他决定跟阿伟一起试试看。开始黄淑娜还十分谨慎，每次啊只投一两千元，试了几次发现居然真的能赚到钱，而且提现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黄淑娜彻底放下了戒心，决定自己也开个账户参与。随着黄淑娜投资金额加大，两人的感情也日渐升温。阿伟会快递给黄淑娜一些名牌的衣服、包包和首饰，黄淑娜也会赠送阿伟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虽然不是很贵重，但是却代表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还约好一起出国游。阿伟告诉黄淑娜，我再带你多做几次，很快就能赚够一次出国旅游的钱了。
8: 就这样，黄淑娜的生活似乎要开始变好了，不仅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即将开花结果。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淑娜却开始着急起来。
9: 就在他们计划出国旅游的时候，
8: 似乎要开始变好了，不仅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即将开花结果。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淑娜却开始着急起来。
9: 就在他们计划出国旅游的时候，阿伟提到一

0: 多的资金。不过这是个一夜暴富的机会，阿伟表示自己要投个10万元，并且鼓励黄淑娜跟他一起也投个10万元。黄淑娜呀非常犹豫，因为她本来就没多少存款，又要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但这时阿伟很快发来了他已经投资买入的截图，阿伟还跟黄淑娜说啊，这是我亲戚负责的新项目，收益非常丰厚，操作顺利的话能赚10倍，要不是这么赚我也不会投这么多啊。你那些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投进来赚钱，况且你觉得我会坑你不成？虽然还是十分纠结，但是淑娜为了表达她对阿伟的信任，同时也不想影响两人规划好的未来，她把自己存了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投进了平台。但这次的项目跟之前很不一样，这钱投进去一周啊都不见回款，黄淑娜非常着急，她找到阿伟问这个项目会不会有风险呀。这时候阿伟耐心安慰，你别担心，我亲戚都已经跟我交底了，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所以啊走的是境外的账户，因此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但是你放心，这安全绝对有保障。他还找出了平台的规则给黄淑娜看，说你看你现在呢是等级太低，所以啊回款就是会稍微慢一些，你如果多投一些钱进来，等级升高了你就能优先回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安下心来，又东拼西凑了20万元投进了平台，期间虽然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回款，但是本金却远远没有回来。但黄淑娜这时已经再也没有钱投进平台了，她找阿伟商量办法，阿伟给她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公司的会计吗？公司账上一定有很多流动资金，你呀把公司的钱借过来投进平台，你呢升成最高等级只要2天就能回款，再把钱悄悄还回去，不会有人发现的。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可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黄淑娜为尽快回款，竟开始挪用公款。
6: 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
5: 老板发现黄淑娜的行为，并催促她还款。然而此时阿伟已经消失了，
6: 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
5: 黄淑娜能否补齐公司账目，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6: 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就动了心思，开始挪用公司的钱往平台里投。第一次挪的时候呢，淑娜内心非常紧张，她深知这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她的前途就全毁了。但是能想到跟阿伟一起出国旅游，一起环游世界，这对她的吸引力可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只要能把钱赚回来，悄悄还回公司，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与此同时，平台那边淑娜账号里的收益日益增长，虽然暂时还提不出来，可这迟早有一天会是自己的，不是吗？淑娜这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她愈发的信任平台。不到一个月，公司账上的140万元就全叫他砸进去了。但这时平台却再也没有回款，直到老板王东通知淑娜要给供货商结账，并且告诉他一周之内就要付款，催促他赶紧准备好这笔钱。可这时公司账上哪儿还有钱呀，都已经让淑娜挪走投到阿伟的大项目里了。黄淑娜赶紧联系阿伟，希望他找找亲戚能够把钱打回来救命。可这时阿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黄淑娜这时才明白自己是遇到了骗子，没有办法，公司那边挪用钱财的事儿是瞒不住的，她只能找到老板求情认错。于是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了。老板王东听完淑娜的话，整个人都懵掉了。他明白淑娜是被骗了，于是他只能先好言安慰淑娜，跟她说如果公司的钱能尽快补上，我也可以先不追究。
5: 走投无路的黄淑娜只能开始四处借钱，甚至10年没联系的老同学她也厚着脸皮打去了电话。然而费尽周折依旧无法还清欠公司的钱，无奈之下黄淑娜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6: 她又把阿伟送给她的奢侈品包包和首饰拿去变卖，但二手商店告诉她你这些都是假货，根本不值钱。黄淑娜彻底绝望了。3个月后，黄淑娜东拼西凑也只还了公司10几万元，老板告诉她自己只能决定报警了。黄淑娜别无选择，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她只能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投案后，民警告诉黄淑娜她的行为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由于犯罪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黄淑娜简直不敢相信，她觉得她也是受害者，而且她也投案自首了，认罪态度又良好，那些钱她以后也会慢慢还上的，这样判也太重了吧。那么黄淑娜又犯了什么罪呢？ 他的辩解是否有用呢？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规定，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黄淑娜作为单位的会计，利用其可以支配公司钱财的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挪用到投资平台，并且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条件。如果黄淑娜能把钱还上，那么可能会影响量刑。根据法律规定，嫌疑人在到案后能够主动积极退赃退赔，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那黄淑娜的案例中呢，虽然她也还了一部分钱，但是远远不能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最终法院判处黄淑娜4年有期徒刑，并且责令她退赔给公司造成的12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黄淑娜到案后啊，民警根据她的口供，有顺藤摸瓜，抓到了她所谓的网恋男友阿伟。自此，一个针对黄淑娜精心设计的杀猪盘骗局就揭开了谜底。阿伟团伙会在网络上寻找那些感情空虚、爱贪小便宜的单身女性，观察她们的动态或者爱好，这一步他们叫做找猪。阿伟团伙还会给每一个账号打造不同的人设，来获取目标对象的好感和信任，这一步呢他们叫做养猪。民警还发现到这个团伙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寻找目标，有人负责包装账号，有人负责跟目标对象聊天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人负责操控后台数据，让受害者信任他们控制的网络平台，进而完成充值或者投资，完成所谓最终的杀猪环节。那么阿伟这种杀猪盘团伙又构成什么犯罪呢？杀猪盘啊，其实是一种特定种类的诈骗方式，诈骗分子往往以婚恋为借口，利用其控制的网络平台引诱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参与赌博，这与诈骗没什么区别。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较大数额公司财物的行为。阿伟团伙这种多人分工明确共同实施诈骗的行为呢，属于团伙诈骗。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那么最终阿伟本人及其团伙成员也均被判处了相应刑罚。黄淑娜的经历啊，着实是令人唏嘘。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掉入杀猪盘。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看似诱人的收益背后啊，往往是阴谋与陷阱。愿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的财产安全，要更理智地面对网络中的人和事。希望那些惨痛的案例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警示灯，指引大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要谨记，网络投资多陷阱，高额回报是幻影，防骗意识常树心，戒贪才能保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5: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下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761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0: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3: 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14: 躲什么躲？周末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
15: 先绷2天，要是警察这2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13: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16: 江山给钱吗？
17: 我来晚了啊。
18: 哎，您请，
17: 久等了。
15: 您等，您这边
17: 进来。坐吧。

0: 哎，走，安娜，您坐。
1: 啊。哎，好，谢谢。
2: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0: 哦，我是曹兵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3: 我是他哥哥。哦，
2: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0: 是，曹兵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2: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哦，
3: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2: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
3: 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0: 点菜来，
2: 拿来给我。
3: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0: 对，您千万别客气。哎，
2: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4: 好，
2: 行，我就点这些吧。
0: 好，
2: 其他你们来吧。啊，好。
3: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0: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2: 那点个别的呗。
0: 哥，那个我来给我。
3: 好，
2: 咱们喝什么酒啊？
0: 您定，
2: 也是我定。
0: 您定，都您定。
2: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0: 好啊，好。

0: 给你整一张。
1: 哎，哎，刚来的，怎么样？
2: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的？
1: 没人说不让带啊。
0: 哎，不，咣咣，我去，
1: 怎么两千多的？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你干啥？
1: 啥也没有了。
0: 哎，哎呦，
1: 干啥？
0: 怎么的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十台。
1: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1: 你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1: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5: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4: 119120呢？
5: 也通知了，你就放心吧。
6: 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7: 东西，啊，手机。
8: 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9: 听到了，
10: 听到了。
11: 根据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

0: 把嫌疑目标的照片再放大点。
1: 是，把上传的那几个人调出来，截图放大。

0: 今晚上这个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条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1: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0: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1: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0: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1: 那我打个电话。
0: 不，你直接去一趟。
1: 面谈？
0: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4: 小心！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
5: 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6: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5: 平时不咋喝。
6: 咋？不相信我？
5: 没。你看，哎，
4: 是你的真名对吧？
5: 对。
4: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5: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6: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5: 沈阳体校吗？哦，
4: 沈阳，对。哎，你那个、
5: 啊、我上个厕所去啊。
4: 哎，
6: 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
4: 路还长着呢。
5: 来，倒一点。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
4: 录音笔。
5: 哎呀，那狠呐！
6: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5: 给了吗？
6: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5: 这次大哥没来啊？
4: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7: 哥，咋的了这是？
4: 小心，照顾一下。
7: 你忙你的，忙你的。
4: 快点啊！
6: 老大，您说，
8: 人都上船了吗？
6: 上了。
8: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船还是正常开，到海上去解决。
6: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4: 哥，那咱回吧啊！
6: 嘿，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4: 好嘞。
9: 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9: 环信还没有发布情况？
10: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很厉害。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0: 再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
1: 没有，还在找。
2: 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
2: 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

0: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我想去发的时候被疯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东西。其实我
1: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2: 阿杰，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3: 姑奶奶，我
4: 大哥，我在吐啊。
3: 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
4: 我断了一根肋骨啊。
3: 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有好吃的。
0: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
3: 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
0: 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
3: 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0: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
3: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
0: 就是你妈的。
3: 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5: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疯驴子后台到底是谁？
0: 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
5: 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疯驴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

0: 过节了，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1: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0: 嗯，哎，到高启强的菜市场，
2: 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3: 哦哦，
1: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3: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啊，
2: 见义勇为去了。
3: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儿。
1: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3: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2: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3: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2: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3: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1: 这看的什么书啊？
3: 青年文摘啊。
2: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狼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3: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2: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3: 收拾一下。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2: 我给你写。
3: 辛苦阿雄，来
0: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1: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0: 起码悄悄山镇着。
1: 走，看看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1: 仔细看看清楚。
5: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1: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5: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6: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5: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6: 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5: 可以
6: 啊。好，走。

0: 馆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
0: 你敢再说一遍吗？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警察了。
2: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2: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3: 你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
4: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5: 你们老板呢？
4: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3: 老板好。
4: 打什么招呼？出去。
5: 您两位工作太……
4: 我让你出去。
5: 好，快点快点快。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6: 又干嘛去？
4: 换警服。
7: 欢迎光临。
8: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6: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8: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
0: 请。
6: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您说了啊，我叫他去。
9: 急什么？
6: 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4: 喂，你好。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10: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4: 疯驴子的后台啊！
10: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4: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0: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4: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10: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的？谁给你打电话？
4: 孟德海。
10: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4: 别以为我不敢。
11: 声儿挺大啊，找我？
6: 没，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11: 你先休息吧。
6: 是。
11: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10: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11: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10: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12: 强哥，
6: 哎，哎，还等，
12: 睡午觉呢。
6: 哎，
12: 哎，来我。
13: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14: 啊，
13: 毕业了？
14: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
13: 没过来帮你忙。
12: 坐坐坐坐坐。
14: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12: 你拿条烟。哎，
14: 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12: 哎呀，你抽啊！
14: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12: 我放着放着。
14: 哎，怎么了？
15: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14: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15: 你不是缺钱吗？
14: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15: 哎，啊，
1: 生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们啊。
3: 那么早回来了？
7: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3: 什么？我去做饭。
7: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3: 啊？
7: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0000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3: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7: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3: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7: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3: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7: 那也不惯他毛病。
3: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7: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3: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行，
7: 我来想办法吧。
3: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7: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3: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真开了、啊啊啊啊！
0: 你别吓我呀、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哥，徐磊就在那。
0: 青哥，就这儿。
1: 等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
2: 你们啊，在这里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0: 聊什么？
2: 万一他能还钱，
1: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0: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咱们就直接上了。
2: 没事，我想试试。
0: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那么大的，
3: 不少吧？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拿点钱就是。哎，
3: 是。

0: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2: 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
3: 她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她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她啊。
0: 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她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4: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她是生活在上海的闺女士，上海的四月春风和煦，正当她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如何陪伴孩子出门游玩时，一条他人资产被冻结。
4: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0: 结的信息，冻结的是存单，房产我就一查不对，怎么一查全部给我冻结了呢？
1: 归女士被告知其名下存在700余万元的债务，可在她的印象中，她从未跟任何人借过一分钱，这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本案中，潘某是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然后款项交付这个是已经有了，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当中他问你欠我的钱大概什么时候还，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这个已经初步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的合意，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原告是能够胜诉的。
1: 原告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归女士归还借款708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的证据看上去是相对完整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有双方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归女士也并未否认欠款的事实。
3: 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4: 月底吧，月底。
0: 就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给我摆了一刀，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一直还感觉是背后有人可能在逼他，所以我们当时证据还是比较很充足的，那么我们就去问他，但他就说我干嘛要撤诉，直到那一次心凉了。
1: 这里面究竟有何隐情呢？然而当法院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归女士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2: 被告就立即提出了抗辩，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反而是他受原告的指示将这些原告转给他的款项都打入了不同的抖音账号。
1: 归女士的这一抗辩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看到的这么简单。
2: 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潘某的工作是银行职员，那他这个款项来源有没有具备出借能力就是存疑的。我同时期还审理了潘某他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然后他当时是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以及约定利利息的，但是在本案中呢，他向被告交付了700多万的借款，但是却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不约定利息，这也是一个疑点。
1: 带着疑问，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0: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怕他老公，一个是怕他老公查到流水，第二个他说他的银行卡限额，他说他没有这么大的额度他充不了，所以他就让我帮他充。
1: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告潘某起诉归女士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借款，而是他主动转给归女士，并委托归女士帮其在网络平台充值，这笔钱已全部充值到了网络平台。随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5: 当公安机关找到潘某之后呢，其实潘某他也是依然没有承认这个虚假诉讼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跟归某之间是有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还有欠款存在。那么他自己的辩解呢，是他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虚假诉讼。
1: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侦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被挖出，潘某将这708万元充值到网络平台，而他在网络平台上充值的资金远不止这708万元。他非但没有把钱借给归女士，反而还向归女士借了66万元，至今未还。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一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除了归女士外，他背后还有1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潘某到庭。
6: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潘伟一涉嫌诈骗罪以及虚假诉讼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7: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秀检刑诉2024第672号，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伟一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

0: 某县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为诈骗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潘伟业，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有什么意见呢？
2: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
1: 那么诈骗罪的话，关于事实部分你自己本人有什么意见？
2: 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从非法占有来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失联过，包括事情发生到之前，我的手机，包括家里人，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也没有这个
2: 逃避或者相应的对。
0: 庭上被告人说他并没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也没有想要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被害人给他的钱款均为民间借贷，不存在诈骗的事实。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向被害人借的款呢？
3: 是被害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你这里？
2: 我认为应该是基于这个高额利息回报的这个。
3: 你让他们把这么多钱放到你这里的时候，你是跟他们怎么承诺的？
2: 在开始的第一、第二年，基本都是用于银行里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些后台的数据也都可以提供到。那么到后面来说，就是经过了前面一两年，在我几乎用于银行存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每个月给多少利息的回报的这种就是规律。
3: 他们还是以为你把这个钱是放在这个银行理财拉存款里面的，是吗？
2: 我认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我给到的这个利息是不可能是银行理财的。
3: 利息多少？
2: 10万，可能一年在3万左右。
3: 被害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个利息是自己这样掏钱出来给他们的，还是你用于做其他的理财的？
2: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涉及到说理财搭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借条的，借条下面都写明了是私人的，因个人原因民间借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说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来说可能每个月的本金照期打回，每个月的利息能拿到。
3: 那么真正的你这个钱啊，这么高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对吧？你又没有说放在银行的理财做其他投资啊，而是用于在打赏主播上了，或者说定期的支付一些这个利息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还本付息啊？
2: 首先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呢，确实不是一直是这么多的，其实最多的也就是在最后的这个一年中，那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本金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第一个，我的收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当时银行的固定收入在40-50万左右，第二部分是我确实在就是在金融圈里面有投资理财股票这部分的收入，那第三部分的话，当时我有做微商有副业，所以其实在长达前几年中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的还款能力。
3: 我们看到有被害人反映到，有被害人在向你催讨本金时啊，你说自己在评选行长啊，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个本金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当时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行长的评选啊？
2: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0: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被告人为何要从被害人处以借款的名义获取近2000万元？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理财，他给被害人高额的利息又有何目的呢？这笔巨款充值到网络平台后又流向了哪里？
3: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在抖音上给一个叫银行的主播打赏的？
2: 最早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
3: 用于打赏的抖音号有几个？
2: 有两个。
3: 两个？
2: 嗯。
3: 哪两个？
2: 一个是叫不语娃娃，还有一个是夏天。
3: 不语娃娃2020年1月啊，仅一月的打赏就73012块，二月的打赏17万多，三月的打赏27万多，四月的打赏20万多，五月的打赏18万多，六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总共加起来啊，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 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2: 钱哪里来？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0: 让所有被害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制服与工牌背后，被告人潘某早已沉溺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让他变成挥金如土的榜一大姐。最终确认，在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在抖音平台用自己账号充值1700余万元，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1700万元这个数字让被告人潘某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姐。那么被告人潘某究竟是否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呢？
3: 那么你在这个邮储银行的这个年收入情况啊，一年大概多少钱啊？
2: 全部加起来在40-50万左右。
3: 那么在这个粉丝圈里啊，或者跟银行归亲之间啊，你跟他们说你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
2: 我没有明确的涉及到过说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当时说是爸妈是做生意的，这个应该是有提到。
3: 那么你爸妈是不是做生意的？
2: 爸爸妈妈之前确实是做生意的。
3: 做什么生意的？
2: 钢铁啊这些，没有说是在厂里上班。
1: 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与你打赏主播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严重不匹配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相关人员把钱给到你之后，你怎么去还本付息呢？
2: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1: 一天能有几百万的收入？
2: 是的，在、在股票最顶峰的时候有过。这个我的后台、
1: 这个、是什么时候？
2: 我的后台数据都有显示。我不记得那一年就是股票。
1: 那么你一天几百万的收入，你是提现了吗？还是说你继续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2: 有部分提现用于就是利息支付也好。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是具体是怎么提现的，忘了也好多年了。但是后台的数据都是可以提现的。
1: 那么你所谓的股票收入的提现也是提现到了你的这个邮储银行的这张信用卡账户吗？
2: 我当时具体哪张银行，因为很多款产品就是我不太记得哪张银行买了哪个了，我应该都有使用。
0: 在法庭讯问环节，不太记得了这五个字成为了潘某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4: 他是说他在银行做的，然后呢是理财经理，他的爸爸呢是普院羊毛衫厂，这个是有聊天记录他自己发的，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开这个厂的，然后他还说他爸妈给他的嫁妆他这辈子都用不完。
0: 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他生活中是银行柜台里温婉开朗的职员，是亲友眼中的知心人。
4: 虽然感觉他一直就是挺有钱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展示的说啊，我好像很有钱啊，你们好像低我一等之类的那种感觉没有。
0: 直播间里他化身榜一大姐，只为博屏幕那头的男主播红颜一笑。
2: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0: 当虚拟的荣耀照进现实，当富家千金的面具被揭开，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
3: 自首除了主动投案之外啊，要如实供述，而且要第一时间如实供述。那现在这个虚假诉讼是这么一回事情，诈骗你只是今日都没有认罪啊，不存在这个自首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0: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正在播出。公诉人接下来的举证质证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的真实面目。
3: 证人潘子龙的证言，潘伟一的父亲啊，其证实自己的职业呢是做保安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在老家油车港有两个房子，价值20万元左右。潘伟一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家里呢也没有汽车。
1: 关于被告人潘伟一在本案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就职情况收入情况这些那么本庭呢于庭前呢通知了这个被告人潘伟此前的这个工作单位那么下面传证人出庭。 那么请先向法庭陈述一下哦，关于潘伟一在你单位的一个入职离职的时间。
2: 他是那个2017年12月份，那个到2019年3月份，他是做收集包裹的，然后2019年3月份才转为那个劳务，做那个普柜的。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务，是否有这个存款的一个考核任务？
2: 没有。
1: 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存贷款的业绩任务？
2: 这个的话不是挂靠个人的，我们都是网点上的。
1: 对于你们单位的这个内部员工来说啊，进行一个存款，或者说是否有内部渠道可以购买利率更高的一些理财产品？
2: 没有。
3: 那么据你了解啊，像潘伟仪这样一个职务身份的普柜柜员，他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2: 嗯，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是正式员工，我一年年收入估计也就20万左右。
3: 2019年3月到离职是一个普通的柜员啊，在这期间他是否会要面临升职行长？
2: 应该没有。
3: 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柜员。
0: 经过法庭调查证实，潘某年收入不足10万元，名下房产价值有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支撑每月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打赏费用呢？此时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他开始搭建起自己的另一个人设。
4: 大概在2018年2019年，后来他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他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他啊。
5: 第一个啊，因为他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信用背书来跟我们交流的啊。那第二个呢，他每次就是都是会用银行的任务，今天有这个，他有很多渠道嘛，银行有保险公司，他说冲任务，明天要基金公司冲任务，后天要哪个理财产品冲任务。那么刚开始呢，我怀疑，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要到你的账户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然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到你这边的话，我好的产品我就抢不到了。
0: 内部渠道冲任务拉业绩晋升银行行长，这些在银行业内司空见惯的话术，成了潘某骗取亲友信任的王牌。
3: 被害人钱兰兰的陈述呢主要用于证明潘伟仪在银行工作，说银行有相对利息比较高的理财。钱兰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给潘伟仪陆续转钱，约定2022年2月底归还。到时间后，潘伟仪拖延不还，钱兰兰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907万元。王小华的陈述呢，主要证实潘伟仪呢在银行工作。王小华存钱时认识的潘伟仪，潘伟仪说银行月底要冲任务，有高利息可以拿。2020年7月，潘伟仪让王小华把钱转到其个人账号，潘伟仪支付利息，到下个月再把本金给王小华。可是到了2022年4月份，潘伟仪不能按时支付本金，王小华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142.4万元。同时呢，王小华证实啊，潘伟仪有失联的情况。陆振奇的陈述，陆振奇呢是潘伟仪的姑父，证实到潘伟仪在银行工作。2020年5月份，潘伟仪说银行需要拉存款，问他有没有钱，陆振奇转给潘伟仪20万，潘伟仪打了个借条，到期后呢给陆振奇1万元的利息，但没有给本金。2021年9月1日，潘伟仪又要拉存款，需要30万，打了个欠条，利率呢是7%年利率。到了2022年4月，陆振奇听说潘伟仪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起诉了潘伟仪，一共欠其50万元。
0: 2019年起，被告人潘某利用自己银行职员的身份光环，编织了一张覆盖亲友、同学、熟人的巨型骗局。在他逼真的表演下，大家纷纷落入陷阱。有人拿出养老钱，有人拿出买房钱，有人拿出了做生意的周转资金。
3: 吴东杰的证言。那么吴东杰呢是潘伟仪的前夫。我最早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一个主播刷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刷了多少，他回答就几百块。这个时候我就阻止他了，叫他不要再去刷，但是后来他还是在偷偷摸摸刷，甚至有3个手机，平时只带回一个，另外2个放在单位不让我知道。后来我在他抖音里看到抖币充值记录，其实不是几百块，这个量是很大的。一直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陆续接到一些债主的电话，这些债主在电话里跟我说潘伟仪欠了他们很多钱。 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

0: 我当时反对他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直到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刷到抖音主播上去了。潘玮柏刷礼物的钱，我猜测是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让别人把钱给他，帮别人去理财，然后他自己给别人点利息，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去帮别人理财的。
1: 高昂的利息和无底洞般的打赏终究无法长期维持。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收入和支出的极度扭曲也彻底撕开了他为自己勾画出的富家千金的假面具。那么他为何要豪掷千万打赏一名男主播呢？
0: 潘玮柏要打赏的这个主播尹时柏陈述道，2018年2019年开始关注我的，我知道他是在银行上班的，自称呢在一个银行网点担任行长，说自己管理人员很多，我们私下里加了微信，朋友圈的图片都是摆放名品包，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们都叫他夏天姐。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内容中暴露了我有对象，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开个玩笑，直播就匆忙结束了。这次之后潘玮柏来的少了很多，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打电话问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说了当时的感情状况，之前是谈恋爱，但现在已经分了一段时间了。后来潘玮柏呢也理解了我，又像之前一样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到了2021年5月份的时候，我和赵可欣又联系了。潘玮柏知道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应该是有几个月都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私下找到潘玮柏进行沟通，为啥不去我直播间了，潘玮柏也没有很清晰的回答。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把关系搞那么僵，希望误会能够解开。之后呢，潘玮柏又回到我的直播间。2020年11月12月，潘玮柏帮我打了一场第一场抖音年度比赛，那场成绩不怎么好。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筹备2021年抖音年度比赛。潘玮柏微信发我说，这次年度赛他准备了500万，帮我去打。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他用不语娃娃的抖音号给我刷的礼物，临近抖音年度比赛决赛的时候，他说他怕那天没有时间，也怕自己手速不够，就问我能不能把钱充到一张手机卡里，然后他寄到我这里让我自己刷礼物更保险，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把报的抖音号手机卡寄到了我青岛的租房，我就把报的这个账号的抖币打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同时尹时柏还陈述道，我误会了直播间大姐对我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都是朋友间的友谊，没有想到她那么关注我的个人情感，导致这个结果我不想看到，我被她朋友圈包装的样子蒙蔽了，她如果知道我有女朋友也肯定不会给我刷那么多钱。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单身人设，这是很多男主播吸引女性粉丝打赏的核心策略，一旦人设崩塌，粉丝的信任和打赏热情也会随之崩塌。严某显然深谙此道，而迷失这个词汇也精准地概括了潘某的心理状态。
8: 他提到说是不想让我们两个的这个朋友关系破裂，那我相信我跟尹航的这个这么几年的聊天记录里面，我觉得不会是就是只单纯的朋友关系。那我跟尹航所有的聊天记录，其实我当时从我们加了微信开始，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我都有，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屏。
1: 从几百元的打赏到上千万元的狂欢，犯罪往往始于那一瞬间被众星捧月的虚荣感。在这片欲望的修罗场里，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虚幻的执念与血本无归的惨痛代价。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潘某继续铤而走险，策划了一场更加惊人的犯罪——虚假诉讼。
9: 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8: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1: 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打造成一个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企图转嫁全部债务，而后续他和男主播之间的故事也将暴露于聚光灯下。
0: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
1: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
1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失眠睡不着，
15: 用希尔安宁。
14: 失眠睡不好，
15: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普方早眠胶囊。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可是门铃正对邻居，侵犯隐私惹争议。
2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怎么办？
20: 地下室改建鱼池，低频震动扰民惹官司。
22: 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20: 住宅改成网约房，侵权行为再起纠纷。
23: 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2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大家好，我是薛一。自己花钱买的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难道还要看邻居的脸色？本着我的东西我做主的想法，从房屋出租到改动户型侵害邻居权益，从占用楼道到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看似自家事儿的任性操作让邻里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真实案例逐一为您解析哪些行为会侵权，哪些改造碰不得。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没办法。
2: 他就觉得哎呀太可得理了，他可就占得上风了，然后就得寸进尺的折腾。他说我折腾，指定谁折腾谁呢。
3: 对簿公堂的两位女士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她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内的同一层，两家人共用同一个楼道，是对门的邻居。去年原告孙女士发现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视门铃是有摄像功能的，他认为这种带有摄像功能的装置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
4: 他能拍着我是谁，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就是我们只要一开门，我们把门打开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空间，就是一个隐私空间，我们一个直接的一个隐私空间，它完全可以录到，而且它是持续在录。
5: 啊，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侵犯。
3: 于是原告孙女士把邻居于女士和于女士的女儿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拆掉摄像头，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1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诉求，被告于女士一家并不同意。
6: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集、散布或上传网络，我们也没有滥用其个人信息，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3: 被告于女士表示，原告住在对门，行为反常，自己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才安上了可视门铃，门铃安装后拍摄记录下了一些原告的过激行为。被告于女士说，原告多次用鞋拍打自己的门铃，还对自己说出一些威胁的话语，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1: 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伤害性的动作，那因为开关就那个楼道里的开关就在我们家门内侧，天天就在我们家门内侧晃悠，
7: 被打黑了。
1: 他们家两口子天天在我们家门口那晃悠，你让我们怎么生活呢？
3: 对于被告于女士播放的这些视频，原告孙女士说，这些视频正好印证了自己向法庭陈述。

0: 述的情况。被告家的摄像头正对着自己家的门口拍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是可以下载、保存和上传的。
1: 他说我这个破坏他们家的这个门禁，我确实承认那个第二个录像，我确实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对吧？当时我确实情绪那什么了，失控了。您就可以看看，就是说，就这些东西已经给我逼成什么样。
2: 你这可是门铃系统什么时间装的？
3: 2021年，就是他。突然我说门口好多好多灰，我不知道门口为什么那么多灰。
0: 被告于女士的女儿说，打开可视门铃的摄录功能后，他们发现对面邻居的一些奇怪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让自己和母亲感到不安。
4: 证明一个是在门口有倒垃圾行为的。
1: 我就是有这些动作，我想问问法官这些怎么了。
0: 关于往公共楼道甚至对方家门口倒垃圾的问题，原告孙女士表示，自己家门口同样出现过对方倒过来的垃圾。
1: 他说他这个我往他们家倒垃圾，您问问他在我们家扔什么呢，对吧？碎的那个风油精瓶子这么大的颗粒在我们家一大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踩上了。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地争辩着，那么被告方安装的可视门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呢？保障自己安全与侵犯他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5: 被告的可视门铃系统正对着原告的家门，然后他安装的摄像头呢也正对着那个双方必经的楼道。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他出入时间、来人来访的那个情况，以及他可能开门的时候对家里边内部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被这个摄像系统和可视门铃系统采集，所以对他的隐私的确是有一定侵犯的。
0: 法院认为，被告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构成侵权，虽然被告方辩称自己安装可视门铃是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最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女士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拆除可视门铃和两个摄像头，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6: 这个案例在平时生活当中好像也经常遇到，就是我自己也是出于安全或者是合理的这么一个考虑，我在自己家门外装了这个可视门铃。
7: 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边安装所有的监视设备，如果不会监视到邻居的这个住宅啊和他的私密空间的，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私人所有权的一种行使，啊，也是我个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在本案里边，我们看到他安装这个可视门铃，它是可以持续的采集到这个什么呀？对门的，其他邻居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以及什么，甚至在开门的时候还能采集到对方无奈的室内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侵害到人家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按照我们民法典1033条的规定呀，就是拍摄他人的私人活动、私人空间，就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
6: 就即便我没有拿我拍摄到的这些录像进行上网啊，或者说做其他的用处啊，只要拍下来就是不可以的。
7: 就是它拍摄本身，它就是我们说侵害隐私呢，不以公开为要件，不一定非要向社会公开传播啊，而是那个只要你去拍摄到的属于私人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及私人活动，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侵害隐私，只不过如果予以公开，那就侵害的程度就更大了。
6: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哈，安这个摄像头，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安全，我不是为了拍你。
7: 在自己的私人领域， 不会拍摄到他人的私密空间、私人领域的，这个是可以的。
6: 也就是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在我自己家门口安了一个摄像头，但是我这个摄像头的角度我只能拍到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一点点区域，这是可以的。
7: 对对，就是不超出你自己的私人支配的这个领域区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可是门铃侵权是因为拍到了不该拍的，那如果声音符合了国家标准，是不是就不算噪声了呢？声音的侵扰究竟要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江先生在地下室改建的养鱼池。自从养鱼池建成使用后，位于地下室正上方的李先生一家便开启了烦恼模式。
8: 没有鱼池的话，原来我搬来以后几年了，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仓储间嘛，它不可能发出声音。自从2024一月份以后，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0: 据李先生说，他和爱人是在2017年购买的这套房屋，老两口为了方便出行专门选了一楼，一直以来居住都较为舒适。可直到2024年初，位于他家楼下的地下室突然被改建成了一个大型养鱼池，从此噪声便时刻不绝于耳。
9: 你休息的话就是这个床在这儿，
8: 对，
9: 然后会感觉到它那个声音，
8: 不是感觉，就直接就刺耳，电击的那种，就跟那电流刺激你大脑。尤其是在夜间。
9: 这屋按说这个情况应该是离那边比较远啊，就是
10: 它也有声，
9: 感受的是什么感受呢？你现在就是
10: 它就是那种震动，就是那种震的嗡嗡的声，然后就形成的像一种环绕立体声似的那种感觉。
0: 最初李先生提出受到噪声困扰的问题后，江先生对地下室以及养鱼池的相关设备进行了改造，
11: 加装了那个隔音棉，然后把相关的这个有功率的设备购买成最先进、最就是说噪音最小的。
12: 根据当时双方的情况，的确是声音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从原告的反馈来说没有达到让他就是听不到声音的这个程度，所以他的休息就他认为就没有改善啊，还是长期失眠。
0: 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先生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居委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介入，并希望江先生能够将鱼池彻底拆除，但江先生认为自己改造鱼池没有不合规的地方，矛盾一直僵持不下。李先生把江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江先生拆除地下室内的养鱼池及相关设备。
12: 被告的意见就是认为，首先他不是用于多少分贝，双方是说不清的。
0: 就这样，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启动了司法鉴定。
12: 一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之后，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认定说，这个地下室所产生的噪音给楼上造成的噪音提升吧，没有超过相应规范的标准。原告对这个鉴定结论是不服的，他认为这个鉴定呢虽然是说不超标，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不能完全这个体现他楼上受到的这个噪声的影响，尤其是在夜间。
8: 是你的鱼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人的休息权、安宁权在哪儿？怎么保护？一年多了已经，我这人都几经崩溃了吧。
0: 因此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在一审时当庭拒绝了法庭的调解。2024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12: 一审法院最后作出了认定，是判决被告拆除养鱼池及相关设备。第一个呢，理由就是认为这个噪声对于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认为生活安宁是应该优先得到保障的，被告基于个人的爱好是不应该凌驾于别人的生活安宁之上的。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江先生不服判决，案件进入了二审。为了还原事实以及客观了解养鱼池运转对于李先生的影响，二审法官在开庭前进行了现场勘验。
9: 这样我们坐在这儿的感受呢，就是的确是有声音。
12: 把各个设备都开启的情况下，循环泵是要长期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也所有的设备在最大档位开启的时候，我们通过楼上原告所购买的这个噪音分贝仪能够看到，这个噪音分贝仪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二审法官当庭询问了双方对于调解的意愿，积极尝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3: 因为毕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再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就是有 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上诉人这边将养鱼池内的这些鱼迁走，设备停用，等如这个屋内的设施

0: 拆除的话，等待双方再协商。
1: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方案。至此，困扰李先生一家一年之久的噪声终于消失了，他们的生活也回归了以往的平静。
2: 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关键点是这个噪声检测的结果是没有超标，仅仅是因为它有持续的低频震动，那法院就判定为是侵权扰民了，这是为什么？
3: 比如说呢，旁边没有居民，不会影响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它超标呢，仍然会违反国家的这个新政，这个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进行行政处罚，要承担行政责任。即便他这个标准就是没有超过标准的，但是如果给其他的这个业主、相邻关系权利人造成相应的损害的，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你造成损害，影响到其他业主的这个正当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的，其他业主实际上是有权利要求你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这里边就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那个主观标准，一个是客观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以社会，我们通常普通人多数情形都会认为会干扰到我，这样的不是特殊的个人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在本案中我们也看到法官要到去实地去考察，
2: 是
3: 自己去感受，对吧？甚至不是自己感受，可能会叫几个法官和议庭的人都来感受感受，大家认为这种确实会干扰到我们的生活，对吧？生活工作啊和学习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做出相应的裁判的。就像我你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道路交通法为例吧，就是我如果开车的话没有违反什么呀道路交通法啊，我没有超速，没有疲劳驾驶，没有饮酒，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逆行等等，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所以这是两个，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虽然噪声没有违反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没有超出国家的标准，但是给相邻关系的这个其他所有权人啊造成相应这个损害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民事责任。
1: 人与人相处总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但邻里之间的界限都是无形的，这时候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就显得格外重要。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张先生最近把他的房子登记出租了，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4: 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原来张先生是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但让张先生不能理解的是，网约房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出租？而且小区里出租房子的业主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我不可以？
4: 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
1: 那么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行，网约就不行呢？
4: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

0: 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那么想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经营网约房，又不侵犯到邻居的合法权益，该怎么办呢？
1: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0: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2: 比如说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监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给引起邻里纠纷。
1: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谢教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同样是我自己的住宅，那么我进行长租和进行实租和短租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我做实租和短租就被认定为是住改商，不合法了，那我做长租就是合法的，这两种情况在法律层面上有什么区别呢？
5: 他俩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我们短租的这样的那么要反复的不同的这个可能入住，然后甚至会有很多的客人进行入住，像一套住房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其他业主造成干扰，就是很多的陌生人，然后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有不同职业的，甚至有对大家造成安全隐患的这样的人的入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不利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这种我们长租的啊。那实际上长租出去，比如说最少也是租一年，对吧？短的也要半年以上。这样的入住的也，首先人员是固定的，然后呢，而且是大家会长期以来会熟悉的，能够共同这个和其实和业主一样的共同的就是生活，建立起良好的这个熟悉的生活环境，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两者的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4: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等于说我自己住的这个家隔壁就是旅馆，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5: 对呀，
4: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哈，被告张先生有一个抗辩理由，说这个小区里边啊，很多做这种短时网约房的，而且大部分业主啊都是默许的状态，那这个抗辩理由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5: 这个抗辩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我如果是住宅用房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就本案里边的它就属于经营性用房了，那么这个要经过全体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
4: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是指哪些人呢？
5: 首先只要是同一栋楼的业主都构成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4: 一个单元的，还是说整个这一栋楼的？
5: 这一栋楼的。所以抗辩说有一部分人同意了漠视了，那首先呢，它不是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其实同意应该是明示的同意，明确的同意，而也不能说是漠视的，在这里边就默许了，
4: 不是默许，就明示，我可能签字，
5: 对，
4: 已知同意。
5: 确实是要经过签字同意的才可以的。
4: 那是不是在住宅小区里就完全不能开办这样的网约房呢？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5: 不能说是不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国家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鼓励的，但是呢，它要有两个严格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咱们刚才所谈的，你要变成经营性用房，因为网约房就变成了经营性用房嘛。
4: 对，
5: 经营性用房呢，就是要经过全体这个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这是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角度来讲。第二个角度是从商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就变成经营性用房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嘛，从事商业活动就要经过相应的这个登记注册啊，然后才可以的啊，要取得相应的这个许可证啊，像你这经营性用房你属于旅馆业了嘛，对吧，也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4: 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有合法合规的经营许可证，
5: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到的，要获得所有与您做这个动作有关的利害关系的人的同意。
5: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像网约房啊，我们这样的，其实比如说我一套住房，我要改成公司办公用房也是相同的。
4: 我们今天通过这些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虽然每个案例当中的侵权行为各不相同，但是法院最后的裁定，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个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具体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定当中，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原则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5: 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原则呢，是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啊，然后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只要法

0: 国家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的这个适用法律，基本上就能实现我们法律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但是呢，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法律仍然还有很多留给法官进行裁量的空间。这个时候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然后他要结合法理、人情、习惯等综合来加以严格的这个适用法律，基本上就能实现我们法律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但是呢，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法律仍然还有很多留给法官进行裁量的空间。这个时候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然后他要结合法理、人情、习惯等综合来加以考量。
1: 就是老百姓不仅看到

0: 这个清理相结合。
1: 好，谢谢习教授的解答。我国法律对相邻权有着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理规定相处的底线，人情维系邻里的温度，邻里相处离不开包容体谅，遇事啊，多一分换位思考，才能化解隔阂，守住和睦的邻里温情。感谢您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2: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

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没法过了。
0: 数千万失能老人困局，谁来解？以专业照护守住晚年体面。
6: 来，那这是谁呀？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一个全新职业应运而生。
7: 哎呀，腿疼了！哎呀！慢点，
8: 被夹过哪个腿不？
7: 那以后一点不舒服，去。
8: 哎，咋了呀？
9: 大多数都是我在照顾奶奶，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上班。刚开始嘛，也啥也不会，只能是说啊，我让奶奶吃饱饭了，我保证她身上不是脏的就可以了。
7: 哎，疼！
8: 行，别吃。
0: 吴涵的奶奶意外摔伤骨折，从此长期卧床，家人缺乏专业照顾经验，粗放笨拙的照料，既让老人承受身体不适，也让全家人长期陷入精神与体力双重消耗。
9: 就是说，哪怕是我懂一些这些专业知识，可能这些事情都会避免一下。
0: 吴涵由爷爷奶奶一手拉扯长大，在这个世界上，爷爷奶奶是他最亲的人。
9: 我记得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奶就问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奶奶走了怎么办？
0: 2019年，吴涵考入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
9: 军训期间的时候，也对养老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产生了一个好奇，同时也很看好养老产业的发展潜力，认定这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朝阳行业。那时候就从内心里面确立了深耕养老领域的目标。
0: 奶奶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写了吴涵的人生走向。目睹亲人陷入困境，心底的牵挂与心疼让他读懂了专业养老照护的价值。深思熟虑之下，他放弃心仪的动画专业，选择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立志用专业康养技能守护更多像奶奶一样的长者。吴涵所面对的照顾难题，也正在河北邢台田清晨老人的家里日复一日上演。田清晨老人脑梗后全身失能，翻身、进食、管路、管户全部依赖他人照料。
10: 就五年的开始病了，到现在有31年了，找的保姆，找了好几个，他走了，我叫他骑，他非要骑。我给他穿上衣裳，架着他走，一会儿咣摔那了。
0: 老
5: 老人时常因躯体不适产生负面情绪，家人被长期束缚在家中，身心双重压力成为所有失能家庭的共同难题。
6: 来，大爷，我给他翻个身儿啊。
11: 弄疼我了。
6: 刚入行那段时间呢，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呀，然后全都是靠马力照顾，有时候可能发力不对啊或者什么的，嗯，经常会受伤，老人呢也会难受抗拒，可能家属们也会对这份职业觉得你还这么年轻能照顾好吗，亲戚们会觉得就是伺候人的，然后也没啥前途，哪有什么职业尊严。
11: 哎，
5: 一边是亟待专业照料的失能失智长者与负重前行的家庭，一边是行业无统一规范、从业者技能参差不齐、社会认可度不足的困境，是供需两端共同的行业痛点。
12: 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实施呢，主要是向以重度失能人群为主的人员，提供专业服务，原则上呢，不向待遇享受人员直接发放现金。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呢，以及后续的国家职业培训包、国家职业培训教材，为护理服务人员队伍的建设呢，提供了标准的化的支撑。
5: 我国老龄化持续加剧，传统家庭照料已无法满足失能失智人群长期专业照护需求。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全国推行，长期照护师新职业及国家职业标准落地，依托人工智能与数字实训，激活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协同联动，破解照护行业供需难题。
13: 这样的话就说明老人一侧肢体有问题了，
14: 不单是单一的服务岗位，而是拥有更广阔的晋升空间和多元化的发展。
5: 国家职业标准为从业者提供规范化成长通道，郑梦科、吴涵等学员经线上线下一体化培训，完成职业适配评估、定制课程学习与虚拟实操训练后，即可参与全国联考取证。
9: 主管，我先去谭爷那儿去一趟。
5: 联考取证后，吴涵正式入职养老机构一线长期照护师岗位。当年居家照料奶奶的无力心疼，转化为他对待院内每一位失能长者的包容与共情。
15: 血氧97，挺好的啊。
11: 老婆儿啊，
9: 以前照顾奶奶的时候，只是觉得是一个自家的难事。后来上岗之后发现，机构里很多的家庭都是对长辈有一个束手无策的一种感觉。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再结合奶奶的一个经历，我也特别能体谅他们。
16: 这个再往上来一点，
9: 对，再回去，
17: 跟那个吉祥和如意一样，小猪胖胖的。
18: 好重啊。
5: 日复一日的专业照护让吴涵愈发理解长者的身体曲线，但直到穿上这身30斤重的拟态服，他才真正走进了衰老的躯体。
9: 天哪，什么都看不清，
18: 有了白内障似的。
9: 以往捂住耳朵还能听见自己说话，现在我也听不太清。
18: 啊，
9: 我不行了，我现在眼前越来越模糊了。
18: 院里的长辈有一位吃饭的时候饭碗在那里，他抓旁边的地方，我终于理解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9: 然后到了中间那一段就是单拄拐，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如果不两个手撑着的话，我感觉我整个人立马就要摔倒的情况。
16: 我感觉咱们俩得走了有100多米了吧。
18: 没有，
16: 20米都没有。
9: 你那个腰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的话受不了，你想直但是他直不起来，你坐下去你腿难受。我感觉我又活了一遍。
18: 是的，
9: 通过这次体验，我们也是更能理解长辈这种负面情绪，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更精细化的去照顾他们。
5: 从共情衰老到智慧护航，智能预警赋能一线照护成为长期照护师全新的技能点。
19: 咋了呀爷爷？
9: 咋自己起来了？需要帮忙？
20: 不，我就在这尿。
19: 一会儿拉屎我也得忍了。
9: 在以前老一辈的照护体系之中，我们只有长辈出了事之后才能够进行一个慌忙补救，现在有了国家执业标准来把握住我们的服务底线，同时配合着一个数字平台来进行一个健康预警。
20: 09护工手表紧急增援，
9: 智慧照护平台呢也减少了一些纸质化办公，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然后省出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照顾长辈们。
5: 从居家照护的青涩到持证上岗的从容，再到科技赋能的进阶，吴涵的每一步都印证着这个职业的成长轨迹。而在另一座城市，郑孟科也正经历着同样的蜕变。系统化的培训改变了郑孟科照护就是卖力气的认知。
21: 吃饭吃得怎么样啊？
5: 经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田清晨被认定为重度失能，正式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范围，成为长期照护师的郑孟科定期上门为老人提供标准化照护服务。
6: 现在每一步操作呢都有国家职业标准可循，家属们也现在更相信我们，老人也更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然后邻里呢也觉得这份职业有前景了，标准带给我的呢觉得这份工作是有了该有的尊严。
5: 长期护理保险面向失能家庭提供专业照护，标准化护理补齐居家照护短板，切实化解家庭照护难题。
10: 三天一次吧，洗头洗脚，平时我就不用再给他擦身子了。
5: 居家照护只是基础，机构内重度失智老人的照护才是真正考验专业能力的难题。86岁的王玉孔老人多发性脑梗死，并伴有重度失智，同时还面临骨折术后问题，照护难度远高于普通失能老人。
22: 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的伺候都没法弄了都。
23: 认识我不？这谁
24: 是不是儿子？
23: 啊，
24: 这个证件给我。
5: 王玉孔老人入住机构后，先依据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开展评估，完成标准化等级评定，再由长期照护师对照结果，匹配保障与专业服务，杜绝盲目无差别照料。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的躯体照顾规范，适用于单纯躯体失能长者。王玉孔这类重度失智老人还需落实标准中认知情绪层面的照顾要求。
25: 好，那应该开表现吧。啊，
6: 行。
5: 老人刚入机构，恰逢天气突变。
6: 认知症的老人呢，日落综合症或者遇到极端天气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变化。我们会对他个人进行情绪安抚。奶奶。
24: 你看这是谁呀、
23: 啊？这是王玉孔。
24: 看她漂不漂亮？
23: 漂亮，漂亮，漂亮。
24: 漂亮。啊。
5: 陆地入户照顾服务高效快捷，可海岛与偏远乡村却因山海阻隔，外来照护师很难做到高频上门，地域难题摆在眼前。
26: 我们儿子女儿都不在家了。
27: 你不敢生病啊？
26: 你要是自己算不算是吧？
27: 以前有护理员过来吗？
26: 这个九级房四级房啊，你有时候冬天就这个冷，这个海下风了就冰，又不容易，你是谁谁人呢？也没有这个人物呢。

0: 依托长期护理保险政策，青岛探索本土化邻里照护新模式。张宏源考取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为当地首批持证村民。
1: 哎，好，是不是很漂亮了吧？
2: 好了，哦，老了，这个年龄就很好了。好了，你好，哥，你好，你坐吧。
3: 那天我得跑三百个村儿，近的就是四拉分钟就到了，远就得二十多分钟吧。邻居吧，就是邻村儿吧，村儿吧，服务起来很方便。
0: 五年前，张红云丈夫务工收入缩减，家中婆婆常年重度失能，全家失去稳定收入来源，照料与生计双重压力压垮家庭。
1: 你的牙开了，你好，我哪能落在家了？你想反正感觉像水姐，
4: 你水姐呢？
1: 这样没法过了。
3: 那时候家里累不啥，天天打仗。这是现在日子也好起来了，就有这么稳定的工作了，也不黑愁了。海涛，怎么样？
0: 2023年9月，于海涛突发脑出血，医治后落下重度失能。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家庭照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3: 好了，墙上到了，在这还舒服啊。我媳妇儿，你这么大好的青春，你说你就这么躺的呀？
5: 我这打打嘎打，这是噎着呢。
3: 下星期咱有点钱，今后马上约啊。哎呀，我是心疼，就怪他妈慢慢聊起来了。我丢了他妈把我更丢了，这以后我就没把他当成个病号，我就当成我的自己孩子。一二三，哎，领导好。
6: 哎，你好。
3: 哎，
6: 你还没睡
3: 家
6: 不啊？
3: 有黑头家。今天来吧，就是给他把头也得洗了，把身也得搓了。嘿嘿嘿，笑了笑了笑了。护理完成，我们累也开心，我们一月有几百工资，挣的也不少，挺稳定的。那么最起码还能照顾家老人。好了，我又累了，吃饭了。
0: 张红云每周上门，为失智失能的朱淑花提供生活清洁照料等个性化动态照护。
7: 现在他累到他还换去，俺要见他累，俺就笑了。哎呀，以前那个人吧，就是吵人家，我就挖后人家。
3: 嫂子，你生气了？哥哥。
0: 可今天的朱淑华却有些反常，张红云决定以老物件唤醒记忆，安抚他的情绪，兼顾身心健康才是完整的长期照护。
3: 不行，
1: 爷爷。
3: 嫂子， yeah. 你看在睡，在睡，都活在睡了，美丽啊！
0: 这一天，宁静的海岛迎来几位特殊的来客，一场关乎失能家庭的调研就此缓缓开启。
8: 喂，哎，小姐你好，
1: 那边叫刘主任。
8: 哎，你好，二主任。
9: 早上320多岁吧。
1: 60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数多吗？
9: 将近300。哦，
8: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了。
9: 一共老两口加两个孙子。
8: 他借着力，肯定是借着力。也是有关节炎吗？哎，在家。
10: 哎呀，
8: 大爷，
10: 你好，
8: 你好。
11: 就是个腿关节那酸痛，
8: 哦哦，是，
11: 我的闺女一年来加个3趟4趟的，人家还有生活，人家里上班，
1: 再到外回来也不方便，
11: 不方便。
8: 其实我们在推进长护险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呢，也重点关注到了农村地区它的服务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这些护理人员它是短缺的这样一个现实的困境。
9: 一儿一女啊，他们都上班去了。
0: 何彩的丈夫常年出海打工，家里的担子没人搭把手，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份邻里关系让他始终走不开。
9: 有时候和孩子都不在家，老人病了不舒服啊，你帮他去拿个院了，邻里邻居睡不帮睡的嘛。上次听说的天你吃了没有，我等干后天的去干这个洗洁精的这些都有啊。
11: 你都出门了，这还有
9: 啊。好， 上次烧的乳饼还没吃完。
8: 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把他吸引过来到农村地区，他很难长期的留下。希望吸引和这种发动咱们农村的这种闲置劳动力能够参与到我们的长护服务来，
4: 他肯定是要比外来人员具有很大的优势，他能很快的融入到这个失能老人家里边中，啊，就是他的身边人，这是他的知心人，信任度很强。
11: 一个钱不值七千，在卫生里
9: 还能挣着钱，还能走回家，你说为什么不干？是不是吧？何乐而不为？是不是？
0: 邻里照护模式破解海岛乡村地理阻隔，村民零基础可参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的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国联考，考取证书后就近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张红云借此卸下家庭重担，何彩也如期奔赴技能考场，为海岛迎来乡村养老专业服务新希望。邻里照护为乡村老人筑起身边依靠，这份职业的价值不止于此。一位中国青年凭借过硬的照护技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的领奖台。曾小安2020年考入上海健康医学院，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深耕长期照护技能，依托实操课堂和实训场地，3年潜心打磨标准化技能，2023年斩获全国技能大赛金牌，2024年站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舞台，为中国拿下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铜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国家职业标准为根基的专业化照护体系。
10: 好，准备好了吗？
12: 嗯，
10: 好，一二三
12: ，OK。
10: 嗯，有觉得头晕吗？
12: 嗯，我觉得还好，
10: 还好是吧？
12: 嗯，
10: 好，那我们换侧腿稍微往那边移动一点。
13: 就是作为病人，他可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要放到那阶级柜。
0: 如今曾小安留校任教，扎根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带出全国技能大赛金牌选手敏思达，师徒二人备战2026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持续向行业输送精通国家职业标准、兼具国际视野的青年长期照护师人才。
10: 刚刚这个 muscle strength assessment 这个 part， 好吧。世界技能大赛呢，代表全球先进人文照护范式，坚持以国家职业标准为根基，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推动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0: 从赛场理念走向乡土一线，数字化学习工具打通测评，课程模拟实操岗位推荐全链路，将贴合本土的人文照护培训送到机构、社区、乡村每一位长者床边。
11: 哎呀呀，哎呦，弄疼我了。
14: 五屈膝，双手交叉于胸前。
0: 曾经缺乏照护规范的郑万科，现已成长为机构骨干，肩负起带教新人、传承标准化照护技艺的使命。一线照护骨干与世界技能大赛青年互学共进，躯体护理师之以人文干预技艺，薪火相传，助力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15: 看到很多从业人员在这个行业中呢，从最初的专业技能的不是很规范，到持证之后的自信从业，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青年群体投身这个行业中呢，这才是这个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真正意义的体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在全国全面推开，长期照护师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那么呢他们为千万的失能家庭提供了标准化的专业服务。
16: 啊，我也离不开这老人，老人更离不开我。你多少天是望着你去，他期待你的眼神，你就觉得吧，我很真。
10: 在我们张叔旁边，哎，
0: 朝夕相伴，院里的长者早已和吴涵亲如一家。
10: 来了。
0: 如今奶奶也顺利康复，这份双向治愈，化作吴涵深耕照护事业前行的底气。
17: 没有拜谢养老专业，自己挺棒的。
18: 我曾是照护长者懵懂的孙女，现在是专业的长期照护师。
14: 用专业守护温暖，用初心做好照护。
4: 以邻里聚温情，以政策暖乡邻，
18: 以国家职业标准为根基，接轨国际照护，用匠心培育青年技能人才。
0: 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保障，依托长期照护师这支心智力量，为失能失智群体提供标准化照护，减轻家庭负担。标准化专业照护，温柔走心的人文陪伴，只为守住每一位长者晚年应有的体面。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束微光，力量有限，千万持证长期照护师微光汇聚，便能照亮全国千家万户的养老之路。每一双伸出的专业之手，都在回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情期许。依托国家职业标准、数字科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三重支撑，平凡从业者共同书写属于我们国家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安的民生答卷，以专业规范守护岁月，用科技人文温暖人间，向全球老龄化治理交出温暖厚重的中国方案。

0: 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
1: 我也觉得不合适。
2: 坚定的感情却被至亲否定。
3: 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他是警察。
3: 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1: 你们这种家底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2: 遮掩之下隐藏着过往的阴影。
5: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3: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
2: 曾经的亲人突然现身。
6: 这个就是你爸爸，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要回来干什么？
3: 爸以后啊就全靠你了。
2: 不断追寻，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
7: 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
5: 娘怎么样，都好了吧？
4: 好了，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2: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谁呀？
1: 谁？干什么呢？
2: 妈，
1: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0: 你怎么来了？这
1: 阿姨好。
2: 爸，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
1: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不就是那个推销啤酒的小丫头吗？怎么，这推销啤酒推销到这儿来了？
0: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她不是什么推销啤酒的，她呢是我女朋友，叫小凤。
1: 你说什么？女朋友？王伟，谁同意她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你找这种人做女朋友，你不怕人笑话呀你？
0: 她是哪种人啊？
1: 说得好听是推销啤酒，其实就是陪酒女郎。
0: 妈，她不是什么陪酒女郎，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不堪？
1: 我不堪，你忘了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推销酒的，穿得花枝招展的，陪若男那吃饭，这个摸摸他的手，那个摸摸他的脸，我看着都恶心。
3: 丽丽啊，你在超市上了一天的班，还要去别的地方打工，你这个嫌累呀？
4: 这有什么办法呀，家里没钱，小凤啊以后结婚还不是得花钱，现在啊就给孩子存点吧。
3: 哎呀，你一天打几份工，多注意身体吧。要是你垮了的话，整个家都完了，是吧？
1: 你说，这好人家的女孩谁会干这个？
3: 干嘛？哎，去看一下。
4: 看，走。
3: 哎，看一下嘛。
4: 哎，有什么好看的呀？
3: 看一下在吵什么？看一下，看一下。
1: 阿姨，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跟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在一起，以后永远的苦头吃。
5: 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呢？
1: 你谁呀？我管教我儿子，你指手画脚干什么？
5: 姑姑，你怎么来了呀？这幸亏我下班经过这儿，这要不然还以为你好欺负呢。哎，我们小凤可正儿八经大学生哈，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的呀？我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呐，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小凤啊？你不有钱吗？有钱住大别墅呀，你住这破房子干什么呀？
1: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啊他们俩就是不合适。
5: 我也觉得不合适，你看我们小凤这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还用得着我说呀？
1: 哎，你
3: 姑姑你别说了
5: 啊，这个年轻人吧谈恋爱是吧，我们做长辈的是应该支持，这不像某些人还有横加干涉。
1: 你胡搅蛮缠是吧？我今天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就一句话，他们俩呀不能在一起。儿子，给我搬回家住，不能在外面租房子，你听到没有？
0: 妈，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妈，你说那个王伟啊，白白胖胖的，长得跟个大白馒头似的，咱们不嫌他就不错了，他妈呀还嫌咱们小凤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
16: 小凤，你姑姑说那个王伟长得胖乎乎的，个儿也不高。
15: 嗯，
16: 那你喜欢他什么？
15: 他为人老实，心地善良，对人好，关心我，对我也好。
17: 也是哈，那人的长相什么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你好。小芳，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奶奶支持你。
18: 妈，那个王伟他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
17: 我们家小凤的善良勤快，这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好姑娘，她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当她了解了我的孙女啊，她怕是喜欢还来不及呢。
18: 嗯，对。小凤，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15: 有一天晚上，我在推销啤酒的时候，来了几个混混，他们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当时吓坏了。
18: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王伟英雄救美，拔刀相助，所以咱们小凤啊就一见倾心了？
15: 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正好在执勤，然后
17: 执勤。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15: 他是警察。
17: 警察呀。
15: 嗯。奶奶，你们不喜欢警察吗？
17: 哦，不不不，没有没有啊。啊，那个赶紧吃饭吧，等会儿就凉了啊，吃吧。

0: 그만 쉬어! 제자!
1: 어떡해!
0: 여태고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给你养老送终的时候啊 你却对我不管不顾，问你要钱，你说没有，一个字也不肯，现在却偷偷的给刘丽这个外人，把钱给我！
1: 住嘴！住嘴！丽丽她不是外人，是你的亲妹妹，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少了吗？你成天就知道多多多。
0: 连自己的老婆都跑了，还不收手？这可是给你女儿准备的学费，要是到了你手里，就只会是血本无归呀！骗我！小凤他妈骗我，李梅也骗我，现在只有钱才能让我踏实。把钱给我！
1: 给我！给我！不容易的！给我！给我！给我！
0: 把钱给我！大海，大海，大海！你给我让开！啊，丽丽，大海，你给我让开！啊！好，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丽，啊，来，往这儿走，来，来呀！

0: 碧莲，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唉，妈知道，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可现在小芳却找了一个警察男朋友，唉，真是要命。
1: 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0: 孩子，别怕，你只是失手杀死了你哥，而把他的尸体埋掉是我的主意，有事儿妈担着，你别怕，别怕，孩子，啊！
1: 妈，这事儿是过去挺多年了，可是我们要跟小凤真的好了，咱们家里就住着个警察，我想想就提心吊胆的。
0: 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0: 伟妈妈，那天的事情啊，不好意思啊，你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
1: 阿姨，你别这样说，是我妈也做的不对。
0: 你瞎说什么呀？你妈这说的是事实呀，你们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们家小凤啊，没爹没妈的，跟着我跟她奶奶一块长大，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2: 这家庭环境啊，也相差太远了。
0: 是啊，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不过回去我仔细想了想哈，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1: 不不不，阿姨，我跟小凤非常投缘的，我们俩每天都聊得非常开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
2: 你给我闭嘴！小凤姑姑，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儿子，这婚姻不单单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那天也看到了，这你们俩要是生拉活拽的要在一起，这以后也不会幸福的，这更不会长久。
0: 是啊，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 阿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凤的意思啊？
0: 这不都一样吗？你离开小凤呢，照样能找到让你满意的姑娘。我们家小凤呢，虽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不过呀，人长得漂亮。昨天啊，我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还说呢要给小凤介绍一个富二代呢。
1: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不，我不信，小凤她不是这样的。
2: 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0: 年轻人嘛，本来呀就应该多交往几个朋友，要不然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哪一个呢？况且我们家小凤啊也说了，这早就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一个小警察能有几个钱？
1: 所以他小凤他居然会是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亏我之前还对他一往情深。
0: 哎，这分手就分手哈，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你
1: 有吗？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妈之前说的没错，一个正经的女人怎么会做那样的工作？我跟她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吧。
2: 对，我朋友呢给我儿子介绍了一个医生叫熊瑶，人家呀对我儿子可是很满意的，正等着我们回话呢。
0: 是吗？
2: 那当然，我可警告你啊，让你们家牛凤别再纠缠我儿子，否则我对她不客气。儿子，我们走。

0: 老范，那个汤啊，在锅里煲着呢哈，盛出来就可以吃了。这个床单啊，我也给你收拾好了，我下次过来给你换上。
1: 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呢？
0: 今天就不吃了。对了，视频剪好了吗？
1: 剪好了。小凤，你喜欢的人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嘛要拆散人家呀？好了，我不问了，就跟我一直跟你求婚你不同意一样，你有理的道理。来看看吧。
2: 老板，再来几瓶啤酒助助兴吧。我们这个品牌的啤酒啊，口感特别好，细腻清新，回味悠长，保证你们喝了还想喝。
3: 那你先喝一个我们的酒看看呗。
4: 对呀、啊，喝一个呗。
3: 你喝我们的一瓶，我买你一打。
4: 有喝一瓶，我们能买一打。
2: 真的？
3: 真的。
2: 那行。
5: 不要太什么愤怒，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4: 好，好，指正。
3: 爽快，文宇，你再喝一瓶，篮子里面的酒我都买了。
2: 老板，你别骗我。
3: 我不骗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喝吧。
2: 喝就喝。
3: 小凤，你怎么喝这么多？哎，小凤，

0: 小凤，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啊？我送你回去吧。小凤，小凤，小凤，小凤，你已经喝多了，就不能再喝了。
1: 你放开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行不行？
0: 小凤，
2: 小姑娘，没事吧？
1: 是你。原来这一周天天都买了我的啤酒呢，你今天还买吗？
2: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凤。
2: 那你这么晚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啊？
1: 我没有父母，我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嫌我爸穷，就跟别的男人跑了。我爸在我四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

0: 想，从小是和奶奶还有姑姑一起长大的，他们对我特别特别的好，甚至连一点家务都不让我做。
1: 那你还挺幸运的，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有一个好的姑姑。
0: 姑姑虽然对我特别好，但是我总觉得我跟她好像有隔阂。
1: 为什么？
0: 她总是处处都管着我，我心里想要的什么，她一点都不明白。就算有事我告诉她，她也理解不了。
1: 两代人嘛，有隔阂很正常。我刚才看酒吧那个小伙子对你就挺关心的呀。
0: 他叫王伟，是我前男友，可是他妈嫌我家穷，觉得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就逼着我们分手了。原本以为他是喜欢我的，后来他却说我们俩只是逢场作戏，我就不明白了，这人心怎么就这样琢磨不透呢？
1: 没关系，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忘了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0: 我又能做什么呀？我曾经梦想能自己开一间花店，每天都生活在花丛中，天天闻着花香，看着花开，心情一定特别好。
1: 所以你就一直拼命卖酒，想等钱攒够了就开一个花店。
0: 我和王伟分手过后，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想喝酒，我就想借酒消愁。
1: 那你现在心情好些没有？
0: 我觉得
1: 小凤。

0: 小芳，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呀？急死奶奶了。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有事可千万告诉奶奶和姑姑，我们替你做主啊。
1: 你现在长大了，吃饱腻了是不是？
2: 一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姐还有我给你奶奶没有？
0: 好了，别说了，让孩子先休息吧。主啊，
1: 哎，小芳，小芳，我站住！你现在长大了。

0: 爸爸没事吗？我说，你这当姑姑的，就别跟孩子置气了。他还是孩子呀，这都24了，我辛辛苦苦养了他20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就最后给我这么句话。唉，
1: 小凤，也就是一时口快。 没别的意思，他是一时口快了，他想过咱们娘俩的感受没有吗？一个大姑娘家一晚上不回来，这都咱们多着急吗？哎，
0: 等他冷静下来，再慢慢跟他说。其实，平时小凤啊挺依赖你的，感觉他早就把你当亲妈妈一样看待了。越是对自己的亲人，越是口无遮拦。
1: 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呢？我说他一句，他比我还凶。这事啊，这现在啊大了，能挣钱了，养活自己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姑姑了。行了，我也不管了，我还乐得清闲。你就不要说气话了，咱们一家人呢，本来就够难的了，你们俩要是一直这样杠着，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是长辈，要大气点儿。 孩子啊，心里一直惦记父母，很正常。我在寻思着，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0: 找个爸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找一个不靠谱的爸爸。
0: 不行不行，那小凤知道了，该多伤心呢。
1: 只有伤心了。
2: 才会死心，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好。来了，来。
3: 来这儿干嘛呀？那天晚上不好意思。没什么，我觉得还挺好的。
2: 你现在还愿意跟我说话，至少我没有让你很讨厌，对吧？
3: 这些花真好看，每次我一看到花，心情就会特别好。我知道了，你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给你提一些建议，
2: 你是想送花给长辈，还是朋友，或者女朋友？都不是。
3: 你看这个，牛凤，这么巧，这家花店的老板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这不是巧，这上面的人啊，就是你。以后这件花店啊，属于你了。我？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家店怎么会属于我呢？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说一直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店吗？现在梦想成真了。我那天是喝多了酒，瞎说的。小凤啊，以前我也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人，一直想着能够干出点自己的名堂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啊，也算是有一定的条件了。
4: 所以，我可以帮你。奶奶，姑姑，我回来了。姑姑，奶奶。 你们怎么在哭啊？他是谁呀？这就是小凤吧？
0: 小凤啊，这个就是你爸爸。

0: 父亲的责任，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苦衷，恨对你自己的亲生女儿20年都不闻不问。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是当年你妈丢下我们两个就跟别人跑了呀！我当年出去打工也是为了多赚些钱，让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我遇上个黑心老板，他不但把我身份证扣了，还不给我发工资。我这……
1: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0: 我跑了呀，可是被人抓，我就打个半死。
1: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跑回来了呢？
2: 说呀，小凤，那个家事儿呢，姑姑跟你说。哥，你就别瞎编了。小凤，我跟你说，你爸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可吃不了那个苦，又没别的手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0: 后来就让个富婆给包养了。啊，对，那富婆供吃供住供穿的都没问题，只是她特别爱财，我想管她要一分钱，那比登天还难呢。最主要的是她限制我人身自由。
3: 既然有人帮你吃，供你喝，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不是我那……
3: 那个富婆她不是死了吗？你的子女就怕你爸又赶出来了。
0: 那小凤，爸以后啊就全靠你了。
3: 亏你说了出口，你女儿也见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往哪儿走啊？过河拆桥是不是？什么过河拆桥？我跟你说，哥，哎，你快走，快走！哎，听你妈生气了，赶紧走吧，你让开！哎，你往哪儿走啊？啊？
0: 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儿。
3: 有你什么一份儿啊？啊？你女儿也见了，你该走了，你赶紧走吧，你。
0: 往哪儿走？我哪儿也不走，我今天。
4: 叔，你爸不是刚回来吗？这都20年没见了，你应该开心才是啊，怎么闷不乐的？你别提了，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距太大了。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不用太会挣钱，也不用有太大的本事，但至少是老实本分的。 可实际上，他还为了家产和奶奶姑姑大打了一架。
0: 这确实挺无奈的。
4: 这20年，我日日盼，夜夜盼。 就是盼望着能和我爸团聚，可没想到
1: 小凤啊，想开点，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但唯独父母这件事上我们没得选，所以坦然接受就好。放心吧，这以后啊不还有我吗？
2: 倩倩，你今天真漂亮。
3: 谢谢。哎，对了，小姐，我的手捧花到了没啊？
2: 刚打电话，他说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3: 行。对了，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下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
2: 好，
3: 麻烦了。
2: 好，谢谢。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你就是熊妖女是吧？
3: 对。
2: 啊，对，您的捧花。
3: 谢谢，真漂亮。
2: 您真美。
3: 哎，
2: 对了，
3: 哎，沾沾喜气。
2: 那谢谢了。
5: 呀。怎么样，都好了吧？
3: 好了。
6: 啊，这位就是新郎吧？你们真是天造地设，郎才女貌。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忘了他吧，有人说分手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离开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相聚。你看现在不就我陪在你旁边的吗？好了，别伤心了，对你好喜欢你的人不止他一个。

0: 生，我已经2个月没来例假了，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
1: 恭喜你，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是的，已经有8周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回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注意保暖，回家养着吧。
0: 谢谢啊。

0: 说好给我买的。
1: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办呀？
0: 送花上树？
1: 肯定呀、啊。
2: 好嘞。
1: 行行行行。
0: 干你妈！我。

0: Hayır.
1: 阿姨，这是您的孙女吧？
0: 是啊，
1: 长得真好看。
0: 好多人都说长得像我。
1: 哎，大妈，您是住这一片的吗？
0: 对，我是这个厂的退休工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1: 那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0: 谁？你说。
1: 就是这屋里的那个男的。
0: 哦，你说他呀？他叫刘二。
1: 刘二。嗯，不是叫牛大海吗？
0: 牛大海，姑娘，你肯定是听错了。刘二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全名叫刘志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都叫他刘二。他头上还有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
1: 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0: 就他一个，他老爸多年前出车祸走了，然后他老妈前几年也被他气死了。
1: 被他气死了？
0: 姑娘，那个牛儿不是个好东西，都40多岁了，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班，成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他老妈的退休金还不够他用，他老爸出车祸的赔偿金也被他用得差不多了。那有一次他在外面带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回来，被他老公发现了，找上家门。他老妈气得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你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1: 您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吗？
0: 从来没有。你说谁跟他生？谁敢跟他生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姑娘啊，走，宝宝，我们走了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0: 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多年前，牛莉莉不慎造成牛大海死亡，其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这是他家的地址。
2: 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
3: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一个爸。
1: 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4: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
2: 你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都没想过这个杀人犯竟然一直向我出现。
5: 你第一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8: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4: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海哥在里面拖走呢，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
1: 哎呀，海哥，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一批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行吗？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哎，那个海哥，你要不跟上头说一说，宽限我一个礼拜，行吗？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将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咱放松放松，是吧？走，行，你看。
2: 有啥好说的，海哥，你有啥好说的。

0: 总本，我嗰台蛇几程抌袋之后，想推埋佢去盘，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好可能系冰。
2: 我哋先啱摸清佢犬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
3: 我知啦，我就想一反应啦。你睇好时机，我哋立即收网，我可以继续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继续睇住，有咩动静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体几好噶，铺头生意又唔错，我哋班兄弟咧成日都帮衬佢。有时啊，佢喺个街嗰度闹人，冲嚟唔知几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绩又好，放学咧又过嚟帮手，几生性。
1: 唉，真系好耐冇听阿妈闹我啦。
2: 担心啦，呢一切好快结束啦。
3: 嗯，你身边不是一直跟着个叫安明的？今天怎么还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样的，都是大选在，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也是问老戴，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阿明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3: 好
4: 啊，来，走一个。
5: 浩哥，
6: 系
7: 今日系咪有咩事啊？
6: 哦，冇乜特别嘅，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7: 要出货？
6: 系咯。
7: 咁嗰秦二咧？
6: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以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煎行嚟。一路顺风，
7: 多谢浩哥。

0: 豪哥，阿苏荣恩仔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夜晚由香港出发，钱俾我晒，冇问题。
1: 好嘅，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面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个反骨仔，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看吧，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空壳佢。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咗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陈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面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咧，以前佢哋当我哋老衬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佢大礼。咁至于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造化。
2: 就咁样睇住阿明条尸瞓喺雪府度，我哋咩都唔做，我就冇面见佢阿妈。
3: 如果而家俾阿豪哥知道我哋有想查过。咁阿明佢是白色，如果系到咁嘅时候，就越要冷静。
4: 五哥，
5: 喂，阿玲啊，放学啦？
4: 系啊，你翻工啦。
5: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4: 两杯两茶。班经理啦。
5: 系。
2: 但系你谂下。好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那咋整？
1: 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
2: 我明天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3: 出啥事了？
4: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2: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4: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0: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2: 哥，秦毅摇头玩这条线是差不多了，但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0: 就是，凭啥？
5: 你俩先冷静点，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五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6: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2: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1: 那冰毒咋整？
6: 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5: 哎，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吴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谁都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2: 好
5: 啊，加油干活。

0: 赶趟。哎，傅老师，快出来瞅吧，快，来，
1: 干嘛呢？这是？
0: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
2: 行行，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3: 好，
2: 行吧，快快赶紧的。
4: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4: 这可就说来话长，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5: 张雪瑶，帮个忙呗，借安调这边，剪一下，
6: 剪一下。
7: 放开我！
8: 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6: 那泡儿家里没钱，你没看着人家盒饭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7: 对，
8: 没钱啊，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6: 答应啊！
8: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3: 别动，枪拿出来。
4: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3: 赶紧滚蛋啊！
4: 兄弟，给我上！
1: 大别死！小瘪犊子，你混哪条道上了你？
3: 你这什么东西？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4: 警察，
5: 警察，
4: 大哥，警察出城！
6: 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3: 写信啊？你接公安局去呗。
7: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3: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7: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了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3: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7: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3: 啊，加油啊！
7: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3: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0: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北北，怕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3: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0: 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2: 是，你也不输，
0: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8: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7: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3: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0: 拜拜哥。
9: 然后这打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吧？
8: 不知道郑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7: 明天再来。
3: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9: 这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7: 还能有啥事儿？走。
0: 人家是战友情，坚固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8: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我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0: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8: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假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亲戚挺好的，郑北的妹妹郑楠，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0: 说啥呢，老舅？
8: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0: 快快快！
1: 哎呀，你快！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嗯。
0: 喂，吴总啊，喂，哎，吴总。
2: 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捷报。

0: 派嫂，
1: 着什么急呀，妹妹？
0: 老实点。

0: 郑队，全都搜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
1: 怎么办？
2: 跑得挺快。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这帮警察呀，真的是啊，俺两口热乎饭都不让吃。

0: 哎呀，二金啊，
1: 咋开的车呀？
2: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啊？
2: 对不起，大哥。
1: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3: 姓林，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1: 找啥急呀？给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3: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1: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3: 给我滚，别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1: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啊？
3: 挪不挪？你挪不挪？
4: 干啥？
1: 行
4: 吗？
1: 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走。

0: 哎，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老实点。
1: 张警官，你没事吧？
0: 带走。
1: 起来。
0: 耗子。
1: 起来。
0: 地上有枪。
1: 走。

0: 你先去吧。
1: 对。
0: 哎呦，哎呦，今天这菜行啊。

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他饿了。

0: 咱们早点说，早点都吃一口。
1: 说啥呀？
0: 请益。
1: 没啥可说的，
0: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1: 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0: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1: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2: 哎呦，不知道啊。
0: 对刑法挺熟啊。
1: 出来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
0: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3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
1: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
2: 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上门让厨房给你准备一份，怎么样？小马，我们这伙食是不是还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1: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2: 不好使没事，爱吃不吃嘛，我给你搁着。哎呀，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3: 你说坐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
2: 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宇进来吗？
1: 我乐意。
2: 你怎么呢？
1: 我乐意。
2: 你乐意？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
4: 问题是，
2: 那姓秦的领你行吗？
1: 你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
2: 哎呀，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面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5: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0: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5: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0: 你不用安慰我。
5: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
0: 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5: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0: 哎呀，还挺乐观。
5: 那人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要戴罪立功的，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6: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5: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0: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5: 对喽，慢慢来。

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磕，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有沈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人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米粉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
1: 哎，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
3: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0: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1: 你说这么些金条，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那贩毒多挣钱呢。
4: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1: 高举。
0: 高举。
5: 高举。
6: 高举。
5: 高举。
4: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布控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是。
4: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1: 收到。从现在开始。
4: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说前面全是警察，
8: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9: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给我多少。

0: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是。
0: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2: 收到。从现在开始，
0: 从现在开始，都跟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1: 是。
2: 听局长的。
3: 来，醒了，醒了，起来，起来，来。
4: 那你干嘛？哎
3: 呦，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4: 你不用。
3: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4: 你有话就说。
3: 跟我去趟瑶瑶家。
4: 他怎么了？
3: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4: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3: 那不行。
4: 为啥呀？
3: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4: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3: 东西买好了。
5: 响了。

0: 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叔叔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你说吧。
1: 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正好练练你的化妆侦查啊！好好说。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的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 去玩7天，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他上前面吃点饭去。啊，
2: 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3: 我乐了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2: 我没反应过来。
0: 我跟你讲，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勒了。

0: 行，吃大的。
1: 哎，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的，吃我牙疼。
2: 你是什么胖糖葫芦呀？
1: 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3: 我可真来对时候了。
1: 赔钱。
4: 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类了？啊，哪来的小兔崽子？
5: 怎么不学好呢？
6: 这。
3: 没事，
7: 都自己人，
3: 人员还行啊。
0: 这瑶瑶不简单，
8: 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0: 我不算，我是高局请来的。
3: 您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局请啊？
0: 你说是就是。
3: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跟她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0: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3: 以前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在保护自己人。
0: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3: 咱们顾老师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0: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3: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哎呀，行了，咱给掉个头上车了。啊，小顾啊，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上车坐，啊，上车坐，啊，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吧，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哎呦，这车，我得修一修，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别急，这我没有刹车，我这。这一片是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你看那边，在哪儿？好啊，小姐，给。嗯，二，这是不是？都给我吧，
1: 给我，
0: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试试。
2: 那想吃那个怎么着？
0: 流口水了吧？
1: 嗯，
0: 谢谢啊。来，海洋，不错吧？
1: 嗯，
0: 还吃点啥？
1: 不用了。
0: 还有枪？
1: 不用，我就看看。
0: 玩一把，走，来两把，来。来，吃完枪子给我，我给你扔了。
1: 老板，两支枪。
3: 行，嗯，五块钱一局。
0: 老板，给我来两局。
3: 行，
0: 来，看看你枪法啊。哼。哎呦，很准呐、啊。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1: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0: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0: 哎呦，这话还能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4: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1: 怎么赶我走啊？
0: 咋不是留你呢？
1: 干扰我？
0: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5: 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4: 瑶瑶你咋回来了？
6: 可好了，
0: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5: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4: 不是你这腿好利落了。
5: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
6: 过点
5: 皮
6: 儿，
7: 一天天的。
6: 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7: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4: 啊，
6: 消停点啊。
4: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8: 这味儿挺窜。
6: 嗯，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儿就挂。
0: 坐着坐着坐坐。
5: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6: 是不是？我之前就那感觉。
5: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0: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1500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您那怎么样？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老关，你呢？
6: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1: 各大出神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4: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2: 嗯，
1: 大，啊，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4: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
1: 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顾老师？
2: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你管他，你吃你吃。
2: 我出去溜达溜达。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郑门，郑门，别这么灵着。

0: 哟，小顾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好。今天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了。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10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
1: 闭嘴！不好了吗？是不是？小混蛋，还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2: 大爷，放开我！
1: 开门！
2: 放开！
3: 坐下。

0: 事吧。
1: 老乔呢？
0: 哎呀，没毒啊，
1: 好好吃的。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快喝吧。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
1: 嗯，那为什么你有这个？
0: 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快喝，可甜了。别喝太多。
1: 嗯，真甜，谢谢你。
0: 没事，我看你怪冷，来火车吧，马上特别暖和。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
1: 真的，我也12岁。
0: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个月份的？
1: 1月。
0: 我9月份。那我就得叫你正北哥哥了。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居然敢反抗大麻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圆，
1: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
3: 好。
4: 你，上。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给我点钱买饭吃吧。好不容易生平了，主人已经喜乐。
3: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我上厕所了，你等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
0: 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3: 背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
0: 不会就是不会。
3: 行，啊，我给你舌头嚼了，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

0: 太阳，太阳！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回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1: 我走不动了。

0: 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
1: 我一定会给你再造成力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0: 哪儿？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1: 你个子小看不见，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
2: 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1: 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啊。

我晚上醒的时候是糊的脚脖子，热乎乎的脚脖子。

0: 人呢？
1: 那边吧，哥，那边。
0: 肯定就在这附近，赶紧找。
2: 乐乐，哎，乐乐起来，乐乐，他们追回来了。哎，起来。
3: 你别乱跑，等着我，等我回来。
4: 可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3: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见你的。
5: 时候，我已经走失杀了。

0: 又冷又饿，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发烧昏迷了两天，你醒来就跟我说，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都有点乐了。我赶紧去垃圾站那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进屋多恼乎恼乎。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
1: 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
0: 我们当时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半年吧，最后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1: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骗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的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陈北。回家吧。

0: 还不困啊？
1: 还行吧。
0: 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振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一千个一万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我，在那等着我。啊，一条人命啊，怎么说忘就忘？
0: 是啊，一条人命，怎么说忘就忘了？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曲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2: 是啊。
1: 反常，哎，怀疑你是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镇南，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伟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
4: 哥，
5: 你不怕郑南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5: 算。我说你也

0: 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总的活儿。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1: 我看行。
2: 那指定不行啊，我生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1: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2: 这鬼跟你身后呢。
1: 去，哎呦我去。你啥时候过来的？
3: 你跟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0: 鬼能有毒贩吓人呐？开会了。
3: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0: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4: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0: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2: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0: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0: 你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还跟游戏厅混呢，
6: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是吧？
5: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哈。
6: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得倒头就睡，踏实。
5: 知道，我这就行了。
6: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了？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5: 没怀疑你。亲的事你知道吗？
6: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5: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6: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5: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问？
6: 要是没有情义，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5: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都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霍霍了多少人了？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1: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诛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2: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
4: 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5: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 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啥新收获。
3: 哎呀，这秦老板呀，要打英语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6: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

0: 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1: 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
2: 江小海啊，这不干儿子吗？
1: 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
0: 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2: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
3: 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4: 对呀、啊。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
5: 试试呗，我去找他唠一唠。
0: 没错，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心里还是明白是非对错的。
2: 该查接着查，秦毅的行踪赶紧跟着。

0: 喂，干爹是我。
1: 啊，小海啊，你咋样？他没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易峰全给抄了。
1: 没事，这事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呢，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
0: 你还好吗，干爹？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1: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0: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人靠谱吗？
1: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0: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싶던데.
1: 이 범위에 너를 봐. 你背叛了我，
2: 真是个老狐狸，
3: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0: 你这整屋里整齐，这路边都灰。
1: 哎，今天妈的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0: 我不吃，我走了。
1: 多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哎，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哎，你辛苦了。
1: 哎磊哥，
2: 杨哥，
3: 哎，都来了。
4: 哎，你们俩都来了呢？
2: 你啥时候来的？
4: 我来了十分钟了。
2: 啊，差不多。
3: 我不是，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4: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真先进，个个是劳模。
2: 可拉倒吧你，
0: 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3: 那能不来吗？
5: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这操心命，那咱消停着搁家躺着。
2: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4: 滚！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3: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们？

0: 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来了来了。哎呀，
3: 老舅啊，这大箱子你哪搂得动啊？
4: 没多少，
5: 花花绿绿的啊，这够喜庆啊。
4: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5: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
4: 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哎，
2: 走走走，
1: 快快搬吧，快快
4: 找个梯子去。哎呦，
6: 小柱，哎，
7: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3: 哎呀，别偷吃了，哎呦，卫生啊你！
8: 我们有年货过呀，
5: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4: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
8: 都入席吧，
5: 进去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2: 来，
5: 上桌上桌，
8: 来喽！
9: 哎，晚安，太子。
4: 哎，
2: 哇！哎呦，我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4: 他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1: 呀，
2: 来，
5: 有起子，
2: 来，快走。
5: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4: 别吃牙呀，有起子。
1: 小心点儿。
2: 别过去。
10: 谢谢，
3: 红牙提。
10: 谢谢谢谢。
5: 顾老师。
11: 生日快乐！
2: 来，老舅。哎呀，
10: 哎，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哎，
5: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
1: 哎呀，
10: 这话让你说的真。说咱然哥是夏天生日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然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
4: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8: 哎，老舅，
4: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2: 咋的了顾叔？
12: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
10: 这已经够隆重的，我没有。
2: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1: 那不得你先来？
2: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哎呀，
5: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
2: 诉你。别别别，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12: 顾老师，
11: 来一个。顾老师，
13: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0: 那你得配合我。
2: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10: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1: 哎，快快快，快去！
2: 你们来一下子，来
3: 个组合。哎啊！
10: 你跟我学，
2: 嗯，
10: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2: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10: 哎，
12: 你还喝？就这点儿。
2: 来，
10: 来啦！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5: 行吧？
12: 好，
8: 好，好，
2: 来。
10: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
2: 嗯，
1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3: 是一个字儿吗？
2: 嗯，
1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5: 输了。
2: 那个
10: 七醒
2: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举居西举。
1: 哎呀！
2: 拿走吧，不要了。
10: 拿走了，
2: 拿走了。
5: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2: 哎，郭老师，
10: 嗯，
2: 还得唱歌。
10: 为什么？
2: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11: 是啊。
2: 顾老师，
11: 来一个。
2: 顾老师，
11: 来一个。
5: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1: 准备了呀。
2: 那必须的。
5: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10: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啊。

0: 高局来了，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哎，哎，哎呦我！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笑。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我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6: 谢谢高局！
0: 谢谢高局！谢谢高局！
7: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8: 够哎呀摇摇别掉键盘上
7: 旧日朋友
8: 心中
0: 哎画面好看
9: 真好看啊
10: 果壮这里都有象棋
8: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要不
5: 要不我
8: 啥雷呀、啊、你一般人看你扫雷啊
11: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个那是方块
8: 找牌好找牌
9: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儿一点追求都没有咱是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8: 哎有网吗
9: 有不是哥快到点了哎
8: 快！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泡子给我拿上去啊！
9: 上楼
8: 走。好，你等会儿我干一下，别乱动。老兄，别摸电脑啊！
2: 我也来。哎，老兄，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8: 哪去啊？
2: 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8: 跟我整一盘啊？
2: 整一盘，行。
9: 快点，小光！
8: 快跑！
9: 在灵魂出窍
8: 、啊、
9: 现在到底教我们的呀
8: 灵魂出窍
9: 灵魂出窍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快快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
3: 嗯，
2: 快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2: 我不认识个大娘，快快快起来。
3: 北哥，
2: 大娘稍等，稍等啊。
4: 叫他们给我喝点粥吧。
5: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快快快！
0: 哎呦，还等着呢。
1: 你，郑警官。
3: 大娘。
1: 哎呀，
3: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3: 哎呦，别！哎呦，别！快！我刚睡醒，我怎么老这？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

0: 喂，
1: 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0: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1: 啊，是。
0: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郑警官，
1: 哎，
0: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您别嫌弃啊。这是我自己养的，你一定收下。
1: 大娘，
0: 一定收下。
1: 你听我说啊，
0: 哎，
1: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他应该做的嘛，搁谁谁都一样。
2: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哎
1: 哎、没事，先坐坐坐，你赶紧倒水，倒杯水，倒杯水，
2: 来，
1: 你放一边，倒点水，倒点水吧。
2: 来，
1: 坐，搁这儿。哎，大娘，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吕，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为你事多上心呢。小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往我家那儿拐去。你喊我妈，然后拿点新冠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哎
0: 呀，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1: 没事儿，我妈呢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啊，哎，哎老舅，
3: 跑这么远道没吃早饭吧？哎，来吧，来，快吃点儿。
1: 哎，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
0: 过来，
1: 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儿，都我们自个儿包的。哎呀，这家吃。
0: 哎，慢点，慢点啊！慢点啊！哎，慢点。哎呀，慢点儿，别卡着。哎，来。这孩子，站住啊！慢点。
1: 那谁，那个你是不是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
3: 哎，
1: 坐这儿吃，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
0: 走了，郑警官，
1: 走了，
0: 哎，走了，小心点，
1: 哎，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2: 放心吧，
0: 快回吧，
2: 哎，这边的吗？
0: 哎，这边
4: 啊。这个孩子真能吃啊，还剩仨。
5: 没事，这还有。
1: 哎呀，给我睡的腰。
6: 你什么意思啊，振北？
1: 啊？什么意思？
6: 你没发现吗？
1: 发现了。
6: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1: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6: 不合适。哎呦，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1: 干啥呀？大嫂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儿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6: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天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6: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6: 小孩儿。他再小能有多小？16、17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 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1: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6: 不是，振梅，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1: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5: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0: 打扰了啊。
1: 瞅啥呀？是不吃饭啊？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0: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2: 顾这劲干嘛呀？

哎，你好，吴警官，我郑北。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那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
1: 哎，好，
2: 哥。
3: 别瞅了，没来。
2: 哎呦，别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1: 我一边子去。
2: 好嘞。
1: 那个，在这都没看见他吗？
4: 没有，没见着过。
5: 没有
1: 啊。
5: 哎，贝哥，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
4: 我觉得是，
1: 这个贝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
4: 他拍桌子不对。
2: 哎呦，他还拍桌子！
5: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4: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5: 那满呢？
4: 再加一点。
2: 哎，我这来。
1: 滚！
6: 这能够吧？
3: 你这当头的，你这是。
1: 不至于吧？

0: 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10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希望聪明，你开个条件吗？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1: 耗子。
4: 然哥，叫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福都没享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但这个来钱快啊，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我。
1: 秦爷，秦爷，秦爷。

0: 后来啊，我就发起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
1: 顾老师，
0: 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2: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2: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3: 哥，
4: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3: 不能够。
5: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6: 嗯，
5: 走吧。
6: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找的地儿我们都找了，
1: 旅馆、派出所都问了，没消息。
0: 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
1: 喂，老熊。
2: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1: 这家，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3: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1: 哎呀，

0: 哎，
1: 振梅，我被秦毅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아, 류이친나사나
1: 자대가, 是不是 然哥有危险啊?
2: 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亦然被秦毅抓了。
1: 啥样？是。再给我找一地图。好，好，好。
2: 把所有废弃工厂旁边有野树林的，给我圈出来。
1: 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
2: 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
1: 哥，找上三个。
3: 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这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
1: 顾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通话19秒，这电话打给政委了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 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吴亦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机会自己留着吧，
1: 留着。
3: 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4: 我是警察，不会不理智。警察，警察！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3: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1: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4: 是火葬场。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2: 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
3: 她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她呢，你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她啊。
0: 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她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4: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她是生活在上海的闺女士，上海的四月春风和煦，正当她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如何陪伴孩子出门游玩时，一条短信像一根闷棍将他打得头晕目眩。
4: 2022年4月10号，我的微信收到了那个冻结的信息，冻结的是存单房产，我就一查不对，怎么一查全部给我冻结了呢？
0: 闺女士被告知其名下存在700余万元的债务，可在她的印象中，她从未跟任何人借过一分钱，这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本案中潘某是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然后款项交付这个是已经有了，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当中他问你欠我的钱大概什么时候还，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这个已经初步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的合意，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原告是能够胜诉的。
0: 原告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闺女士归还借款708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的证据看上去是相对完整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有双方的通话录音，录音中闺女士也并未否认欠款的事实。
5: 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6: 月底吧，月底。
4: 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给我摆了一刀，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一直还感觉是背后有人可能在逼他，所以我们当时证据还是比较很充足的，那么我们就去问他，但他就说我干嘛要撤诉，直到那一次心凉了。
0: 这里面究竟有何隐情呢？然而当法院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闺女士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4: 被告就立即提出了抗辩，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反而是他受原告的指示将这些原告转给他的款项都打入了不同的抖音账号。
0: 闺女士的这一抗辩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看到的这么简单。
4: 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潘某的工作是银行职员，那他这个款项来源有没有具备出借能力就是存疑的。我同时期还审理了潘某他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然后他当时是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以及约定了利息的，但是在本案中呢，他向被告交付了700多万的借款，但是却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不约定利息，这也是一个疑点。
0: 带着疑问，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4: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怕他老公，一个是怕他老公查到流水，第二个他说他的银行卡限额，他说他没有这么大的额度，他充不了，所以他就让我帮他充。
0: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告潘某起诉闺女士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借款，而是他主动转给闺女士，并委托闺女士帮其在网络平台充值，这笔钱已全部充值到了网络平台。随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 当公安机关找到潘某之后呢，其实潘某他也是依然没有承认这个虚假诉讼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跟归某之间是有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还有欠款存在。那么他自己的辩解呢是他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虚假诉讼。
0: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侦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被挖出，潘某将这708万元充值到网络平台，而他在网络平台上充值的资金远不止这708万元。他非但没有把钱借给归女士，反而还向归女士借了66万元，至今未还。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一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除了归女士外，他背后还有1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7: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潘某到庭。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潘伟一涉嫌诈骗罪以及虚假诉讼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秀检刑诉2024第672号，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伟一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
0: 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为诈骗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被告人潘伟一，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有什么意见吗？
2: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
7: 那么诈骗罪的话，关于事实部分你自己本人有什么意见？
2: 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从非法占有来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失联过，包括事情发生到之前，我的手机包括家里人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 也没有这个
2: 没有逃避或者相应的。对，
0: 庭上被告人说他并没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也没有想要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被害人给他的钱款均为民间借贷，不存在诈骗的事实。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向被害人借的款呢？
1: 其被害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你这里？
2: 我认为应该是基于这个高额利息回报的这个。
1: 你让他们把这么多钱放到你这里的时候，你是跟他们怎么承诺的？
2: 在开始的第1、第2年，基本都是用于银行里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些后台的数据也都可以提供到。那么到后面来说，就是经过了前面1、2年，在我几乎用于银行存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每个月给多少利息的回报的这种就是规律。
1: 他们还是以为你把这个钱是放在这个银行理财拉存款里面的，是吗？
2: 我认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我给到的这个利息是不可能是银行理财的。
1: 利息多少？
2: 10万，可能1年在3万左右。
1: 被害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个利息是自己这样掏钱出来给他们的，还是你用于做其他的理财的？
2: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涉及到说理财搭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借条的，借条上面都写明了是私人的因个人原因民间借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说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来说可能每个月的本金照期打回，每个月的利息能拿到。
1: 那么真正的你这个钱啊，这么高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对吧？你又没有说放在银行的理财做其他投资啊，而是用于在打赏主播上了，或者说定期的支付一些这个利息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还本付息啊？
2: 首先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呢，确实不是一直是这么多的，其实最多的也就是在 最后的这个一年中，那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本金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第一个，我的收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当时银行的固定收入在40-50万左右，第二部分是我确实在就是在金融圈里面有投资理财股票这部分的收入，那第三部分的话，当时我有做微商有副业，所以其实在长达前几年中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的还款能力。
1: 我们看到有被害人反映到，有被害人在向你催讨本金时啊，你说自己在评选行长啊，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个本金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当时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行长的评选啊？
2: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0: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被告人为何要从被害人处以借款的名义获取近2000万元？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理财，他给被害人高额的利息又有何目的呢？这笔巨款充值到网络平台后又流向了哪里？
1: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在抖音上给一个叫银行的主播打赏的？
2: 最早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
1: 用于打赏的抖音号有几个？
2: 有两个。
1: 两个？
2: 嗯。
1: 哪两个？
2: 一个是叫不语娃娃，还有一个是夏天。
1: 不语娃娃2020年1月啊，仅一月的打赏就73012块，二月的打赏17万多，三月的打赏27万多，四月的打赏20万多，五月的打赏18万多，六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仅一月的打赏就73012块，二月的打赏17万多，三月的打赏27万多，四月的打赏20万多，五月的打赏18万多，六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总共加起来啊，

0: 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1: 钱哪里来？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2: 让所有被害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制服与工牌背后，被告人潘某早已沉溺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让他变成挥金如土的榜一大姐。最终确认，在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在抖音平台用自己账号充值1700余万元，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1700万元这个数字让被告人潘某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姐。那么被告人潘某究竟是否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呢？
0: 那么你在这个邮储银行的这个年收入情况啊，一年大概多少钱啊？
1: 全部加起来在40-50万左右。
0: 那么在这个粉丝圈里啊，或者跟银行归亲朋之间啊，你跟他们说你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
1: 我没有明确的涉及到过说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当时说是爸妈是做生意的，这个应该是有提到。
0: 那么你爸妈是不是做生意的？
1: 爸爸妈妈之前确实是做生意的。
0: 做什么生意的？
1: 就是、钢铁啊这些，没有说是在厂里上班。
3: 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与你打赏主播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严重不匹配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相关人员把钱给到你之后，你怎么去还本付息呢？
1: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0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3: 一天能有几百万的收入？
1: 是的，在股票最顶峰的时候有过。这个我的后
3: 台，什么时候？
1: 我的后台数据都有显示，我不记得那一年就是股票损失的时候。
3: 那么你一天几百万的收入，你是提现了吗？还是说你继续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1: 有部分提现用于就是利息支付也好，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是具体是怎么提现的，忘了也好多年了。但是后台的数据都是可以提现的。
3: 那么你所谓的股票收入的提现也是提现到了你的这个邮储银行的这张信用卡账户吗？
1: 我当时具体哪张银行，因为很多款产品就是我不太记得哪张银行买了哪个了，我应该都有使用。
2: 在法庭讯问环节，不太记得了这五个字成为了潘某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4: 他是说他在银行做的，然后呢是理财经理，他的爸爸呢是普院羊毛衫厂，这个是有聊天记录他自己发的，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开这个厂的，然后他还说他爸妈给他的嫁妆他这辈子都用不完。
2: 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他生活中是银行柜台里温婉开朗的职员，是亲友眼中的知心人。
4: 虽然感觉他一直就是挺有钱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展示的说啊，我好像很有钱啊，你们好像低我一等之类的那种感觉没有。
2: 直播间里他化身榜一大姐，只为博屏幕那头的男主播红颜一笑。
1: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0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2: 当虚拟的荣耀照进现实，当富家千金的面具被揭开，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
0: 自首除了主动投案之外啊，要如实供述，而且要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啊。那现在这个虚假诉讼是这么一回事情，诈骗你直至今日都没有认罪啊，不存在这个自首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2: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正在播出。公诉人接下来的举证质证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的真实面目。
0: 证人潘子龙的证言，潘伟一的父亲啊，其证实自己的职业呢是做保安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在老家油车港有两个房子，价值20万元左右。潘伟一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家里呢也没有汽车。
3: 关于被告人潘伟一在本案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就职情况哦，收入情况这些哦，那么本庭呢于庭前呢哦通知了这个被告人潘伟此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哦，那么下面传证人出庭，那么请先向法

0: 婷陈述一下哦，关于潘伟一在你单位的一个入职离职的时间。
1: 他是那个2017年12月份，那个到2019年3月份，他是做收集包裹的，然后2019年3月份才转为那个劳务，做那个普柜的。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务，是否有这个存款的一个考核任务？
1: 没有。
0: 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存贷款的业绩任务？
1: 这个的话不是挂靠个人的，我们都是网点上的。
0: 对于你们单位的这个内部员工来说啊，进行一个存款，或者说是否有内部渠道可以购买利率更高的一些理财产品？
1: 没有。
2: 那么据你了解啊，像潘伟仪这样一个职务身份的普柜柜员，他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1: 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是正式员工，我一年年收入估计也就20万左右。
2: 2019年3月到离职是一个普通的柜员啊，在这期间他是否会要面临升职行长？
1: 应该没有。
2: 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柜员。
3: 经过法庭调查证实，潘某年收入不足10万元，名下房产价值有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支撑每月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打赏费用呢？此时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他开始搭建起自己的另一个人设。
4: 大概在2018年、2019年，后来他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他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他啊。
5: 第一个啊，因为他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信用背书来跟我们交流的啊。那第二个呢，他每次就是都是会用银行的任务，今天有这个，他有很多渠道嘛，银行有保险公司，他说冲任务，明天要基金公司冲任务，后天要哪个理财产品冲任务。那么刚开始呢，我怀疑，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要到你的账户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然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到你这边的话，我好的产品我就抢不到了。
3: 内部渠道、冲任务、拉业绩、晋升银行行长，这些在银行业内司空见惯的话术，成了潘某骗取亲友信任的王牌。
6: 被害人钱兰兰的陈述呢，主要用于证明潘伟仪在银行工作，说银行有相对利息比较高的理财。钱兰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给潘伟仪陆续转钱，约定2022年2月底归还。到时间后，潘伟仪拖延不还，钱兰兰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907万元。王小华的陈述呢，主要证实潘伟仪呢在银行工作。王小华存钱时认识的潘伟仪，潘伟仪说银行月底要冲任务，有高利息可以拿。2020年7月，潘伟仪让王小华把钱转到其个人账号，潘伟仪支付利息，到下个月再把本金给王小华。可是到了2022年4月份，潘伟仪不能按时支付本金，王小华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142.4万元。同时呢，王小华证实啊，潘伟仪有失联的情况。陆振奇的陈述，陆振奇呢是潘伟仪的姑父，证实到潘伟仪在银行工作。2020年5月份，潘伟仪说银行需要拉存款，问他有没有钱，陆振奇转给潘伟仪20万，潘伟仪打了个借条，到期后呢给陆振奇10000元的利息，但没有给本金。2021年9月1日，潘伟仪又要拉存款，需要30万，打了个欠条，利率呢是7%年利率。到了2022年4月，陆振奇听说潘伟仪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起诉了潘伟仪，一共欠其50万元。
3: 2019年起，被告人潘某利用自己银行职员的身份光环，编制了一张覆盖亲友、同学、熟人的巨型骗局。在他逼真的表演下，大家纷纷落入陷阱。有人拿出养老钱，有人拿出买房钱，有人拿出了做生意的周转资金。
6: 吴东杰的证言。那么吴东杰呢，是潘伟仪的前夫。我最早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一个主播刷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刷了多少，他回答就几百块。这个时候我就阻止他了，叫他不要再去刷，但是后来他还是在偷偷摸摸刷，甚至有3个手机，平时只带回一个，另外2个放在单位不让我知道。后来我在他抖音里看到抖币充值记录，其实不是几百块，这个量是很大的。一直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陆续接到一些债主的电话，这些债主在电话里跟我说潘伟仪欠了他们很多钱。 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反对他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直到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刷到抖音主播上去了。潘伟仪刷礼物的钱我猜测是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让别人把钱给他帮别人去理财，然后他自己给别人点利息，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去帮别人理财的。
3: 高昂的利息和无底洞般的打赏终究无法长期维持。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收入和支出的极度扭曲也彻底撕开了他为自己勾画出的富家千金的假面具。那么他为何要豪掷千万打赏一名男主播呢？
6: 潘伟仪要打赏的这个主播尹石柏陈述道，2018年2019年开始关注我的，我知道他是在银行上班的，自称呢在一个银行网点担任行长，说自己管理人员很多，我们私下里加了微信，朋友圈的图片都是摆放名品包，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们都叫他夏天姐。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内容中暴露了我有对象，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开个玩笑，直播就匆忙结束了。这次之后潘伟仪来的少了很多，过了2-3个月之后他打电话问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说了当时的感情状况，之前是谈恋爱但现在已经分了一段时间了。后来潘伟仪呢也理解了我，又像之前一样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到了2021年5月份的时候，我和赵可欣又联系了。潘伟仪知道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应该是有几个月都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私下找到潘伟仪进行沟通，为啥不去我直播间了，潘伟仪也没有很清晰的回答。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把关系搞那么僵，希望误会能够解开。之后呢，潘伟仪又回到我的直播间。2020年11月12月，潘伟仪帮我打了一场第一场抖音年度比赛，那场成绩不怎么好。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筹备2021年抖音年度比赛。潘伟仪微信发我说，这次年度赛他准备了500万，帮我去打。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他用不语娃娃的抖音号给我刷的礼物，临近抖音年度比赛决赛的时候，他说他怕那天没有时间，也怕自己手速不够，就问我能不能把钱充到一张手机卡里，然后他寄到我这里让我自己刷礼物更保险，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把报的抖音号手机卡寄到了我青岛的租房，我就把报的这个账号的抖币打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同时尹石柏还陈述道，我误会了直播间大姐对我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都是朋友间的友谊，没有想到她那么关注我的个人情感，导致这个结果我不想看到，我被她朋友圈包装的样子蒙蔽了，她如果知道我有女朋友也肯定不会给我刷那么多钱。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单身人设，这是很多男主播吸引女性粉丝打赏的核心策略。一旦人设崩塌，粉丝的信任和打赏热情也会随之崩塌。严某显然深谙此道，而迷失这个词汇也精准地概括了潘某的心理状态。
10: 他提到说是不想让我们两个的这个朋友关系破裂，那我相信我跟银行的这个这么几年的聊天记录里面，我觉得不会是就是只单纯的朋友关系。那我跟银行所有的聊天记录，其实我当时从我们加了微信开始，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我都有，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屏。
3: 从几百元的打赏到上千万元的狂欢，犯罪往往始于那一瞬间被众星捧月的虚荣感。在这片欲望的修罗场里，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虚幻的执念与血本无归的惨痛代价。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潘某继续铤而走险，策划了一场更加惊人的犯罪——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10: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3: 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打造成一个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企图转嫁全部债务，而后续他和男主播之间的故事也将暴露于聚光灯下。
2: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
3: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坚定的感情却被至亲否定。
14: 是干什么工作的？
15: 他是警察。
14: 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16: 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3: 遮掩之下隐藏着过往的阴影。
17: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6: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14: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
13: 曾经的亲人突然现身，
16: 这个
15: 就是你爸爸。
16: 既然有人包你吃，

0: 你喝，你要回来干什么？
1: 爸，以后啊全靠你了。
2: 不断追寻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
3: 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儿。
4: 娘，怎么样，都好了吧？
0: 好了，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2: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呀！
1: 干什么呢？
2: 妈，
1: 怎么这么久才干嘛？
2: 你怎么来了？这
1: 阿姨好。
2: 爸，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
1: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不就是那个推销啤酒的小丫头吗？怎么，这推销啤酒推销到这儿来了？哎
2: 呀，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她不是什么推销啤酒的，她呢是我女朋友，叫小凤。
1: 你说什么？女朋友？王伟，谁同意她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你找这种人做女朋友，你不怕人笑话呀你？
2: 她是哪种人啊？
1: 说的好听是推销啤酒，其实就是陪酒女郎。
2: 妈，她不是什么陪酒女郎，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不堪呢？
1: 我不堪？你忘了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推销酒的，穿得花枝招展的，陪一桌男的吃饭，这个摸摸他的手，那个摸摸他的脸，我看着都恶心。
3: 丽丽啊，你在超市上了一天的班，还要去别的地方打工，你又嫌累呀、
4: 这有什么办法呀？家里没钱，小凤以后结婚还不是得花钱，现在啊就给孩子存点吧。
3: 哎呀，你一天打几份工，多注意身体吧。要是你垮了的话，整个家都完了，是吧？
1: 你说，这好人家的女孩谁会干这个？
3: 干嘛？哎，去看一下。
4: 看，走。
3: 哎，看一下嘛。
4: 哎，有什么好看的呀？
3: 看一下在吵什么？看一下，看一下。
1: 阿姨，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跟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在一起，以后永远的苦头吃。
5: 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呢？
1: 哎，你谁呀？我管教我儿子，你指手画脚干什么？
5: 姑姑，你怎么来了呀？这幸亏我下班经过这儿，这要不然还以为你好欺负呢。哎，我们小凤可正儿八经大学生哈，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哎呀，
1: 我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呐，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小凤啊？你不有钱吗？有钱住大别墅呀，你住这破房子干什么呀？
5: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啊，他们俩就是不合适。
1: 我也觉得不合适。你看我们小凤这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还用得着我说呀？
5: 哎，你
3: 姑姑，你别说了。
1: 啊，这个年轻人吧，谈恋爱是吧？我们做长辈的是应该支持，这不像某些人还有横加干涉。
5: 你胡搅蛮缠是吧？我今天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就一句话，他们俩呀不能在一起。儿子，给我搬回家住，不能在外面租房子，你听到没有？
2: 妈，妈。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爸，你说那个王伟啊，白白胖胖的，长得跟个大白馒头似的，咱们不嫌他就不错了，他妈呀还嫌咱们小份儿，哎，顺门不当户不对的。
9: 小凤，你姑姑说那个王伟长得胖乎乎的，个儿也不高。
8: 嗯，
9: 那你喜欢他什么？
8: 他为人老实，心地善良，对人好，关心我，对我也好。
10: 也是哈，那人的长相什么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你好。哎，小凤，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奶奶支持你。哎，
8: 妈，那个王伟他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
10: 我们家小凤的善良勤快，这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好姑娘，她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当她了解了我的孙女啊，他怕是喜欢还来不及呢。
8: 嗯，对。小凤，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11: 有一天晚上，我在推销啤酒的时候，来了几个混混，他们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当时吓坏了。
12: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王伟英雄救美，拔刀相助，所以咱们小凤啊就一见倾心了。
11: 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正好在执勤，然后
10: 执勤。
11: 嗯，
10: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他是警察。
10: 警察呀。
11: 嗯，奶奶，你们不喜欢警察吗？
10: 哦，不不不，没有没有啊，啊，那个，赶紧吃饭吧，等会儿就凉了啊，吃吧。

0: 太婆，我可是你的亲儿子，给你养老送终的时候啊，你却对我不管不顾。问你要钱，你说没有，一个字也不给。现在却偷偷的给刘丽这个外人，把钱给我！
1: 你给我住嘴！
0: 给我！
1: 你给我住嘴！
0: 你离他不是外人，是你的亲妹妹。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少了吗？ 你成天就知道躲躲躲，躲得连自己的老婆都跑了，还不收手？这可是给你女儿准备的学费，要是到了你手里，就只会是血本无归呀！
2: 骗我！
0: 萧凤他妈骗我，你也骗我！现在只有钱才能让我踏实，把钱给我！
2: 给我！
0: 不容易的，
2: 给我！
0: 把钱给我！
2: 打开！我给你打开！
0: 给我放开！
2: 你给我让开！
0: 啊！

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来，王占国，来。

0: 弟弟，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哎，妈知道，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可现在小芳。找了一个警察男朋友，嗨，真是要命。
1: 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0: 孩子，别怕，你只是失手杀死了你哥，而把他的尸体埋掉是我的主意。有事儿妈担着，你别怕，别怕，孩子。
1: 过去挺多年了，可是我唯有跟小凤真的好了，咱们家里就住着个警察，我想想就提心吊胆的。
0: 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0: 给妈妈，那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你当然有大量，别往心里去。
1: 阿姨，你别这样说，是我妈也做的不对。
0: 你瞎说什么呀？你妈这说的是事实呀，你们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们家小凤啊没爹没妈的，跟着我跟她奶奶一块长大，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2: 这家庭环境啊也相差太远了。
0: 是啊，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不过回去我仔细想了想哈，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1: 不阿姨，我跟小凤非常投缘的，我们俩每天都聊得非常开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
2: 你给我闭嘴。小凤姑姑，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儿子，这婚姻不单单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那天也看到了，这你们俩要是生拉活拽的要在一起，这以后也不会幸福的，这更不会长久。
0: 是啊，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 阿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凤的意思啊？
0: 这不都一样吗？你离开小凤呢，照样能找到让你满意的姑娘。我们家小凤呢，虽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不过呀，人长得漂亮。昨天啊，我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还说呢要给小凤介绍一个富二代呢。
1: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不，我不信，小凤她不是这样的。
2: 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0: 年轻人嘛，本来呀就应该多交往几个朋友，要不然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哪一个呢？况且我们家小凤啊也说了，这早就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一个小警察能有几个钱？
1: 所以他小凤，他居然会是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亏我之前还对他一往情深。
0: 哎，这分手就分手哈，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你
1: 有吗？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妈之前说的没错，一个正经的女人怎么会做那样的工作？我跟她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吧。
2: 对，我朋友呢给我儿子介绍一个医生叫熊阳，人家呀对我儿子可是很满意的，正等着我们回话呢。
0: 是吗？
2: 那当然，我可警告你啊，让你们家牛凤别再纠缠我儿子，否则我对她不客气。儿子，我们走。

0: 老范，那个汤啊，在锅里煲着呢哈，盛出来就可以吃了。这个床单啊，我也给你收拾好了，我下次过来给你换上。
1: 怎么，你屋里不下来吃饭呢？
0: 我今天就不吃了。对了，视频剪好了吗？
1: 剪好了。小凤，你喜欢的人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嘛要拆散人家呀？好了，我不问了，就跟我一直跟你求婚你不同意一样，你有理的道理。来看看吧。
2: 老板，再来几瓶啤酒助助兴吧。我们这个品牌的啤酒啊，口感特别好，细腻清新，回味悠长，保证你们喝了还想喝。
3: 那你先喝一个我们的酒看看呗。
4: 对呀，喝一个呗。
3: 你喝我们的一瓶，我买你一打。
4: 你喝一瓶，我们得买一打。
2: 真的？
3: 真的。
2: 那行。
5: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4: 好，好，请上。
3: 爽快，美女，你再喝一瓶，篮子里面的酒我都买了。
2: 老板，你可别骗我。
3: 我不骗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老板，
2: 喝就喝。
1: 小凤，你怎么喝这么多啊？小凤，小凤，小凤，小凤，你没事吧？

0: 喝了这么多啊，送你回去吧。小凤，小凤，小凤，你已经喝多了，就不能再喝了。你放开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行不行？小凤，小姑娘，没事吧？
1: 来这一周，天天都买了我的啤酒呢。你今天还买吗？
0: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来。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凤。
2: 那你这么晚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啊？
1: 我没有父母，我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嫌我爸穷，就跟别的男人跑了。我爸在我四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我从小是和奶奶还有姑姑一起长大的，他们对我特别特别的好，甚至连一点家务都不让我做。
2: 那你还挺幸运的，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有一个好的姑姑。
1: 姑姑虽然对我特别好，但是我总觉得我跟她好像有隔阂。
2: 为什么？
1: 她总是处处都管着我，我心里想要的什么，她一点都不明白。就算有事我告诉她，他也理解不了。
2: 两代人嘛，有隔阂很正常。哎，我刚才看酒吧那个小伙子对你就挺关心的呀。
1: 他叫王伟，是我前男友。可是他妈嫌我家穷，觉得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就逼着我们分手了。我原本以为他是喜欢我的，后来他却说，我们俩只是逢场作戏，我就不明白了，这人心怎么就这样琢磨不透呢？
2: 没关系，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忘了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1: 我又能做什么呀？我曾经梦想能自己开一间花店，每天都生活在花丛中，天天闻着花香，看着花开，心情一定特别好。
2: 所以你就一直拼命卖酒，想等钱攒够了就开一个花店。
1: 我和王伟分手过后，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想喝酒，我就想喝酒，我就想借酒消愁。
2: 那你现在心情好些没有？
1: 我觉得越喝越烦，越喝越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说了。
2: 先送你回家。小凤，小凤。

0: 小芳，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呀？急死奶奶了。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有事可千万告诉奶奶和姑姑，我们替你做主啊。
1: 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眼里还有我给你奶奶没有？
0: 好了，别说了，让孩子先休息吧。
1: 不行，我不说非反了天不可，一晚上都不回来哈，也不说一声，你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你啊？
2: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1: 你这，
2: 妈，你看你说，
0: 哎呀，好了好了，孩子回来就好了，
2: 这都不是你惯的。
0: 我惯什么了？他不没事吗？我说，你这当姑姑的，就别跟孩子置气了。
2: 他还是孩子呀，这都24了。我辛辛苦苦养了他20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这最后给我这么句话。
0: 小凤，也就是一时口快，没别的意思。
2: 他是一时口快了。他想过咱们娘俩的感受没有吗？一个大姑娘家一晚上不回来，知道咱们多着急吗？
0: 等他冷静下来，再慢慢跟他说。其实，平时小凤啊挺依赖你的，感觉他早就把你当亲妈妈一样看待了。越是对自己的亲人，越是口无遮拦。
2: 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呢？这我说他一句，他比我还凶。是啊，这现在啊大了，能挣钱了，养活自己，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姑姑了。行了，我也不管了，我还乐得清闲。
0: 你就不要说气话了，咱们一家人呢、啊、本来就够难的了，你们俩要是一直这样杠着，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是长辈，要大气点。哎呀，这孩子啊心里一直惦记父母，很正常。我在寻思着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2: 找个爸爸什么意思啊？
0: 找一个不靠谱的爸爸。
2: 不行不行，那小凤知道了得多伤心呢。
0: 只有伤心了才会死心，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好。
3: 来了，来。
4: 来这儿干嘛呀？那天晚上，不好意思。
3: 没什么，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现在还愿意跟我说话，至少我没有让你很讨厌啊。对吧？
4: 这些花真好看，每次我一看到花，心情就会特别好。我知道了，你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给你提一些建议，你是想送花给长辈，还是朋友，或者女朋友？
3: 都不是。你看这个
4: 牛凤，这么巧，这家花店的老板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3: 这不是巧，这上面的人啊就是你，以后这件花店啊属于你了。
4: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家店怎么会属于我呢？
3: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一直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店吗？现在梦想成真了。
4: 我那天是喝多了酒瞎说的。
3: 小凤啊，以前我也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人，一直想着能够干出点自己的名堂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啊，也算是有一定的条件了，所以我可以帮你。
4: 奶奶，你们怎么在哭啊？他是谁呀？
3: 这就是小凤吧。
4: 是我爸爸呢？不可能！奶奶，
5: 奶奶，你快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4: 奶奶，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你快告诉我，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小芳，小芳，没弄错，他就是你爸爸，快叫爸爸。
3: 小芳。爸爸，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我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我
4: 不知道你是有什么苦衷，对你自己的亲生女儿20年都不闻不问。
3: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可是当年你妈丢下我们两个就跟别人跑了呀。我当年出去打工也是为了多赚些钱，让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我遇上个黑心老板，他不但把我身份证扣了，还不给我发工资。我这
4: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3: 我跑了呀，可是被人抓过去打个半死。
4: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跑回来了呢？啊，说呀，你说呀。
2: 小芳，那个这事儿呢，姑姑跟你说啊。哥，你就别瞎编了。小芳，我跟你说，你爸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可吃不了那个苦，又没别的手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就让个富婆给包养了。
3: 啊，对，那富婆公吃公住公穿的都没问题，只是他特别爱财，我想管他要一分钱那比登天还难呢。那最主要的是他限制我人身自由。
4: 够了，
6: 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要回来干什么？
3: 不是我那
2: 那个富婆她不是死了吗？这子女就把你爸又赶出来了。
3: 那小凤啊，爸以后啊全靠你了。
7: 你亏你说得出口，你女儿也见了，该走了，赶紧走吧。
3: 你什么意思啊？啊？往哪儿走啊？过河拆桥是不是？
4: 什么过河拆桥？
3: 我跟你说，
2: 哥，哎，你快走，快走！哎，别惹妈生气，快走吧，
3: 你让开！哎，你往哪儿走呀？啊，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儿。
7: 有你什么一份儿啊？啊，你女儿也见了，你该走了，你赶紧走吧，你
3: 往哪儿走？我哪儿也不走，我今天。20年没见了，你应该开心才是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8: 你别提了，
4: 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距太大了。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不用太会挣钱，也不用有太大的本事，但至少是老实本分的。可实际上，他还为了家产和奶奶姑姑大打了一架。
3: 他确实挺无奈的。
4: 这20年，我日日盼，夜夜盼，就是盼望着能和我爸团聚。可没想到，
3: 小凤啊，想开点儿，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但唯独父母这件事上，我们没得选，所以坦然接受就好。放心吧，这以后啊，不还有我吗？
8: 亲爱的，你今天真漂亮。
9: 谢谢。
8: 嗯，
9: 哎，对了，哎，小姐，我的手捧花到了没啊？
8: 刚打电话，他说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9: 行。嗯，好。对了，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下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
8: 嗯，好，
9: 麻烦了。
8: 好，谢谢。
1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您就是熊妖女是吧？
9: 对。
10: 啊，对，您的捧花。
9: 谢谢，真漂亮。
10: 您真美。
9: 哎，对了，哎，沾沾喜气。
10: 那谢谢了。
11: 你好。怎么样，都好了吧？
9: 好了。
10: 啊，这位就是新郎吧？你们真是天造地设，郎才女貌。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忘了他吧，有人说分手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离开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相聚。你看现在不就我陪在你旁边的吗？好了，别伤心了，对你好，喜欢你的人

0: 医生，我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
1: 恭喜你，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是的，已经有8周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回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注意保暖，回家养着吧。
0: 谢谢啊，医生，我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
1: 恭喜你，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是的，已经有8周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回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注意保暖，回家养着吧。
0: 谢谢啊。

0: 说好给我买的。
1: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办呀？
0: 松花山说
1: 肯定呀、啊。
2: 好嘞，
1: 我想一想，
0: 干你妈我。

0: 阿姨，这是您孙女吧？
1: 是啊，
0: 长得真好看。
1: 好多人都说长得像我。
0: 哎，大妈，您是住这一片的吗？
1: 对，我是这个厂的退休工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0: 那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1: 谁？你说。
0: 就是这屋里的那个男的。哦，
1: 你说他呀？他叫刘二。
0: 刘二。嗯，他不是叫牛大海吗？
1: 刘大海。姑娘，你肯定是听错了。
0: 刘二
1: 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全名叫刘志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都叫他刘二。他头上还有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
0: 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就他一个。他老爸多年前出车祸走了，然后他老妈前几年也被他气死了。
0: 被他气死了。
1: 姑娘，那个牛儿不是个好东西，都40多岁了，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班，成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他老妈的退休金还不够他用，他老爸出车祸的赔偿金也被他用得差不多了。那有一次他在外面带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回来，被他老公发现了，找上家门。他老妈气得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你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那您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吗？
1: 从来没有。你说谁跟他生？谁敢跟他生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姑娘啊，走，宝宝，我们走了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多年前，牛莉莉不慎造成牛大海死亡，其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2: 这是他家的地址。
3: 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
4: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一个爸。
1: 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5: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
3: 你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都没想过这个杀人犯竟然一直在我身边。
6: 你低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某餐饮公司的会计黄淑娜慌慌张张地闯进了老板办公室门口，老板王东正在午休，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黄淑娜红着眼圈站在门口，瞬间清醒了，赶紧坐起来问：怎么了，小黄？黄淑娜还没说话，眼泪啊就先流了下来。她咬着牙，闭上眼，仿佛下定决心一样，一口气说：哎呀，老板，我对不起您，公司账上的140万元钱全没了。老板王东听了这话，吓得站了起来，瞪大眼睛问：钱没了？这钱怎么会没呢？下周就要给供货商结款了，没钱可怎么办呀？那么公司的钱究竟去了哪儿呢？这就要从黄淑娜的感情生活说起。大龄单身女青年黄淑娜眼看就要40岁了，自从3年前跟前男友分了手啊，一直孤身一个人。她时常幻想从天而降一位白马王子，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然后跟她共度余生。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可这黄淑娜的职场也并不顺利。自从她毕业之后进了这家餐饮公司做会计，如今干了快20年，还是一个小小的会计，每月收入到手啊仅能糊口，是攒不下一点钱。每天对着枯燥的账目，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是她又很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这么平淡地度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淑娜发现一个可以通过转发链接帖子来获得红包现金奖励的方法，虽然一次只有几元十几元，但是这对生活陷入困境的她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黄淑娜想，怎么就不能积少成多呢？也许 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积极赚钱，总比每天什么都不干，躺着刷手机强吧。
4: 面对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黄淑娜越来越沉迷于这类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挣钱的操作。她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尽快改善自己的生活。令她没想到的是，就在她沉浸在赚外快的喜悦中时，还意外收获了爱情。
5: 随着转发增多啊，黄淑娜也加入了一些相关的群或者小组。他在这些群里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他们在群里分享链接和赚钱的心得。黄淑娜本想着在这个群里赚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他却没料到竟然连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一并解决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就在他加入群两个月后，他关注到群里有一位叫做阳光型男的网友，这个阳光型男的头像是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和一个小狸花猫的合照，照片里一人一猫非常有爱。黄淑娜第一眼看到就想，喜欢小动物的男生肯定差不到哪儿去，阳光型男总能分享一些奖励丰厚的链接到群里，群友们都很喜欢他，每次他一上线，群里就热闹了起来。黄淑娜生活中有些孤僻，也没什么朋友。每天在群里分享链接之余呢，他也跟群友一起探讨各地的美食和天气。久而久之，对这个群渐渐依赖起来。他尤其期待着阳光型男上线。某天黄淑娜下班啊，看到有只小流浪猫，他就顺手拍了把照片分享到群里，没想这阳光型男很快给他发来了好友申请。点击通过好友的时候，黄淑娜内心一阵狂跳，群里的大红人阳光型男哎，竟然主动来加我的微信。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一张为他量身打造的情网正在缓缓张开。那么这个阳光型男究竟是什么人呢？阳光型男告诉淑娜，他名叫阿伟，他看到淑娜投喂流浪猫，觉得淑娜是个温柔又有爱心的女生，他自己的猫就是捡来的流浪猫，两个人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从这天起，两个人从群聊变成了私聊。随着交流的增多，黄淑娜了解到阿伟今年40岁了，之前自己做些小生意，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接下来的人生就是提前享受退休生活。阿伟的朋友圈十分精致，里面有他和他的小猫，还有他在全球各地旅游、冲浪、滑雪的精彩瞬间。
4: 阿伟多姿多彩的生活让黄淑娜羡慕不已，再对比一下自己，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他感觉自己和阿伟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但是令黄淑娜没有想到的是，屏幕那头的阿伟却说出了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黄淑娜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哎呀，你这么优秀，你老婆应该也很优秀吧？怎料阿伟嘿嘿一笑，哎呀，那还有什么老婆呀，我妥妥光棍一个。阿伟进一步向黄淑娜表露心声，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越发渴望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找一个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我那个圈子里不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就是年纪太小根本不想结婚的小姑娘，想要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可太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内心泛起一阵涟漪，她不禁有些心疼阿伟，同时想到这不就也是我的处境吗？从这天起啊，俩人从工作聊到了感情，从白天聊到了半夜，对话也多了些暧昧。这个阿伟呢 见识丰富，谈吐幽默，时常会给黄淑娜送花，制造小惊喜，也给黄淑娜点些咖啡蛋糕送到她的公司。阿伟的陪伴让黄淑娜乏味已久的生活瞬间有了情趣。阿伟还常跟黄淑娜说啊，你跟其他女生真的不一样，其他人只是看中我的钱，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希望陪伴我。阿伟的话给了黄淑娜足够的安全感，虽然两人只是隔着手机聊天，但是黄淑娜已经完全沦陷在阿伟打造的完美爱情中，渐渐的无法控制的开始依赖阿伟。
4: 黄淑娜意外发现男友阿伟轻松赚钱的途径，心中也起了贪念，想一起赚快钱。
5: 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这么简单就能赚到钱？
4: 黄淑娜倾其所有跟着男友一起投资，收益却迟迟无法到账。
5: 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走的是境外的账户，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这安全绝对有保障。
4: 为获得更高收益，男友竟劝黄淑娜偷偷挪用公司的钱来投资。黄淑娜是否会采纳男友的建议？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5: 就在黄淑娜逐渐春心萌动、浮想联翩的时候，阿伟突然诚恳地拜托黄淑娜帮他个忙。他说，我最近正在外地出差，我有个账号不方便登录操作，你是会计，心细又负责，应该能帮我搞定。同时阿伟还隐约透露，这是一个他能赚钱的小副业，一般人他可不告诉。黄淑娜有些犹豫，她怕自己办不好，但是她内心又有些小兴奋，因为这是阿伟第一次让她接触自己的事业，她觉得阿伟已经相当相信自己了。于是黄淑娜半推半就地答应帮忙。打开阿伟说的这个网站，她不禁眼红了。阿伟这个小副业操作相当简单，就是买大买小，但是竟然可以持续有收入进账，算下来竟比他每天辛苦上班的收入都多。淑娜打开这个网页，页面呢是一个大大的圆形，里面有大和小两个选项。她按照阿伟的指示点击这个大的选项之后，网页瞬间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恭喜您收入到账5000元。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黄淑娜又顺手点进余额一看，更是震惊了，原来阿伟最近一周就已经赚了15000元。黄淑娜不禁好奇，追问阿伟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呀。阿伟开始显得有些为难不肯说，但是最后告诉黄淑娜说，这是一个在线赌博的平台，网友呢通过猜大小来赌博，他之所以能够稳赚不赔，靠的是信息差，因为啊他有亲戚在里边工作，可以给他一些内幕消息，带他赚点小钱。
4: 如此简单的操作就能赚这么多钱，黄淑娜从来没有想过赚钱可以这么容易。不过黄淑娜凭借作为财务人员的直觉，以及看过的那些通过网络博彩进行诈骗的新闻，她有些担心阿伟会被骗。然而阿伟的一番话却让黄淑娜放下了戒备心。
5: 但阿伟却胸有成竹地告诉她，现在确实有些骗术通过简单的操作和高额的回报来吸引人，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儿？我也不傻，我现在赚钱靠的是人脉和资源，要不是有亲戚在里边工作，我可不敢瞎投钱。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吃了一颗定心丸，她非常心动，急切地问阿伟，能不能带我一起赚呀。阿伟却说，哎，其实啊我也挺想带你一起做的，但是人多了就不好赚了，而且亲戚也不能每次都给我消息， 有时候还会亏点小钱。不过你要真想一起的话，我也可以带你。你可以先拿我账号练手，里边的余额你都可以投。阿伟的语气非常真诚，他没有一味地强调高收益，反而告诉舒娜有可能亏点钱，这让舒娜放下了些戒心。他想，如果真的是骗局，谁会告诉你亏钱呀？况且反正用的是阿伟的钱投，我也没有什么风险。于是他决定跟阿伟一起试试看。开始黄舒娜还十分谨慎，每次啊只投1-2千元。试了几次发现居然真的能赚到钱，而且提现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黄舒娜彻底放下了戒心，决定自己也开个账户参与。随着黄舒娜投资金额加大，两人的感情

0: 也日渐升温。阿伟会快递给黄淑娜一些名牌的衣服、包包和首饰，黄淑娜也会赠送阿伟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虽然不是很贵重，但是却代表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还约好一起出国游。阿伟告诉黄淑娜，我再带你多做几次，很快就能赚够一次出国旅游的钱了。
1: 就这样，黄淑娜的生活似乎要开始变好了，不仅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即将开花结果。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淑娜却开始着急起来。
0: 就在他们计划出国旅游的时候，阿伟提到一个更大的项目。他说这个项目投资收益丰厚，但是要投更多的资金，不过这是个一夜暴富的机会。阿伟表示自己要投个10万元，并且鼓励黄淑娜跟他一起也投个10万元。黄淑娜呀非常犹豫，因为她本来就没多少存款，又要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但这时阿伟很快发来了他已经投资买入的截图。阿伟还跟黄淑娜说啊，这是我亲戚负责的新项目，收益非常丰厚，操作顺利的话能赚10倍，要不是这么赚我也不会投这么多啊。你那些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投进来赚钱，况且你觉得我会坑你不成？虽然还是十分纠结，但是淑娜为了表达她对阿伟的信任，同时也不想影响两人规划好的未来，她把自己存了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投进了平台。但这次的项目跟之前很不一样，这钱投进去一周啊都不见回款，黄淑娜非常着急。她找到阿伟问，这个项目会不会有风险呀？这时候阿伟耐心安慰，你别担心，我亲戚都已经跟我交底了，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所以啊走的是境外的账户，因此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但是你放心，这安全绝对有保障。他还找出了平台的规则给黄淑娜看，说你看你现在呢是等级太低，所以啊回款就是会稍微慢一些，你如果多投一些钱进来，等级升高了你就能优先回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安下心来，又东拼西凑了20万元投进了平台。期间虽然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回款，但是本金却远远没有回来。但黄淑娜这时已经再也没有钱投进平台了，她找阿伟商量办法。阿伟给她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公司的会计吗？公司账上一定有很多流动资金，你呀把公司的钱借过来投进平台，你呢升成最高等级只要2天就能回款，再把钱悄悄还回去，不会有人发现的。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隐患新价13.79万起，
4: 广汽亨达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

0: 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黄淑娜为尽快回款，竟开始挪用公款。
1: 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
0: 老板发现黄淑娜的行为，并催促她还款。然而此时阿伟已经消失了，
1: 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
0: 黄淑娜能否补齐公司账目，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1: 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就动了心思，开始挪用公司的钱往平台里投。第一次挪的时候呢，淑娜内心非常紧张，她深知这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她的前途就全毁了。但是能想到跟阿伟一起出国旅游，一起环游世界，这对她的吸引力可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只要能把钱赚回来，悄悄还回公司，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与此同时，平台那边淑娜账号里的收益日益增长，虽然暂时还提不出来，可这迟早有一天会是自己的，不是吗？淑娜这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她愈发的信任平台。不到一个月，公司账上的140万元就全叫她砸进去了。但这时平台却再也没有回款，直到老板王东通知淑娜要给供货商结账，并且告诉她一周之内就要付款，催促她赶紧准备好这笔钱。可这时公司账上哪儿还有钱呀，都已经让淑娜挪走投到阿伟的大项目里了。黄淑娜赶紧联系阿伟，希望他找找亲戚能够把钱打回来救命。可这时阿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黄淑娜这时才明白自己是遇到了骗子，没有办法，公司那边挪用钱财的事儿是瞒不住的，她只能找到老板求情认错。于是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了。老板王东听完淑娜的话，整个人都懵掉了，他明白淑娜是被骗了，于是他只能先好言安慰淑娜，跟她说如果公司的钱能尽快补上，我也可以先不追究。
0: 走投无路的黄淑娜只能开始四处借钱，甚至十年没联系的老同学她也厚着脸皮打去了电话，然而费尽周折依旧无法还清欠公司的钱。无奈之下，黄淑娜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1: 他又把阿伟送给他的奢侈品包包和首饰拿去变卖，但二手商店告诉他，你这些都是假货，根本不值钱。黄淑娜彻底绝望了。三个月后，黄淑娜东拼西凑也只还了公司10几万元，老板告诉他自己只能决定报警了。黄淑娜别无选择，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只能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投案后，民警告诉黄淑娜，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由于犯罪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黄淑娜简直不敢相信，

0: 觉得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也投案自首了，认罪态度又良好，那些钱他以后也会慢慢还上的，这样判也太重了吧。那么黄淑娜又犯了什么罪呢？他的辩解是否有用呢？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规定，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黄淑娜作为单位的会计，利用其可以支配公司钱财的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挪用到投资平台，并且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条件。如果黄淑娜能把钱还上，那么可能会影响量刑。根据法律规定，嫌疑人在到案后能够主动积极退赃退赔，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那黄淑娜的案例中呢，虽然她也还了一部分钱，但是远远不能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最终法院判处黄淑娜4年有期徒刑，并且责令她退赔给公司造成的12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黄淑娜到案后啊，民警根据她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抓到了她所谓的网恋男友阿伟。自此一个针对黄淑娜精心设计的杀猪盘骗局就揭开了谜底。阿伟团伙会在网络上寻找那些感情空虚、爱贪小便宜的单身女性，观察她们的动态或者爱好，这一步他们叫做找猪。阿伟团伙还会给每一个账号打造不同的人设，来获取目标对象的好感和信任，这一步呢他们叫做养猪。民警还发现到这个团伙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寻找目标，有人负责包装账号，有人负责跟目标对象聊天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人负责操控后台数据，让受害者信任他们控制的网络平台，进而完成充值或者投资，完成所谓最终的杀猪环节。那么阿伟这种杀猪盘团伙又构成什么犯罪呢？杀猪盘啊，其实是一种特定种类的诈骗方式，诈骗分子往往以婚恋为借口，利用其控制的网络平台引诱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参与赌博，这与诈骗没什么区别。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较大数额公司财物的行为。阿伟团伙这种多人分工明确共同实施诈骗的行为呢，属于团伙诈骗。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那么最终阿伟本人及其团伙成员也均被判处了相应刑罚。黄淑娜的经历啊，着实是令人唏嘘。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掉入杀猪盘。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看似诱人的收益背后啊，往往是阴谋与陷阱。愿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的财产安全，要更理智地面对网络中的人和事。希望那些惨痛的案例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警示灯，指引大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要谨记，网络投资多陷阱，高额回报是幻影，防骗意识常树心，戒贪才能保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 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2: 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13: 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11: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
14: 她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她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她啊。
11: 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她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15: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1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她是生活在上海的闺女士，上海的四月春风和煦，正当她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如何陪伴孩子出门游玩时，一条短信像一根闷棍将他打得头晕目眩。
15: 2022年的4月10号，我的微信收到了那个冻结的信息，冻结的是存单房产，我就一查不对，怎么一查全部给我冻结了呢？
11: 桂女士被告知其名下存在700余万元的债务，可在她的印象中，她从未跟任何人借过一分钱，这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5: 本案中潘某是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然后款项交付这个是已经有了，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当中他问你欠我的钱大概什么时候还，桂某也没有进行否认，这个已经初步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的合意，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原告是能够胜诉的。
11: 原告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桂女士归还借款708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的证据看上去是相对完整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有双方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桂女士也并未否认欠款的事实。
3: 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15: 月底吧。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给我摆了一刀，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一直还感觉是背后有人可能在逼他，所以我们当时证据还是比较很充足的，那么我们就去问他，但他就是说我干嘛要撤诉，直到那一次心凉了。
11: 这里面究竟有何隐情呢？然而当法院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桂女士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15: 被告就立即提出了抗辩，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反而是他受原告的指示，将这些原告转给他的款项都打入了不同的抖音账号。
11: 桂女士的这一抗辩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看到的这么简单。
15: 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潘某的工作是银行职员，那他这个款项来源有没有具备出借能力，就是存疑的。我同时期还审理了潘某他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然后他当时是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以及约定了利息的，但是在本案中呢，他向被告交付了700多万的借款，但是却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不约定利息，这也是一个疑点。
11: 带着疑问，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15: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怕他老公，一个是怕他老公查到流水，第二个他说他的银行卡限额，他说他没有这么大的额度，他充不了，所以他就让我帮他充。
11: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告潘某起诉桂女士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借款，而是他主动转给桂女士，并委托桂女士帮其在网络平台充值，这笔钱已全部充值到了网络平台。随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6: 当公安机关找到潘某之后呢，其实潘某他也是依然没有承认这个虚假诉讼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跟桂某之间是有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还有欠款存在。那么他自己的辩解呢是他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虚假诉讼。
11: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侦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被挖出，潘某将这708万元充值到网络平台，而他在网络平台上充值的资金远不止这708万元。他非但没有把钱借给桂女士，反而还向桂女士借了66万元，至今未还。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一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除了桂女士外，她背后还有1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17: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潘到庭。
18: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潘伟一涉嫌诈骗罪以及虚假诉讼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9: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秀检刑诉2024第672号，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伟一 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

0: 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为诈骗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潘伟英，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有什么意见吗？
2: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
1: 那么诈骗罪的话，关于事实部分你自己本人有什么意见？
2: 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从非法占有来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失联过，包括事情发生到之前，我的手机，包括家里人，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也没有这个
2: 没有逃避或者相应的。对，
0: 庭上被告人说他并没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也没有想要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被害人给他的钱款均为民间借贷，不存在诈骗的事实。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向被害人借的款呢？
3: 其实被害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你这里？
2: 我认为应该是基于这个高额利息回报的这个。
3: 你让他们把这么多钱放到你这里的时候，你是跟他们怎么承诺的？
2: 在开始的第一、第二年，基本都是用于银行里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些后台的数据也都可以提供到。那么到后面来说，就是经过了前面一两年，在我几乎用于银行存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每个月给多少利息的回报的这种就是规律。
3: 他们还是以为你把这个钱是放在这个银行理财拉存款里面的，是吗？
2: 我认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我给到的这个利息是不可能是银行理财的。
3: 利息多少？
2: 10万，可能一年在3万左右。
3: 被害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个利息是自己这样掏钱出来给他们的，还是你用于做其他的理财的？
2: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涉及到说理财搭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借条的，借条上面都写明了是私人的，因个人原因民间借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说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来说可能每个月的本金照期打回，每个月的利息能拿到。
3: 那么真正的你这个钱啊，这么高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对吧？你又没有说放在银行的理财做其他投资啊，而是用于在打赏主播上了，或者说定期的支付一些这个利息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还本付息啊？
2: 首先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呢，确实不是一直是这么多的，其实最多的也就是在最后的这个一年中，那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本金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第一个，我的收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当时银行的固定收入在40-50万左右，第二部分是我确实在就是在金融圈里面有投资理财股票这部分的收入，那第三部分的话，当时我有做微商，有副业，所以其实在长达前几年中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的还款能力。
3: 我们看到有被害人反映到，有被害人在向你催讨本金时啊，你说自己在评选行长啊，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个本金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当时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行长的评选啊？
2: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0: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被告人为何要从被害人处以借款的名义获取近2000万元？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理财，他给被害人高额的利息又有何目的呢？这笔巨款充值到网络平台后又流向了哪里？
3: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在抖音上给一个叫银行的主播打赏的？
2: 最早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
3: 用于打赏的抖音号有几个？
2: 有两个。
3: 两个？哪两个？
2: 一个是叫不语娃娃，还有一个是夏天。
3: 不语娃娃2020年1月啊，仅1月的打赏就73012块，2月的打赏17万多，3月的打赏27万多，4月的打赏20万多，5月的打赏18万多，6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总共加起来啊，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 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你这个钱哪里来的？
2: 钱哪里来？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0: 让所有被害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制服与工牌背后，被告人潘某早已沉溺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让他变成挥金如土的榜一大姐。最终确认，在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在抖音平台用自己账号充值1700余万元，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1700万元这个数字让被告人潘某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姐。那么被告人潘某究竟是否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呢？
3: 那么你在这个邮储银行的这个年收入情况啊，一年大概多少钱
2: 啊？全部加起来在40-50万左右。
3: 那么在这个粉丝圈里啊，或者跟银行归亲之间啊，你跟他们说你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
2: 我没有明确的涉及到过说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当时说是爸妈是做生意的，这个应该是有提到。
3: 那么你爸妈是不是做生意的？
2: 爸爸妈妈之前确实是做生意的。
3: 做什么生意的？
2: 就是、钢铁啊这些，没有说是在厂里上班。
1: 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与你打赏主播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严重不匹配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相关人员把钱给到你之后，你怎么去还本付息呢？
2: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期间，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1: 一天能有几百万的收入？
2: 是的，在、在股票最顶峰的时候有过。这个我的后台、
1: 这个、是什么时候？
2: 我的后台数据都有显示，我不记得那一年就是股票。
1: 那么你一天几百万的收入，你是提现了吗？还是说你继续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2: 有部分提现用于就是利息支付也好，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是具体是怎么提现的，忘了也好多年了。但是后台的数据都是可以提现的。
1: 那么你所谓的股票收入的提现也是提现到了你的这个邮储银行的这张信用卡账户吗？
2: 我当时具体哪张银行，因为很多款产品就是我不太记得哪张银行买了哪个了，我应该都有使用。
0: 在法庭讯问环节，不太记得了这五个字成为了潘某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4: 他是说他在银行做的，然后呢是理财经理，他的爸爸呢是普院羊毛衫厂，这个是有聊天记录他自己发的，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开这个厂的，然后他还说他爸妈给他的嫁妆他这辈子都用不完。
0: 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他生活中是银行柜台里温婉开朗的职员，是亲友眼中的知心人。
4: 虽然感觉他一直就是挺有钱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展示的说啊，我好像很有钱啊，你们好像低我一等之类的那种感觉没有。
0: 直播间里他化身榜一大姐，只为博屏幕那头的男主播红颜一笑。
2: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期间，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0: 当虚拟的荣耀照进现实，当富家千金的面具被揭开，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
3: 自首除了主动投案之外啊，要如实供述，而且要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啊。那现在这个虚假诉讼是这么一回事情，诈骗你只是今日都没有认罪啊，不存在这个自首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0: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正在播出。公诉人接下来的举证质证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的真实面目。
3: 证人潘子龙的证言，潘伟一的父亲啊，其证实自己的职业呢是做保安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在老家油车港有两个房子，价值20万元左右。潘伟一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家里呢也没有汽车。
1: 关于被告人潘伟一在本案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就职情况哦，收入情况这些哦，那么本庭呢于庭前呢哦通知了这个被告人潘伟此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哦，那么下面传证人 出庭。那么请先向法庭陈述一下哦，关于潘伟一在你单位的一个入职离职的时间。
2: 他是那个2017年12月份那个到2019年3月份他是做收集包裹的，然后2019年3月份才转为那个劳务做那个普柜的。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务是否有这个存款的一个考核任务？
2: 没有。
1: 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存贷款的业绩任务？
2: 这个的话不是挂靠个人的，我们都是网点上的。
1: 对于你们单位的这个内部员工来说啊，进行一个存款，或者说是否有内部渠道可以购买利率更高的一些理财产品？
2: 没有。
3: 那么据你了解啊，像潘伟仪这样一个职务身份的普柜柜员，他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2: 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是正式员工，我一年年收入估计也就20万左右。
3: 2019年3月到离职是一个普通的柜员啊，在这期间，他是否会要面临升职行长？
2: 应该没有，
3: 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柜员。
0: 经过法庭调查证实，潘某年收入不足10万元，名下房产价值有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支撑每月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打赏费用呢？此时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他开始搭建起自己的另一个人生。
5: 大概在2018年、2019年，后来他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他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他啊。
6: 第一个啊，因为他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信用背书来跟我们交流的啊。那第二个呢，他每次就是都是会用银行的任务，今天有这个，他有很多渠道嘛，银行有保险公司，他说冲任务，明天要基金公司冲任务，后天要哪个理财产品冲任务。那么刚开始呢，我怀疑，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要到你的账户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然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到你这边的话，我好的产品我就抢不到了。
0: 内部渠道冲任务拉业绩晋升银行行长，这些在银行业内司空见惯的话术，成了潘某骗取亲友信任的王牌。
3: 被害人钱兰兰的陈述呢主要用于证明潘伟仪在银行工作，说银行有相对利息比较高的理财。钱兰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给潘伟仪陆续转钱，约定2022年2月底归还。到时间后，潘伟仪拖延不还，钱兰兰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907万元。王小华的陈述呢，主要证实潘伟仪呢在银行工作。王小华存钱时认识的潘伟仪，潘伟仪说银行月底要冲任务，有高利息可以拿。2020年7月，潘伟仪让王小华把钱转到其个人账号，潘伟仪支付利息，到下个月再把本金给王小华。可是到了2022年4月份，潘伟仪不能按时支付本金，王小华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142.4万元。同时呢，王小华证实潘伟仪有失联的情况。陆振奇的陈述，陆振奇呢是潘伟仪的姑父，证实到潘伟仪在银行工作。2020年5月份，潘伟仪说银行需要拉存款，问他有没有钱，陆振奇转给潘伟仪20万，潘伟仪打了个借条，到期后呢给陆振奇10000元的利息，但没有给本金。2021年9月1日，潘伟仪又要拉存款，需要30万，打了个欠条，利率呢是7%年利率。到了2022年4月，陆振奇听说潘伟仪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起诉了潘伟仪，一共欠其50万元。
0: 2019年起，被告人潘某利用自己银行职员的身份光环，编织了一张覆盖亲友、同学、熟人的巨型骗局。在他逼真的表演下，大家纷纷落入陷阱。有人拿出养老钱，有人拿出买房钱，有人拿出了做生意的周转资金。
3: 吴东杰的证言。那么吴东杰呢是潘伟仪的前夫。我最早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一个主播刷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刷了多少，他回答就几百块。这个时候我就阻止他了，叫他不要再去刷，但是后来他还是在偷偷摸摸刷，甚至有3个手机，平时只带回一个，另外2个放在单位不让我知道。后来我在他抖音里看到抖币充值记录，其实不是几百块，这个量是很大的。一直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陆续接到一些债主的电话，这些债主在电话里跟我说潘伟仪欠了他们很多钱。 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反对他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直到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刷到抖音主播上去了。潘伟仪刷礼物的钱我猜测是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让别人把钱给他帮别人去理财，然后他自己给别人点利息，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去帮别人理财的。
0: 高昂的利息和无底洞般的打赏终究无法长期维持。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收入和支出的极度扭曲也彻底撕开了他为自己勾画出的富家千金的假面具。那么他为何要豪掷千万打赏一名男主播呢？
3: 潘伟仪要打赏的这个主播尹石柏陈述道，2018年、2019年开始关注我的，我知道他是在银行上班的，自称呢在一个银行网点担任行长，说自己管理人员很多，我们私下里加了微信，朋友圈的图片都是摆放名品包，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们都叫他夏天姐。2020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内容中暴露了我有对象，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开了个玩笑，直播就匆忙结束了。这次之后潘伟仪来的少了很多，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打电话问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说了当时的感情状况，之前是谈恋爱但现在已经分了一段时间了。后来潘伟仪呢也理解了我，又像之前一样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到了2021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和赵可欣又联系了。潘伟仪知道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应该是有几个月都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私下找到潘伟仪进行沟通，为啥不去我直播间了？潘伟仪也没有很清晰的回答。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把关系搞那么僵，希望误会能够解开。之后呢，潘伟仪又回到我的直播间。2020年十一月、十二月，潘伟仪帮我打了一场第一场抖音年度比赛，那场成绩不怎么好。2021年十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筹备2021年抖音年度比赛。潘伟仪微信发我说，这次年度赛他准备了500万，帮我去打。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他用不语娃娃的抖音号给我刷的礼物。临近抖音年度比赛决赛的时候，他说他怕那天没有时间，也怕自己手速不够，就问我能不能把钱充到一张手机卡里，然后他寄到我这里让我自己刷礼物更保险，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把报的抖音号手机卡寄到了我青岛的租房，我就把报的这个账号的抖币打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同时尹石柏还陈述道，我误会了直播间大姐对我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都是朋友间的友谊，没有想到她那么关注我的个人情感，导致这个结果我不想看到，我被她朋友圈包装的样子蒙蔽了，她如果知道我有女朋友也肯定不会给我刷那么多钱。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1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单身人设，这是很多男主播吸引女性粉丝打赏的核心策略，一旦人设崩塌，粉丝的信任和打赏热情也会随之崩塌。严某显然深谙此道，而迷失这个词汇也精准地概括了潘某的心理状态。
2: 他提到说是不想让我们两个的这个朋友关系破裂，那我相信我跟银行的这个这么几年的聊天记录里面，我觉得不会是就是只单纯的朋友关系。那我跟银行所有的聊天记录，其实我当时从我们加了微信开始，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我都有，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就是录屏。
0: 从几百元的打赏到上千万元的狂欢，犯罪往往始于那一瞬间被众星捧月的虚荣感。在这片欲望的修罗场里，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虚幻的执念与血本无归的惨痛代价。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潘某继续铤而走险，策划了一场更加惊人的犯罪——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2: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0: 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打造成一个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企图转嫁全部债务，而后续他和男主播之间的故事也将暴露于聚光灯下。
3: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
0: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慢点，
24: 爸爸。老师，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5: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弄？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
24: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2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7: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 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1: 谁同意他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
2: 我也觉得不合适。
0: 坚定的感情却被至亲否定。
3: 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他是警察。
3: 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2: 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0: 遮掩之下隐藏着过往的阴影。
5: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3: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
0: 曾经的亲人突然现身。
6: 这个就是你爸爸，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要回来干什么？
7: 爸，以后啊全靠你了。
0: 不断追寻，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
8: 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
5: 娘，怎么样，都好了吧？
6: 好了，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0: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干什么呢？
1: 妈，
0: 怎么这么久才干嘛？
1: 你怎么来了？这
0: 阿姨好。
1: 爸，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
0: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不就是那个推销啤酒的小丫头吗？怎么，这推销啤酒推销到这儿来了？
1: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她不是什么推销啤酒的，她呢是我女朋友，叫小凤。
0: 你说什么？女朋友？王伟，谁同意她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你找这种人做女朋友，你不怕人笑话呀你？
1: 她是哪种人啊？
0: 说的好听是推销啤酒，其实就是陪酒女郎。
1: 妈，她不是什么陪酒女郎，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不堪呢？
0: 我不堪，你忘了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推销酒的，穿得花枝招展的，陪一桌男的吃饭，这个摸摸他的手，那个摸摸他的脸，我看着都恶心。
2: 丽丽啊，你在超市上了一天的班，还要去别的地方打工，你又嫌累啊？
3: 这有什么办法呀，家里没钱，小凤以后结婚还不是得花钱，现在就给孩子存点吧。
2: 哎呀，你一天打几份工，多注意身体吧。要是你垮了的话，整个家都完了，是吧？
0: 你说，这好人家的女孩谁愿意干这个？
2: 干嘛？哎，去看一下。
3: 看，走。
2: 哎，看一下嘛。
3: 哎，有什么好看的呀？
2: 看一下在吵什么？看一下，看一下。
0: 阿姨，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跟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在一起，以后永远的苦头吃。
4: 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呢？
0: 哎，你谁呀？我管教我儿子，你指手画脚干什么？
4: 苦苦，你怎么来了呀？这幸亏我下班经过这儿，这要不然还以为你好欺负呢。哎，我们小凤可正儿八经大学生哈，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的呀？哎呀，
0: 苦苦，我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呐，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小凤啊？你不有钱吗？有钱住大别墅呀，你住这破房子干什么呀？
2: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啊他们俩就是不合适。
0: 我也觉得不合适，你看我们小凤这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还用得着我说呀？
2: 哎，你
4: 姑姑你别说了
0: 啊，这个年轻人吧谈恋爱是吧，我们做长辈的是应该支持，就不像某些人还有横加干涉。
2: 你胡搅蛮缠是吧？我今天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就一句话，他们俩呀不能在一起。儿子，给我搬回家住，不能在外面租房子，你听到没有？
1: 妈，妈，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星。

0: 声，精于入微，
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4: 妈，你说那个王伟啊，白白胖胖的，长得跟个大白馒头似的，咱们不嫌他就不错了，他妈呀还嫌咱们小份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
5: 小凤，你姑姑说那个王伟长得胖乎乎的，个儿也不高。
4: 嗯，
5: 那你喜欢他什么？
4: 他为人老实，心地善良，对人好，关心我，对我也好。
6: 也是哈，那人的长相什么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你好。哎，小芳，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奶奶支持你。
7: 哎，妈，那个王伟他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
6: 我们家小凤的善良勤快，这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好姑娘，她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当她了解了我的孙女啊，她怕是喜欢还来不及呢。
7: 嗯，对。哎，小凤，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4: 有一天晚上，我在推销啤酒的时候，来了几个混混，他们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当时吓坏了。
7: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王伟英雄救美，拔刀相助，所以咱们小凤啊就一见倾心了？
4: 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正好在执勤，然后
6: 执勤。
4: 嗯，
6: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他是警察。
6: 警察呀。
4: 嗯，奶奶，你们不喜欢警察吗？
6: 哦，不不不，没有没有啊。啊，那个赶紧吃饭吧，等会儿就凉了啊，吃吧。

0: 그만 실패! 제자!
1: 대포, 워크스리의 칭알사, 아?
0: 给你 양老 送走的是我!
1: 你却对我不管不顾! 问你要钱,你说没有, 一个字也不给! 现在却偷偷的给刘丽这个外人! 把钱给我!
2: 刘大爷,你给我住嘴！给我！ 住嘴！
3: 丽丽她不是外人, 是你的亲妹妹!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少了吗? 你成天就知道赌赌赌, 赌得连自己的老婆都跑了, 还不收手, 这可是给你女儿准备的学费, 要是到了你手里, 就只会是血本无归呀。
0: 骗我!
1: 小凤他妈骗我。

0: 你们也骗我！
1: 现在只有钱才能让我踏实，把钱给我。
0: 给我！给我！
2: 不容易的。
0: 给我！
2: 我再给你。
0: 给我！
2: 你
0: 也
2: 不能给你。
0: 钱给我！
2: 哥，
0: 给我！
2: 拿这个钱，
0: 给我！
2: 不容易的。
0: 钱给我！
2: 我给你。
0: 啊！你给我拿着。
2: 妈，妈，我帮你们去吧，妈。
0: 把钱给我。
1: 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
0: 啊，来，往这儿走，来。

0: 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妈知道，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可现在小芳却找了一个警察男朋友。 真是要命！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孩子，别怕，你只是失手杀死了你哥，而把他的尸体埋掉是我的主意。有事儿妈担着，你别怕，别怕，孩子。
1: 过去挺多年了，可是王伟要跟小凤真的好了，咱们家里就出这个警察，我想想就提心吊胆的。
0: 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0: 王伟妈妈，那天的事情啊，不好意思啊，你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
1: 阿姨，你别这样说，是我妈也做的不对。
0: 你瞎说什么呀？你妈这说的是事实呀，你们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们家小凤啊，没爹没妈的，跟着我跟她奶奶一块长大，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2: 这家庭环境啊，也相差太远了。
0: 是啊，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不过回去我仔细想了想哈，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1: 不，阿姨，我跟小凤非常投缘的，我们俩每天都聊得非常开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
2: 你给我闭嘴！小凤姑姑，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儿子，这婚姻不单单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那天也看到了，这你们俩要是生拉活拽的要在一起，这以后也不会幸福的，这更不会长久。
0: 是啊，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 阿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凤的意思啊？
0: 这不都一样吗？你离开小凤呢，这还能会长久。是啊，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 阿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凤的意思啊？
0: 这不都一样吗？你离开小凤呢，照样能找到让你满意的姑娘，

0: 小凤她不是这样的人，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年轻人嘛，本来啊就应该多交往几个朋友，要不然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哪一个呢？况且我们家小凤啊也说了，这早就不想跟你在一块了，一个小警察能有几个钱？
1: 所以他，小凤她居然会是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挥我之间还对她一往情深。
0: 哎，这分手就分手哈，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你？
1: 有吗？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妈之前说的没错，一个正经的女人怎么会做那样的工作？我跟她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吧。对。
0: 我朋友呢，给我儿子介绍一个医生，叫熊瑶。人家呀，对我儿子可是很满意的，正等着我们回话呢。是吗？那当然。我可警告你啊，让你们家牛凤别再纠缠我儿子，否则我对他不客气。儿子，我们走。

0: 老范，那个汤啊，在锅里煲着呢哈，盛出来就可以吃了。这个床单啊，我也给你收拾好了，我下次过来给你换上。
1: 怎么，你屋里不下来吃饭呢？
0: 今天就不吃了。对了，视频剪好了吗？
1: 剪好了。小凤，你喜欢的人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嘛要拆散人家呀？好了，我不问了，就跟我一直跟你求婚你不同意一样，你有理的道理。来看看吧。
2: 老板，再来几瓶啤酒助助兴吧。我们这个品牌的啤酒啊，口感特别好，细腻清新，回味悠长，保证你们喝了还想喝。
3: 那你先喝一个我们的酒看看呗。
4: 对呀、啊，喝一个呗。
3: 你喝我们的一瓶，我买你一打。
4: 有喝一瓶，我们得买一打。
2: 真的？
3: 真的。
2: 那行。
5: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4: 好，好，指正。
3: 爽快，文宇，你再喝一瓶，篮子里面的酒我都买了。
2: 老板，别骗我。
3: 我不骗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喝吧。
2: 喝就喝。
3: 小凤，你怎么喝这么多啊？小凤，小凤，小凤，小凤，你没事吧？

0: 小凤，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啊？我送你回去吧。
1: 小凤，
0: 小凤，小凤，小凤，你已经喝多了，就不能再喝了。
2: 你放开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行不行？
0: 小凤，
3: 小姑娘，没事吧？
2: 是你。你来这一周，天天都买了我的啤酒呢。你今天还买吗？
3: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凤。
2: 那你这么晚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啊？
1: 我没有父母，我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嫌我爸穷，就跟别的男人跑了。我爸在我四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我从小是和奶奶还有姑姑一起长大的，他们对我特别特别的好，甚至连一点家务都不让我做。
2: 那你还挺幸运的，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有一个好的姑姑。
1: 姑姑虽然对我特别好，但是我总觉得我跟她好像有隔阂。
2: 为什么？
1: 她总是处处都管着我，我心里想要的什么，她一点都不明白。就算有事我告诉她，她也理解不了。
2: 两代人嘛，有隔阂很正常。哎，我刚才看酒吧那个小伙子对你就挺关心的呀。
1: 他叫王伟，是我前男友。可是他妈嫌我家穷，觉得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就逼着我们分手了。我原本以为他是喜欢我的，后来他却说我们俩只是逢场作戏。就不明白了，这人心怎么就这样琢磨不透呢？
2: 没关系，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忘了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1: 我又能做什么呀？我曾经梦想能自己开一间花店，每天都生活在花丛中，天天闻着花香，看着花开，心情一定特别好。
2: 所以你就一直拼命卖酒，想等钱攒够了就开一个花店。
1: 我和王伟分手过后，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想喝酒，我就想借酒消愁。
2: 那你现在心情好些没有？
1: 我觉得
2: 送你回家。

0: 小芳，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呀？急死奶奶了。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有事可千万告诉奶奶和姑姑，我们替你做主啊。
1: 一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姐还有我给你奶奶没有？
0: 好了，别说了，让孩子先休息吧。
1: 不行，我不说非反了天不可。一晚上都不回来哈，也不说一声，你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你啊，
2: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1: 你这，妈，你跟他说。
0: 哎呀，好了好了，孩子回来就好了，
1: 这都不是你惯的。
0: 我惯什么了？他不没事吗？我说你这当姑姑的就别跟孩子置气了，
1: 他还是孩子呀，这都24了，我辛辛苦苦养了他20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就最后给我这么句话。
0: 小凤，也就是一时口快，没别的意思。
1: 他是一时口快了，他想过咱们娘俩的感受没有吗？一个大姑娘家一晚上不回来，知道咱们多着急吗？
0: 等他冷静下来再慢慢跟他说。其实平时小凤啊挺依赖你的，感觉他早就把你当亲妈妈一样看待了，越是对自己的亲人越是口无遮拦。
1: 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呢？这我说他一句他比我还凶。这是啊，这现在啊大了能挣钱了，养活自己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姑姑了。行啊，我也不管了，我还乐得清闲。
0: 你就不要说气话了，咱们一家人呢、本来就够难的了，你们俩要是一直这样杠着，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是长辈要大气点。哎呀，这孩子啊心里一直惦记父母很正常，我在寻思着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1: 找个爸爸？你什么意思啊？
0: 找一个不靠谱的爸爸。
1: 不行不行，那小凤知道了得多伤心呢。
0: 只有伤心了才会死心，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好。
3: 来了，来。
4: 来这儿干嘛呀？那天晚上，不好意思。
3: 没什么，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现在还愿意跟我说话，至少我没有让你很讨厌啊。对吧？
4: 这些花真好看，每次我一看到花心情就会特别好。我知道了，你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给你提一些建议，你是想送花给长辈还是朋友或者女朋友？
3: 都不是。你看这个
4: 牛凤，这么巧，这家花店的老板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3: 这不是巧，这上面的人啊就是你，以后这间花店啊属于你了。
4: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家店怎么会属于我呢？
3: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一直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店吗？现在梦想成真了。
4: 我那天是喝多了酒瞎说的。
3: 小凤啊，以前我也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人，一直想着能够干出点自己的名堂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啊，也算是有一定的条件了，所以我可以帮你。
4: 奶奶，你们怎么在哭啊？他是谁呀？
3: 这就是小凤吧。
1: 小凤啊，这个就是你爸爸。是我爸爸呢？不可能！奶奶，
2: 奶奶，你快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1: 奶奶，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你快告诉我，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小芳，小芳，没弄错，他就是你爸爸，快叫叫爸爸。
3: 小芳，爸爸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我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我
1: 不知道你是有什么苦衷。对你自己的亲生女儿，20年。都不闻不问。
3: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可是当年你妈丢下我们两个就跟别人跑了呀。我当年出去打工也是为了多赚些钱，让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我遇上个黑心老板，他不但把我身份证扣了，还不给我发工资。我这……
1: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3: 我跑了呀，可是被人抓回去打个半死。
1: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跑回来了呢？说呀，你说呀。
2: 小芳，那个这事儿呢，姑姑跟你说啊。哥，你就别瞎编了。小芳，我跟你说，你爸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可吃不了那个苦，又没别的手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就让个富婆给包养了。
3: 啊，对对对对，那富婆公吃公住公穿的都没问题，只是他特别爱财，我想管他要一分钱那比登天还难呢。最主要的是他限制我人身自由。
1: 够了！
2: 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还回来干什么？
3: 不是我那……
2: 那个富婆她不是死了吗？子女就把你爸又赶出来了。
3: 那小凤，爸以后啊，全靠你了。

0: 你女儿也见了，该走了，赶紧走吧。你什么意思啊？啊！往哪儿走啊？过河拆桥是不是？什么过河拆桥？
1: 我跟你说，哥，哎，你快走，快走！哎，听见妈生气，快走吧，你让开！
0: 哎，你往哪儿走啊？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儿，
1: 有你什么一份儿啊？啊！你女儿也见了，你该走了，你赶紧走吧，你
0: 往哪走啊？我哪也不走，我今天。
2: 回来吗？这都20年没见了，应该开心才是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3: 你别提了，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距太大了。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不用太会挣钱，也不用有太大的本事，但至少是老实本分的。可实际上，他还为了家产和奶奶姑姑大打了一架。
2: 他确实挺无奈的。
3: 这20年，我日日盼，夜夜盼，就是盼望着能和我爸团聚。可没想到。
2: 小凤啊，想开点儿，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但唯独父母这件事上我们没得选，所以坦然接受就好。放心吧，这以后啊我还有我吗？
4: 倩倩，你今天真漂亮。
5: 谢谢。
4: 嗯。
5: 哎，对了，哎，小姐，我的手捧花到了没啊？
4: 刚打电话，他说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5: 行。嗯，好。对了，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下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
4: 嗯，好。
5: 麻烦了，
4: 好，谢谢。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你就是熊耀女士吧？
5: 对。
4: 啊，对，您的捧花。
5: 谢谢，真漂亮。
4: 您真美。
5: 哎，对了，哎，沾沾喜气。
4: 那谢谢了。
6: 呀，怎么样？都好了吧？
5: 好了。
7: 就是新郎吧，你们真是天造地设，郎才女貌，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忘了他吧，有人说分手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离开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相聚。你看现在不就我陪在你旁边的吗？好了，别伤心了，对你好，喜欢你的人

0: 我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
1: 恭喜你，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是的，已经有八周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回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注意保暖，回家养着吧。
0: 谢谢啊。

0: 你说话给我买的，
1: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办呀？
0: 沙发闪烁，
1: 肯定呀。
0: 好嘞，
1: 我想一想，我想，
0: 干嘛呀你？

0: 天孙女吧？
1: 是啊，
0: 长得真好看。
1: 好多人都说长得像我。
0: 哎，大妈，您是住这一片的吗？
1: 对，我是这个厂的退休工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0: 那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1: 谁？你说。
0: 就是这屋里的那个男的。哦，
1: 你说他呀？他叫刘二。
0: 刘二？嗯，他不是叫刘大海吗？
1: 刘大海？姑娘，你肯定是听错了。刘二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全名叫刘志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都叫他刘二。他头上还有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
0: 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就他一个。他老爸多年前出车祸走了，然后他老妈前几年也被他气死了。
0: 被他气死了？
1: 姑娘，那个刘儿不是个好东西，都40多岁了，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班，成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他老妈的退休金还不够他用，他老爸出车祸的赔偿金也被他用得差不多了。那有一次他在外面带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回来，被他老公发现了，找上家门。他老妈气得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你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那您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吗？
1: 从来没有。你说谁跟他生？谁敢跟他生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姑娘啊，走，宝宝，我们走了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多年前，牛莉莉不慎造成牛大海死亡，其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2: 这是他家的地址。
3: 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
4: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
1: 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5: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
3: 你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都没想过这个杀人犯竟然一直在我身边。
6: 你第一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可视门铃正对邻居，侵犯隐私惹争议。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怎么办？
0: 地下室改建鱼池，低频震动扰民惹官司。
2: 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0: 住宅改成网约房，侵权行为再起纠纷。
3: 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迎收看《法治深一度》，大家好，我是薛一。自己花钱买的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难道还要看邻居的脸色？本着我的东西我做主的想法，从房屋出租到改动户型侵害邻居权益，从占用楼道到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看似自家事儿的任性操作，让邻里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真实案例，逐一为您解析哪些行为会侵权，哪些改造碰不得。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